0: 精彩的配音展示，精准的声音控制，细腻的情感层次和富有张力的角色塑造，将经典电影片段演绎的鲜活生动，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1: 除了配音这个活动之外，我还去了国家博物馆、清华大学，我们还做了香囊，去配音室配了音。我觉得是挺好玩的。
2: 我从这个电影角色里面，我就感觉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理解到那个配音演员每配一个角色，他都有不同的声线，就会让角色更加立体、更加独特。
0: 据了解，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自2010年创办，今年已是第17届，海内外累计参与小选手突破2000万。活动由中国电影博物馆主办，除配音比拼以外，还开设专家电影课堂，组织孩子们走进专业配音音棚，参观 IMAX 影院，系统了解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
3: 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从2010年开始，我们今年已经是第17届的活动了。很多小朋友因为少配活动接触电影、接触配音，也是通过这个活动，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配音的种子，如今生根发芽，他们很多人都走上了专业的道路。
0: 北京台报道。
4: 蝉鸣盛夏，乐韵悠扬，丝竹和鸣，国风浩荡。近日由北京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第6届北京国乐节正式启幕。本届国乐节为期5天，集结潮乐国风、神州音画2场音乐会及5天4晚国乐研学营等一系列活动，为首都盛夏文化生活奏响一曲动人的国乐华章。
5: 音乐会精选一级词曲作家吴颂金创作的多首经典作品，从开创田歌风潮、风靡大江南北的《茶山情歌》，到中国第一首为农民工发声的打工歌曲《情歌去南方》，从传唱军营与校园的《军中绿花》、《我的老班长》，到井冈山下种南瓜、小手拍拍等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儿歌。50年来，吴颂金笔下的旋律始终追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这些耳熟能详的歌声以民族管弦乐的形式重新奏响。
6: 现在喜欢国乐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关注北京国乐节的人也越来越多，有这些所有的前辈老师们的支持，有这些孩童们对我们的大力的信任，相信北京国乐节会越来越好。
5: 北京国乐节是由北京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重要品牌活动项目之一，自推出以来已成功举办5届。本届国乐节期间，5天4晚的国乐研学营同步展开。
7: 它的一些节奏比较有特点，然后和西洋打击乐器就是声音也有所不同。
8: 现在打的更多的是排鼓和中国大鼓，我觉得这两种乐器非常有气势，而且节奏也非常的有趣和有韵律。
9: 震撼于咱们现在国家级的这些演奏家的水平啊，技术精湛，然后呢也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小乐手啊，他们爱好民乐，然后能有这样的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这种这么高规格的演出和舞台上，我觉得作为就是国家在培养人才上啊，包括民族音乐的传播传承上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北京台报道。
4: 近期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乔批等潮汕文化搬上大银幕，收获海量关注，让更多的观众读懂藏在岭南烟火里的坚韧与情谊。今年夏天，借着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契机，又一部展示华侨历史的优秀艺术作品来到北京，这就是舞剧《莺歌》。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来探寻舞台背后的故事。
5: 舞剧《莺歌》全篇由序幕、七幕正剧与尾声构成，讲述了主人公陈新远偶然发现父亲遗留的一对莺歌锤，而揭开父亲远下南洋却杳无音信的奇境之旅。
10: 莺歌是这个岭南地区它的一种传统的非遗，大多是在民间来表现表演。作为创作者，我们对它的解读是英雄的歌谣。我们在创作当中其实是采用了一种多维度、多空间的一种结构方式，让这一对莺歌锤具有了这种穿越时空的力量。
5: 男主角陈行远的饰演者伊利凡·吴买尔是来自新疆的优秀青年舞蹈家。身为少数民族舞者，他遇到的首要难关就是地域文化差异。
11: 我们的舞剧莺歌那代人是怎么经历的这些历史，怎么下南洋，怎么成为一些无名英雄的，通过我这个角色要把观众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然后让他们看到这一段一段历史，就是这些过程对我来说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摸索的一个过程。
5: 剧中所展现的非遗项目种类繁多，其中包含传统戏剧铁枝木偶、传统技艺潮绣木雕、嵌瓷。编导甚至还将传统美食潮汕牛肉丸搬上舞台。
12: 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一副银色的莺歌锤呢，是在我们舞剧莺歌片段当中有一段打牛肉丸的情节，我们会通过转锤击锤转锤击锤这样的动作来模仿打牛肉时的画面。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连接两代人的信物是乔批，舞剧莺歌里也有乔批，贯穿全剧的台词三江出海一纸归巢，说的就是乔批，纸短情长，跨越山海，连接着故乡与南洋。
13: 传统文化的盛行其实是我们所有中国的观众在寻根溯源的一种过程，它是一种我们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是一种对于自己这个本民族来时路的一种思考，这是所有中华民族儿女的一种强烈的心灵和灵魂上的需求，我觉得这是文化背后的意义。
5: 北京台报道。
14: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创新推行畜产品高风险主体熔断监管模式，通过精准排查锁风险、溯源管控毒隐患、区域联动抓共治等举措，织密筑牢畜产品质量安全全链条监管网络。市场监管部门以食品安全抽检结果为数据支撑，精准筛查出一年内累计两次以上抽检不合格的屠宰企业，将其列为高风险主体，以区域协作为桥梁，将高风险主体信息通报给所在地省级食安委办，推动属地从源头治理质量安全隐患，形成区域共治共享的格局。
15: 8月18号，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织美国大学生代表团一行35人走进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十号线青创村、北京花卉交易中心等地参访交流，实地感受北京在青年创新创业、智慧医疗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生动实践。此次参访帮助美国大学生深入了解北京在青年创新创业、科技产业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最新成果，为增进中美青年相互理解搭建了桥梁。
16: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韩国爱宝乐园18号宣布开启大熊猫幼崽征名投票活动。今年7月，爱宝乐园在官方社交媒体和官网举办征名活动，之后选出了5个名字作为候选。此次投票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
17: 爱宝乐园表示，园方从提交的10000多条建议中审查并筛选出5个候选名字，分别是珠宝、俊宝、林宝、幼宝和鼠宝。此次投票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最终选定的名字将在下月中旬公布，届时大熊猫宝宝将满100天。此外，园方还计划通过抽奖选出21名幸运儿，赠送包括中国大熊猫基地之旅、大熊猫幼崽百日宴邀请函、爱宝乐园门票和周边商品在内的精美礼品。旅韩大熊猫爱宝于今年6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如今小家伙已经2个多月大了。最近的一次健康检查显示，它的体重已达到3.7公斤，比出生时增加了20多倍。
16: 8月19号是国际红毛猩猩日，位于奥地利的美泉宫动物园通过完善户外攀爬设施、优化饲养环境，为园内婆罗洲红毛猩猩提供更多展现自然行为的机会，同时呼吁公众关注野外红毛猩猩面临的生存危机。
17: 在美泉宫动物园，婆罗洲红毛猩猩们正在树干、绳索和树巢之间灵活攀爬。自2022年起，园方与有关部门合作，为他们设置了大型户外攀爬设施。近期又进一步扩建，增添了刺槐树干、绳索以及树巢，为红毛猩猩提供了更多攀爬、休息和观察环境的机会。园区内还配备喷雾降温系统，并在休息区域设置遮阴空间，帮助红毛猩猩舒适度过炎热天气。目前，美泉宫动物园已形成稳定的婆罗洲红毛猩猩繁殖群体。然而，红毛猩猩在野外却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由于婆罗洲和苏门答腊雨林不断消失并出现碎片化，所有野生红毛猩猩均面临灭绝威胁。栖息地减少也使得人类与猩猩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美泉宫

0: 动物园希望借助国际红毛猩猩日，进一步提升公众对红毛猩猩、自然环境及物种保护的关注。
1: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
0: 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相关各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电竞发展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赖歇特说，为了回应合作方、选手与粉丝的期待，赛事必须在最优条件下举办。他还表示，赛事延期不会影响目前的电竞扶持项目与行业生态建设工作。电竞发展基金会重点运营两项国际电竞赛事，此前推出的电竞世界杯现已更名为电竞世俱杯，以俱乐部为参赛主体。如今官宣延期的电竞世界杯则是一项全新赛事，以国家和地区代表队为参赛单元。
1: 法国宇航员索菲·阿诺德18号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完成了一次太空行走，她也成为首位执行太空行走任务的法国女性。
0: 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此次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一同执行国际空间站出舱任务，两人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8:29开始此次太空行走，持续6小时23分钟，这是阿德诺的首次太空行走。据介绍，阿德诺和梅农拆除了一副发生故障的地空通信天线，并将其长期固定在国际空间站横架结构上。由于断开电缆和松开螺栓所需时间超出预期，宇航员未能按计划安装替换天线。相关安装工作预计将在下一次太空行走中完成。阿德诺也成为了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宇航员。此前，她曾于今年2月搭乘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
1: 美国航天局18号发布了由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图像，揭示了本月初一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火箭残骸撞击月球表面后留下的陨石坑。
0: 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1号到12号。图像显示，这枚猎鹰九火箭残骸5号撞击月球后，在月面形成了一个直径约18米、深度不到3米的陨石坑。科学家根据陨石坑投射的阴影长度确定了其尺寸。美国航天局表示，从不同拍摄角度获取的图像呈现出陨石坑周围不同的地貌特征。较暗的条纹由月球表面尘土和岩石构成，这些物质长期受到太阳风、银河宇宙射线和微陨石撞击的作用而发生改变。撞击时将它们从地下约0.4米处抛射出来，而紧贴陨石坑边缘的较亮条纹则是从更深地下挖掘出的新鲜物质。这批图像的拍摄是多家航天机构协作的成果。美国航天局近地天体研究中心先确定撞击位置，将坐标信息提供给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器团队。韩国团队随后帮助他们优化了成像计划，最终成功捕捉到了这批珍贵的陨石坑图像。
2: 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19号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事件回到北京，下面啊，我们看到这三名男子呢，利用粘网和诱鸟器在丰台区某公园捕鸟32只，其中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斜绣眼鸟，最终难逃法律的惩罚。
4: 2025年10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片林地内，一张高3米、长8米的大网横在林间，细如发丝的尼龙线几乎透明。
5: 网上讲呢，
6: 那电线摊子。
7: 好的，那一个，下一个。
6: 应该是小粉笼子的，那是
7: 小麻鸟，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5: 什么鸟？这是什么鸟？
6: 杜小。
5: 还有没有？
6: 那我就不知道。
4: 在现场，一个幼鸟器反复播放着鸟鸣，可对于鸟儿们来说，这却是他们的死亡之声。
6: 一个袋子，拿个袋子。一个呀，刚凉透，啊，硬了。
8: 这个呢？这就是一文鸟，这边还有一个，我说这黄条，黄条怎么回事？
9: 那是搁这里的逮
8: 的
9: 吗？
8: 谁逮的？
9: 我逮的。
8: 这个呢？这是谁的？
9: 我不知道，
8: 真
9: 不知道。
8: 那还有我们自己的，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俩秀眼，五个黄条，现在是仨红的，是吧？仨红的，五个黄条，俩秀眼，这样是真的。
4: 民警起获了粘网一套，架杆两根，收音机一个，同时还发现了20只鸟，但活着的只有5只。
5: 放哪儿了？
10: 哎，就破虫鸟呗，坦白公问。
5: 往谁的呀？
10: 我也不知道，捡到一个。
5: 谁天天弄啊？
10: 没人弄。
5: 平时有几个人在那玩？
10: 就仨人。
5: 你仨怎么个玩法？
10: 就是平时也休息点玩会儿。
5: 那鸟粘着怎么着？
10: 就是羊有留俩，剩就仨了。
5: 那录音机谁的？
10: 录音机他们的。
4: 2026年7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
11: 被告人签。你向法庭详细说明一下，你和另外两名被告人在何处，是通过什么方式的？
12: 犯人是在丰台区树仙公园地下的粘网里面。
11: 除了这个粘网，还用别的了吗？
12: 有一个路由器。
11: 姑娘使用的这个粘网、这个用鸟器，还有这个立杆这些物品，是谁提供的？
4: 据了解，捕鸟工具是钱某买的，粘网20元，立杆50元，幼鸟器60元，加起来不如一只鸟的价值高。但生态账从来不是这么算的。
13: 谁提出的这个捕鸟的计划？
12: 是
13: 你和另外两个被告人说过你要捕鸟的这个事情吗？
12: 说过。
13: 这个捕鸟的地方是谁选的呀？
12: 三个人选的。
13: 捕到的鸟三个人怎么分配啊？
12: 谁喜欢呢？
14: 这个粘网是什么样
15: 的？你说8米长，它中间有根线，这么短一根线，就小小眼睛那种。
4: 法官告诉记者，钱某等3人因养鸽子相识，是鸽友，谁路过谁摘，谁喜欢谁拿走，三个人一张网，32条生命。
13: 下面向法庭宣读被告人小供述与辩解。我知道捕鸟是违法行为，也知道所捕的鸟是保护动物。我就是为了一起玩，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被发现。
4: 经过审理，钱某等3人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狩猎罪。
16: 经审理查明，2025年10月期间，被告人钱某同曹被私自豢养野生鸟类，在无捕猎收购许可的前提下，通过架设粘网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32只，并造成15只鸟类死亡。经鉴定，红斜绣眼鸟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其余鸟类为3有保护动物，上述野生鸟类共价值14400元。
4: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不仅面临刑罚，还得赔钱道歉。
17: 3名被告人的非法狩猎行为，一方面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2款的规定，构成了非法狩猎罪；同时，他们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可以由公诉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要求承担生态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4: 当天，法官经过审理，当庭作出判决。
16: 现在宣判。判决如下：被告人钱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4500元，上缴国库。在北京10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4: 案件宣判后，3名被告人均表示不上诉，法庭也对他们做出了训诫。
16: 被告人，本次案件的审理对你们而言是深刻警示的。 对此法庭希望

0: 正视犯罪事实，正确看待自己的行为，吸取惨痛教训，以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损害。
1: 庭审当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在校师生120余人参加了旁听。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法典呢，将于8月15日生效。人民法院呢，将会根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深入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被告人的行为呢，做出罪行相适的裁判。
1: 从架网到落网，钱某等人的教训告诉大家，法律面前没有玩玩而已，生态账本算得明明白白。
2: 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全域全年禁猎，使用粘网等禁用工具猎捕，不论数量多少，不论目的是什么，都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广大市民群众在生活中发现有人架设粘网捕鸟网，或者发现有人非法交易野生鸟类，请及时举报，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人上了年纪，记忆力下降，独自出门啊，很容易迷路走失。前不久，辖区一位老人独自外出之后，久久未归，和家人彻底失联，家属四处寻找无果，情急之下报警求助。民警快速出警搜寻，街头的暖心市民主动相助，一场温暖的救助接力在街头悄然上演。
4: 不久前，西城公安分局椿树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家里老伴儿昨天出去遛弯，一直没有回家。
5: 他5:13我查监控，
6: 因为家有自己有监控。
5: 对，5:13出的门，到现在都没回来。
6: 带手机了吗？
5: 他手机啥也没有用，因为他脑子不太清。
6: 不是带没带？
5: 没电话。
7: 当时那个报警人是走失老人的那个老伴儿，中午他来报的警，特别的着急，告诉我们前一天下午老人独自走出家门散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期间家里人也在周边进行一个查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4: 接警后，办案民警深知高龄老人走失的风险极高，立刻锁定家属提供的下午5点多出门时间，以此为关键线索，迅速调取小区出入口、沿街道路、周边路口的公共监控视频。
7: 家属提供了这个非常关键的线索，明确说出了老人准确的外出时间。我们通过逐帧排查、顺线追踪，快速锁定了老人的行走轨迹和最后出现的路段。
8: 是不是？
9: 就是。
8: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
5: 谢谢您，谢谢您。虽然我报警了，他一宿没回去。
8: 您是路过的是吧？
5: 路过的。
8: 哎呦，感谢感。
7: 当时找到老人的时候，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发现老人神情茫然，独自坐在路边的椅子上，判断老人是迷路走失，不仅没有离开，还一直贴心守在老人身旁，给老人递上矿泉水，耐心安抚老人紧张的情绪。
5: 我当时想报警，但是我想想半夜找了一圈没找见。
8: 你下次该报警报哈，那咱报了之后，咱今天不是速度挺好的吗？
5: 对。
8: 从您报警到现在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吧。
4: 第二天，老人的儿子特意制作锦旗，专程来到派出所送到民警手中。
7: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家中高龄老人尽量避免独自外出，家属一定要多加看护，可以在老人身上放置写有姓名、家属电话、家庭住址的联系卡片，或佩戴防走失手环，一旦老人不慎走失，能够帮助警方快速寻人，保障老人出行安全。
4: 北京台报道。
3: 日前，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上，一位八旬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在快速路上逆行，被困滚滚车流中，情况十分危急，一起来看看。
10: 当天上午9:30，经群众报警，汉警快骑队员在鹦鹉洲长江大桥上发现一位老人正乘坐电动轮椅在机动车道内逆行，过往车辆纷纷减速，紧急避让，让原本顺畅的桥面车流瞬间紊乱。民警穿车流赶到时，发现迷途老人的身后有一位女士正推着他往高架桥相对安全的位置走。
11: 一开始可能以为是家属啊亲属，最后发现他是一个位热心市民。那个女士是看到他身处危险之中，连忙把车停到了快下匝道的地方，然后返回过来，想把老爷子推到最右边安全的地方。他是非常好心， 也帮了我们大忙。
10: 热心市民离开后，民警立刻开启全程护航模式，驾车紧随老人身后，并疏导过往车辆。大约花了20分钟，终于将老人转移至地面道路。据了解，老人今年80多岁，当天早上7点独自从武昌家中出发，打算前往汉阳莲花湖看望老战友。
11: 由于他没有找到战友，想原路返回，因为年事已高，意识比较模糊，所以误上了鹦鹉洲长江大桥。
10: 随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老人的家属后，由家属将其接回。
3: 高速公路行车车速快，路面上任何一处突发障碍都可能酿成险情。近日，天黎高速路上一枚从货车脱落的轮胎滚落，狂奔数百米，与后方车辆发生险情，上演了惊险一幕。
4: 画面显示，视频车辆在高速公路车道内正常行驶，突然撞上路面滚落的不明物体。剧烈的撞击让车辆瞬间失控，车身急剧向左偏移，随即狠狠剐蹭，撞击道路左侧护栏，车身多处严重受损。
12: 咋回事？咋开的？
13: 我正常行驶呢，他那轮胎飞多远？你看
12: 啊，
13: 看见了已经晚了吗？
4: 民警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行车记录仪视频及当事人询问情况，进一步排查核实，终于锁定肇事元凶是轻型货车脱落的轮胎，随即对货车司机进行询问。
14: 那没撞，我轮胎就是轴折了。
12: 轴折了？
14: 对，是轴折了。
4: 结合出警途中发现的缺轮货车，民警立即对视频中轮胎的外观尺寸进行细致比对，最终确认完全吻合，依法认定轻型货车不仅脱落遗落路面，妨碍道路通行安全，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3: 8月15号凌晨，位于杭甬高速杭州往宁波方向余姚段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一名司机被困驾驶室，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报警之后，当地高速交警、消防和医疗等救援部门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15: 根据公共视频，在杭甬高速杭州往宁波方向余姚段中间道上，一辆货车突然追尾，撞上前方半挂大货车，车头已经发生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内。
16: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追尾的半挂货车司机车头凹陷，严重凹陷进去了，然后玻璃碎了一地，驾驶员下半身被卡于驾驶室。当时人员还是清醒的，但是表情比较痛苦。
15: 随即高速交警立即对现场进行交通管制，避免现场造成二次事故发生。
16: 我们一位指战员爬进驾驶室，用我们的电动扩张钳将驾驶室与被困人员的空间扩张开来，另外一个指战员从车门处使用液压扩张钳将车门撬开，另外一名指战员在旁边协助，并不断安抚群众。
15: 很快，凹陷的驾驶室被慢慢扩大空间，车门被破开后，救援人员慢慢将驾驶员一点一点向车外移出。最终，在经过20分钟的施救，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被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17: 好的，重阳，今天华南的部分地区降雨仍然较强，在海南、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于今天早晨的6时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浙江和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海南岛的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以及台湾岛的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降雨的不利影响。而在气温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的局地是多闷热天气持续，仍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3: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新闻继续。2014年，田轩放弃美国终身正教授的待遇，举家归国。他扎根金融研究一线，聚焦科技金融与公司治理等前沿领域，直面科创企业发展痛点，把前沿学术成果转化为改革实践。今天的乔新向党为您讲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的故事。

0: 在美国拿到长聘，然后这是一个一眼望到底的一个人生。那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你会看到快速的崛起，我想把我学到的这些东西来解决中国实际的堵点痛点。
1: 我们只用了32年的时间，我们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0: 我是1997年参加高考上的北大，报了国际经济。大三的时候，很多的这些创业企业，说这个企业不赚钱，还能拿到美国的风险投资，然后烧钱，然后上市以后圈钱，当时觉得很新奇。
2: 带着好奇心，田轩决定出国深造。2001年。他申请到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
0: 到美国以后，我就对风险投资特别感兴趣，我就转学，就转到波士顿学院的金融学，来研究怎么去用金融的手段支持企业来进行创新。
1: 创新是一系列偶然的叠加，它是对未知路径的探索。
0: 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几乎没有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那么当然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前人做过了没做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很新的未开发的处女地。
2: 田轩把金融学中量化的研究工具用来研究怎么激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这在今天叫科技金融，但在当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方向。结果这条路被他走通了。
0: 这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大宝藏，6年就发了7篇。

0: 但它上市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公众公司，控制权就有可能被敌意收购者所争夺。
1: 在研究与调研中，田轩敏锐地发现，当时国内大量科技创新型企业对上市充满顾虑。
0: 一旦我变成公众公司以后，我如果进行了长期创新失败，我的股价会低迷，同时敌意收购者后门，那我就失去我公司的控制权，企业就不是我的。
1: 田轩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十分冒险，甚至让许多人难以理解的颠覆性方案。
2: 我们就提出 AB 股，什么叫 AB 股呢？就是同股不同权，我创始人，我拿的这个 A 类股，我一股弄10票，外部投资者 B 类股，我一股就投1票，保证我的企业不会被敌意收购我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这些人把他控制权拿走。
3: 还有一个建议，允许未盈利的企业上市。
4: 你们都盈利了，还需要什么融资啊？科创板就是要支持早期的小的科技创新企业。
1: 2019年6月，科创板开板，两项制度落地，允许同股不同权，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他们既守住了创始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又给早期科创企业开辟了融资通道。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田轩积极建言献策，从优化外资营商环境，到加快个人破产法立法，从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他将学术研究凝练成一项项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5: 我们要把我们的资本市场做好，这个就相当于提高我们的财产性的收入。
1: 2026年，田轩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执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0: 我们要为党育才，为国育人。我希望的就是我们的学生未来真的是既有掌握了这个商业的技能，同时又有家国情怀，能够成为一个国之栋梁。
5: 担当是一种格局，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底气。
0: 经济就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我希望我的学术研究能够影响到政策的制定，汇集到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庭和老百姓里。
6: 今年5月，占地1000亩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在怀柔郭家坞正式揭牌。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一起去看看博士如何解锁现代农业新玩法。
7: 你知道吗？在怀柔红罗山脚下的国科大博士农场，千余只萤火虫正在科研人员的守护下慢慢成长。
8: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夏季的晚上，我们在小溪边、池塘边，经常能够看到发光的萤火虫。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萤火虫越来越少了，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萤火虫的数量越来越少。
7: 团队打造的这个萤火虫培养室，让怀柔成为了萤火虫标准化人工培育所能达到的最高纬度。
8: 到目前为止，我们成功的培育了1000只以上的成虫，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我们希望在我们北京怀柔地区打造成国家级的萤火虫保护区。
9: 如果说萤火虫是生态健康的晴雨表，那我身边的这片实验田呢，就关系着我们中国人饭碗里的中国粮。今年5月，袁隆平科研团队的杂交水稻项目正式落地博士农场，把国家级的种业实验搬到了我们自己的田野上。
10: 目前呢，它的长势非常良好，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出现过病虫害。其次呢，怀柔它是比较多大风天气的，它也没有出现倒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它的实验的状态都是非常良好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进展。
7: 这里种植的天龙优619杂交精稻，正是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选育的品种。它是国宴用米，也是连续3届国家优质稻建平金奖得主，达到国标1级米质。更厉害的是，它突破了北方寒冷地区优质杂交稻的种植瓶颈，株型紧凑，抗倒伏性强，兼顾了优质口感和高产优势。
10: 博士农场呢，不仅只是想在这里种一块稻田，种一块地，我们更想呢，把这些优质的咱们的这些品种真正的从科研的实验室走进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够吃上我们的国宴大米。
9: 我身后的这片温室大棚呢，就是博士农场的太空菜园，这里种植着西红柿、黄瓜、辣椒。

0: 藏品种，它们的母种呢都曾搭载着卫星上过太空。
1: 经过太空诱变的黄瓜种子呢，它的产量是普通黄瓜的6倍，它的生长周期呢大概就10天，十天它就能从这么一个小花苞长成咱们这么一根成熟的黄瓜。
0: 这个就是因为它的种子上过太空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1: 它不仅是因为它的种子上过太空，其实上过太空的种子啊，它可能会有好的变异，也可能会有坏的变异。它回到我们地面之后还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基因的筛选，它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它是能够进入到咱们的老百姓家里，让大家安全的去食用的。
2: 航天育种并非转基因技术，是利用太空微重力强宇宙射线、高真空的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变异，再通过基因筛选挑出最优质种子。
3: 农场是今年5月20号的时候在第五届怀柔区人才论坛上面揭牌成立的，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集这种劳动教育、科研创新、技术示范、人才培养以及农业产业孵化于一体的这种现代化的农业综合体。现在有28个科研团队入驻，其中呢有3个院士团队，还有25个顶尖的这个教授专家。
2: 从萤火微光到稻浪千重，从地面田野到浩瀚太空，占地1000亩的博士农场是国科大与怀柔区校地协同的生动实践。目前这里会定期开展科普研学活动，正在探索农科旅结合的发展新模式，为首都乡村振兴注入新制动能。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市百千工程启动以来，一批示范村正在京郊大地开花结果。延庆区井庄镇姚湾村作为首批示范村之一，依托延庆东南山九沟十八湾乡村振兴品牌，以粤语森林音乐主题微度假产业集群项目为核心，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0: 次从这个2014年，您说搬迁一个政策，都把我们村整体的搬建了，农民呢也住上了新居，住上了新农房。
1: 2014年，姚湾村抓住泥石流搬迁政策机遇，整村翻建，98%的村民搬进了新居，同步完成道路硬化、景观绿化、雨污分流等工程，获评国家森林乡村。2024年入选百千工程示范村后，姚湾村新建5.36公里车行道、1.11公里休憩步道、10公里骑行徒步绿道，基础设施全面提质升级。2022年，北京工艺美术学会与姚湾村共建乡土文化专家工作站，引入剪纸、面塑、掐丝珐琅等9种非遗技艺。经过系统培训，7名村民成为北京工艺美术学会会员。
2: 这是我们掐丝珐琅做的小杯垫，提前退休，看这几个字儿，特别受大家的喜欢。
3: 建立一支本土化的跟人才队伍，这样才是他们这个内生的一种发展动力。
1: 非遗扎根乡土，文化扎根人心。如今，工作站已获批延庆区非遗传承基地。村民承接掐丝珐琅画代加工订单，实现足不出户增收致富。依托8778亩山场资源，姚湾村以乐与森林项目为核心，建成3000平方米乡村文化礼堂，打造山水林田4大生态共享舞台，形成村在景中、景在村中的生态格局。
4: 我们将会打造一个集音乐、疗愈和户外运动结合的这么一个村庄，将来我们会打造一个山民社区。
1: 今年9月，姚湾村将迎来首场户外音乐会，从规划到落地，音乐正成为姚湾村最独特的标识。
4: 未来我们会形成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快乐的令人陶醉的小乡村，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关注我们。
5: 老板创始人他本身就是这个村子人，然后他是想回乡创业，想把这个姚湾村更好的一面就是能把它推广出去。来到咱们这儿的客人呢，都比较喜欢咱们这个环境，就比较朴实的老百姓。
1: 精品民宿富春山居拥有6个院子，可接纳300余人住宿，

0: 很多人慕名而来。而姚湾村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富硒农业基地里的美味红薯了。
1: 就所种植的红薯品种有蜂蜜红薯、哈密红薯、榴莲蜜薯，欢迎大家来体验。
0: 姚湾村红薯产业基地以姚湾村为核心，带动周边五个村，种植面积达720亩，年产量400多万斤。从田间到餐桌，富硒农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如今，从民宿到农业，从非遗到音乐，姚湾村四大业态互为支撑，从单一农业迈向多元融合。
2: 目前我们村的基础设施全部完善，将成为一个优质的平台，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
3: 姚湾村作为以音乐为主体打造乡村旅游的村庄来说，应该是全市目前是唯一一个。
0: 音乐创造消费场景，消费带动农民就业。姚湾村正在构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四位一体的模式，让村民通过租金、薪金、分红多元增收。从泥石流搬迁村到音乐主题村，姚湾村以百千工程为契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未来，这里将成为音乐人的创作舞台，都市人的心灵栖所，村民们的幸福家园。山谷有音乐，乡村有温度，振兴有回响。
4: 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承载半生信仰，见证岁月坚守。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光荣在党50年系列节目，将要走进一位拥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踏遍荒原热土，深耕基建一线，以匠心浇筑大国工程脊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建设者的故事。

0: 我是1949年出生的，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纪元，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爷爷爸爸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卢纪元，这可能就是时代的印记吧。
1: 父辈为他取的卢纪元这个名字，是把与国同生的期许刻进了他的生命里。今天卢纪元带我来到他曾经工作的地方，他要在这里给大家讲讲自己过往数十年的经历。
0: 大家好，我叫卢纪元，在中建一局二公司工作了41年，正好就原来我的办公室。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去大庆林园地区建几个2万立方米的地下油罐，打混凝土的时候由于机械不够用，我就用螺纹钢筋进行捣固，一天上万次，手上常常是满满的血泡。党指向哪里，我们就站住在哪里，做到对历史负责。二，到了湖北吧，一个任务就是建设五一大桥，当时我任瓦工班的副班长。有时候苦和累，我讲出来你们都不可能相信的东西。我曾经2个人卸火车皮，40吨水泥，我们俩人一天卸完。
2: 一人20吨，
0: 我这面加一包水泥，这面加一包水泥，一个100斤从火车上走下来，码到地下，然后再上去，再来2袋，就这么干，穿个3角裤衩，那是在湖北啊。很多人都没经历。
2: 那您之前干过这种活吗？
0: 这种活常干呢，往山上扛着电线杆子，水泥电线杆子好几百斤呢，也就是当时的年轻的人能干出这事儿来。
2: 那您现在回想一下，当时都是靠什么就坚持下来？
0: 就是一种意念，我就是建设祖国来的，这点困难怕什么呀？
1: 在湖北工作期间，卢纪元参与建设了荆门炼油厂、五一大桥等重点工程。1974年，25岁的他再次接到调令，

0: 回到北京。
1: 就是我刚到北京来，工地旁边我们的团支部委员在一起照的相，
2: 当时大家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建设的火热激情的感觉。
1: 对，对，东方红炼油厂呢，我们刚来的时候是很小的一个炼油厂，靠了我们扩建，什么胜利啊、曙光啊、前进的，就加了几个厂子。其实最主要的是30万吨乙烯和18万吨高压聚乙烯工程。我们现在呢，你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的好多东西，这个油气都是30万吨乙烯、18万吨高压聚乙烯出的产品的结果。我们来的时候，国务院就说了，为了解决北京市人们的生活问题，要把30万吨乙烯和高压聚乙烯抓紧建好。
2: 你想到了自己会回来吗？
1: 那谁能想到啊？那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叫你去就去哪儿。
2: 我看着这些照片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慨啊，就是您那个时候，你们的那段人生经历，都跟国家的这些重大工程啊，比如说这个大庆啊、这个三线啊等等，跟这些重大的工程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叫新纪元嘛。我这叫卢纪元，就要和国家绑在了一起。所以说，无论是在大庆，还是在湖北，还是要回到北京，再苦再累，我都觉得我很自豪。根本没有，哎呀，这太苦太累了，我可好像有点打退堂鼓了，没有这样。就是要应该干好它，才能对得起呢我的一生，对得起国家。你们这个是四期的，这个设计还挺好看，是不是？哎，还不错。
3: 建成的风格啊，
1: 每一期都是这么大吗？
3: 第一期将近有16万平米。
1: 这就算大工程了。没事儿，我就来转转，闻闻这混凝土的味道，看看装修的质量，心里踏实。你听这声音，和我18岁在大庆工地听见的，和我21岁在荆门山里听到的是一模一样。直到现在，我还为我这一生感到非常的骄傲自豪，在很多地方建了很多重点工程，这辈子给国家做了贡献了，没有白活。
4: 立秋之后，暑气开始消散，黄河历经段上空清澈明亮，
5: 来天白云之下，滔滔黄河呈现出别样的初秋美景，一起去欣赏。

0: 在老一代的前辈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一种坚定的一种社会的责任感。
1: 我那会儿还属于刚摸门呢，老先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当时真的给我震撼到了。
2: 他们以初心守护老城街巷，用一生传承古都风华。
3: 敬请关注世界建筑之都，守护老城根脉。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哦。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的。
0: Merci。
1: 哦 ，Merci，
0: 对 ，Merci，Merci，
1: 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ve。
0: 你知道 Salve 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生活。哦。好了。
1: 这就是生活。
0: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1: 行，记住了。
0: 万福，嗯，这回你帮田先生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哼，
1: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0: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1: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0: 这两颗糖你揣兜里。
1: 我揣糖干嘛？
0: 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啊。还不走吗？
1: 哦，那我走了，夫人。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还有，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戒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戒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
2: 达勒比，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
2: 我的机械厂被经管理着，进驻自己的厂也需要办理通行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太来机械厂，在新厂址办厂，需要把老的太来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嗯，
1: 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0: 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1: 陈仓。
0: 陈仓，
2: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阿兰高，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偷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合办。
0: 明白。
2: 阿兰高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0: 公主，
3: 金先生，咱们掌握多少数？及其你们负责柴，我负责押运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卡，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0: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啊？
2: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3: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舔血的钱，虽然通过行贿打通必要关节，但偷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很是我们的命运已经想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
0: 明白。
4: 女子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3: 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之后我们再见。
0: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他装的什么东西啊？
2: 我觉得是香肠。
5: 那我觉得是胡萝卜。
0: 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
2: 这说明他专业谨慎。
6: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2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但其实我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时间。啊，毛主席曾经。

0: 阿典，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健身会下的同事古川青，还有他在这里交给邓先生好。
1: 古川先生好，你运气好，戒指给你带来礼物。我先给你的，
0: 请，
1: 谢谢。里面请。
2: 阿典，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机械厂是无比期待呀。我也很期待。目前进度如何？啊，工藤先生，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 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它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 我们有一些原材料突然涨价了，田先生正在积极的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3: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0: 之前，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坦机械厂9月27号中秋节就能开工的。你还向我保证过，一定能抓住普通肥皂厂的纵火犯的。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号中秋节开工，要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战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
1: 我们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谢谢，就是，瞬息万变，欧洲世界的发展更是魔鬼轮绝。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0: 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莱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借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漂亮了。
1: 这个我太了解了，卡丁，既然咱们去合作，你何必孤军作战，闭门造车呢？
0: 这
1: 位鬼专先生有很多资源。
0: 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
1: 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林さんは友人ですから、隠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古川先生是外交派遣军陆军外交接触会社的军方代表。江谷先生是他的副官。
0: 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尽量为今天穿便装。
1: 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顾川先生今天来，就是想确定新的泰坦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0: 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2: 简先生。
3: 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1: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
3: 金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
1: ルカさん、私が話しますから。
3: 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用你自己完成，我一直不再跟他们解释。你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接开口。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拖再拖，阿天，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谓“业者问多”，
0: 工藤啊。
3: 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1: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阿谦，你的态度让古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 你一个左右而言的，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厂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新泰来机械城市，我们华江建行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馆仅在那天，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江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阿杰。 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
0: 好，10月12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
2: 那天完成所有机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1: 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
3: よし、わかった。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じゃあ10月12日我々もその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なあ、お前も飲みたいか？
4: あ、いるか？私は。
1: なあ、一言为定。乾杯、乾杯。一言为定。
2: 大姐呀，我记得上次和橘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
1: 嗯，
2: 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今天很有意义，值得庆祝。
3: 是。
2: 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
4: 我不会唱歌。
5: 那工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
6: 哎，什么道理的？
2: 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4: 不会，我来教你。

0: 我来吧，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
1: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日本语だって。お前は黙ってろ。はい。
2: 前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山の畑の桑の実をコカコに釣ったはマポロシカ中高でややは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民长打得太漂亮了，他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查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的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2: 这个，我就等着了。
1: 傅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什么情报？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
2: 这时候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行，得拉上葛占成。
0: 带着18支队，打算跟你一起。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猢狲，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
3: 挺进纵队抗战，
4: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聊游击，他说敌大则勇，敌小则击。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着那个，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
3: 报告，刚从葛占成那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
1: 听我指挥。

0: 捐赠给新四军免军服的数据。
1: 是啊，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0: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1: 他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非常迅速。我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为他们提供物资的。
0: 你加入他们了？
1: 嗯。
2: 雪飞，
0: 哎，
2: 给你们煮点面条来，把这摊开。
0: 好。
2: 来，吃点面条。
0: 那你帮忙盯着点外面。
2: 好，放心吧。
0: 嗯。
1: 现在啊，特务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那、no。

0: 姐，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量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云奎走了以后。 我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要活得更有价值。雨乔，你说的真好，欢迎你。嗯，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笑>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学过会计，是吗？
2: 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
3: 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嗯，好，<笑>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笑>
4: 小心，还要架过一下。
3: 在这儿，锦玉上行，我们到了月明。到了，
4: 月明到了。刘老师，
5: 小韩，哎呀，回来了，刘老师，
4: 给你介绍一下。
5: 哎，锦生，这是丁太太。哦，
4: 这是月明，您好。
5: 你好，
4: 叫叔叔。
5: 叔叔，
4: 哎，
5: 谢谢月明，
6: 静宇说吧。
3: 嗯，
5: 好，我们安顿一下。
7: 来来，我来，我来。
3: 哎，
4: 谢谢谢谢，慢一点。
5: 来，丁大姐，
4: 谢谢月明。
5: 玉娇，这里条件有些艰苦，要委屈你和孩子了。
4: 不会啊，江大姐，这很好的，有叔父，有整洁，还干净。哎呀，
5: 刘老师，月明，以后我们就住这了，好吗？
4: 啊，
3: 好吧。
0: 鞋
1: 下来，收拾把你把鞋穿上。

0: 好，苏儿帮你把鞋穿上啊。
1: 待会儿啊，我要带你们去育婴堂和孤儿院看看，到了那儿可就不敢再叫错了哦。好。姐，嗯，
2: 你怎么会在育婴堂当老师的？
1: 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吗？嗯，他呀，正好是慈虹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集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
2: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育婴堂去帮帮忙。
1: 玉娇，
2: 来坐。哎，
1: 玉娇，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2: 好，
1: 加油。
3: 陈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可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儿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佩剑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4: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3: 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长太息，以眼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益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虞舜？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4: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姿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勿将上下而求索。
3: 啥意思？
4: 人生苦短，只争朝夕。万福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啊，观自在。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的。
0: 对。
1: 嗯，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

0: 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呜，失行了失行了，大黑眼多人意，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嗯，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1: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
0: 五万分，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1: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啊，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0: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1: 汪洋大海？
0: 嗯，傅帆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
1: 说得真好，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0: 傅帆姐还说他们建根据地的，哎哎，
1: 怎么了？
0: 我怎么感觉你也长皱纹了，还是横着长的，又皱又倔。
1: 说我是猪？
2: 兄弟，谢谢黑哥啊！你饼子贴好了，你赶紧吃去啊！
3: 好。
2: 干嘛呢？太爷，太爷，你没事吧？
3: 没事，我就有点咳嗽。
4: 哎，萌，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
2: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4: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2: 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啊，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4: 辛苦玉娇了，
2: 真好看。你来。
4: 哎呀，哎呀，好好好，
2: 扣上这个，
4: 就是
2: 整整袖子。嘿，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聊一下。
4: 什么呀？不知道，
5: 抬下手，别给我弄死。
2: 新华日报，
4: 新华日报，我看看，我看看。
2: 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大

0: 泰。
1: 正泰，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泰全线，包围了阳泉，
0: 攻克了锦行新矿。
1: 锦行新矿，哎呀，
2: 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
1: 打赢了，打赢了，
0: 打赢了！
1: 哎呀，你看，保卫大西北。
3: 报告

0: 也是你的功课，念。
1: 我总攻，正太同仆，铁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权限。韩长官，里边请。
2: 本特派员谨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自问民谈，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
3: 5日即可到达，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4: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2: 有人多次反映说，讷西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4: 没有，我。

0: 明镜高悬。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其实戴老板2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西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张斗魁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他。
1: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禅心，我们坐下聊。

到达的地方。

0: 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很多人一说这个交通建设呀，一说修路，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宽阔的主干道，可实际上呢，咱们家门口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路也特别关键，甚至关系到一老一小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比方说之前按照计划在通州区开通荆州西路，让家属到养老社区看老人更方便，再比方说按照计划在通州区开通这个黄瓜园中街，是让孩子们上学更顺畅。说是这么说，计划归计划，这两条道路开通之后真的会有相应的改变吗？具体来看看。
1: 我经常来这个市区服务中心来取药嘛，我住大方居，以前从那边过特别不方便，那条路没有开通，我要是从那边绕吧，得走路得走半个小时，骑车得骑十几分钟。
2: 如今从大方居小区步行至梨园公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需15分钟，居民就医取药时间大幅缩短。这一变化得益于经

0: 郑州西路的开通，紧邻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是一座大型康养社区，运营两年来，现有260余位老人入住。
1: 他们过来的时候，之前都有的都是骑自行车或者走路绕，现在他们这条路开通了之后，我看很多的这个居民就都是开车直接看望里边居住的长辈了。
2: 荆州西路规划是一条城市次干路，道路长度呢大约是430米，红线宽度呢是30米。道路建成以后呢，为咱们工和苑康养社区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条件，也是为咱们道路周边大方居小区、京宝国际公馆小区的居民，以及咱们道路南侧运河中学西小区的师生，也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方式。
0: 道路不长，但为周边居民，特别是银发群体，铺就了一条便捷就医和生活的快车道。距离荆州西路3公里外的黄瓜园中街也是新近开通的。
2: 黄瓜园路到这个红果园路这一段是有线状路，但是它并不宽，大概是10米左右。从咱们红果园路往东，一直到这个世纪新城小区门口的杨庄路这一段呢是没有线状路的。所以以前呢，咱们从这个世纪新城小区来杨庄小学上学的这个学生呢，包括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呢，主要是以这个绕行到通朝大街上。
0: 为了切实解决上学最后100米的出行难题，黄瓜园中街的道路修缮施工被提上日程，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学校教学秩序的影响，项目工程在建设期间还采取了半幅导行、半幅施工的方式。
3: 我们留出半幅路呢，给师生和家长接送学生的时候通行，等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再导到另一半幅去施工。
0: 如今，黄瓜园中街的开通直接串联起世纪新城小区与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杨庄校区，家门到校门点到点直达，既节省了通学时间，也改善了沿途出行环境。
4: 没通之前，这条路坑坑洼洼的，来回出行啊，尤其下雨天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但路通了以后，你看现在就是出行特别方便。
0: 一老一小两条微循环道路，回应的是两份沉甸甸的牵挂。今年，通州区将加快推进后厂西路、路苑一街等一批市政道路建设工作，不断织密副中心城市路网。北京台报道。
5: 实实在在的变化，看着就痛快啊！看着痛快的还有这些京城司机暖心驿站。这个驿站呢，专门服务出租车司机。您看啊，这出租车司机风里来雨里去，没有固定的休息场所，一下就全部给解决了。驿站里到底都有什么呢？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呢？
0: 近日，在望京南中石油综合能源服务站内。

0: 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辆行驶中的货车车号牌被垂下的绳索遮挡，造成号牌不能完全识别。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奥运村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举报车辆违规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道路边缘线，就是我们常说的白色实线。其次，我们要能在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全过程，且车辆存在明显位移。
0: 目前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支持手机实时录制上传的违法视频，也支持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违法视频。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是的，大家监督大家，让我们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感谢赵北警官的梳理。而面对民警的执法，下面这位大货车司机啊，变了个魔术，下车后迅速把车牌上的手套摘。

0: 属于消防车通道，电动自行车不能停在这个位置，赶快找这个业主。如果找不到业主的话呢，咱们物业负责把这个车子赶紧推走。啊，包括那辆电动车也是一样，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话，要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那这个自行车啊，虽然不是电动自行车，但是它也算是堆物，所有杂物全部都清掉，好吧？
1: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本次夜查累计督改隐患5300余处，清理和查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470余处，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1500余处。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抽查频次，压实物业单位主体责任，并对发现问题单位开展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形成闭环。北京台报道。
2: 也再次印证这种整治行动的必要性。而暑运以来呢，铁路客流持续升温，北京铁路警方也从7月份开始开展了为期100天的夏季攻势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共处理各类案件650多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70多名。那针对的到底是什么呢？比方说下面这种扰乱车厢秩序的行为。
3: 你认识他吗？
4: 我认识啊，我们兄弟。
3: 我不认识他。人家说不认识你。
4: 啊，那我
3: 你编一下旅客行吗？
4: 啊，
3: 你坐好，我给你坐。
4: 你别碰我啊！你别碰我啊！
3: 我碰你，那你会？
4: 你别碰我、啊！你别碰我，我举报你啊！
3: 你先回那。
4: 啊，你先碰，你碰了之后，我有权反击啊！
3: 啊，可以啊，咱先回那行吧。
5: 前不久，在天津西开往厦门北的高679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报警称，醉酒男子管某在车厢内大声喧哗，搭讪陌生旅客，严重扰乱车厢秩序。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对管某进行劝阻。面对乘警的劝阻，管某拒不配合工作，并不断辱骂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还将手中水瓶砸向乘警。随后，乘警将管某控制，并将其移交至黄山北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最终，管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此外，北京铁路警方还查处了多起猥亵偷拍案件。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1579次列车途中休息时，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找到乘警报警。
6: 怎么了？
7: 这是我们开在过山隧道的时候，旁边有个男的触碰
6: 胸部。手怎么着了？
7: 手指戳我的胸。
6: 戳你的胸。
7: 对，我当时在这个位置，我看见我的位置。
5: 随后，乘警立即赶到事发车厢，找到了刘女士邻座的男子何某，并将其带至车厢连接处进一步询问。
6: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8: 知道，就是可能那个女生她靠我然后不小心碰到。
6: 哪这么碰的？碰哪了？
7: 不小心碰了。
6: 碰哪了？
7: 到这里。
9: 你是干什么了？是拿什么东西了？
7: 我先，就是我先开始趴着的嘛，然后我想拿充电器，然后我就看到他刚好靠着这边很近，我就想碰一下。
9: 你就想碰一下他？你为什么要想碰一下他？
7: 我错了。
5: 面对乘警的询问，何某当场承认了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0: 我们对接地方公安机关、城管、交管、战区管委会等部门，建立联合管控机制，在重点时段开展联合清理整治，进一步夯实战车安全防线。猥亵、侵犯他人隐私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旅客，面对咸猪手或偷拍，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应大声呵斥制止，寻求周围旅客或工作人员帮助，并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全力维护旅客合法权益。
5: 北京台报道。
2: 所以说，这任性就有任性的后果，有的时候后果还挺严重的。广告之后，这件事将告诉您一个错误的举动很可能让自己的工作不保。广告之后再见。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

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现在用它躲躲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视线放眼全国，出门在外紧急安全第一，可总有人漠视安全，执意酒后驾车。最近在江苏扬州，就有一位酒后开车的男子，而且是开大货车的男子啊，被交警拿了个现行。他竟然现场辩解，喝酒是为了提神，真的是语出惊人啊。
2: 上午九点多，扬州江都交警在233国道开展例行检查，发现一辆半挂牵引货车存在载货超宽问题。民警上前问询时，察觉司机李某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酒味，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李某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66毫克，远超酒后驾车的认定标准。
3: 我杯喝的比较轻，但是我喝不多，我酒量不行。
4: 我就想喝一点，
5: 不喝了
4: 啊，
5: 不喝了。
3: 你太累了吧，我刚想喝一点。
2: 李某表示，自己前一天晚上从山东临沂载货到江苏无锡，凌晨4点在宝应短暂休息时，感觉非常疲乏，就想给口腔找点刺激，振奋精神，于是喝了点酒提神，休息到8点左右继续开车赶路，没成想被抓了现行。

0: 家中出发，打算前往汉阳莲花湖看望老战友。
1: 由于他没有找到战友，想原路返回，因为年事已高，意识比较模糊，所以误上了鹦鹉洲长江大桥。
0: 随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老人的家属后，由家属将其接回。
2: 最近，广西王先生反映说，他停在自家小区的爱车，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竟然被人私自开走，办理了抵押，到底怎么回事呢？
3: 我就该干那个定位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发现车在这边，我觉得不对劲，我就跑过来这边找。我当时我是在核实。
0: 根据车辆定位系统的显示，王先生找到位于南宁市玉洞大道辅路边的一处没有门牌的停车场，但发现这里大门紧锁，值班室里也空无一人。他爬上旁边的小山坡，看到停车场四面用挡板围住，里面停满了车辆，其中这辆就是他的爱车。王先生随即报了警，记者随后陪同王先生来到南宁市玉洞派出所。经警方调查核实，王先生的儿子因手头缺钱，便瞒着父亲私自将登记在父亲名下的车辆质押给了二手车商，从中获利10000多元。随后派出所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协商，最终王先生在原质押金额基础上追加3000元，将自己的爱车赎回。法律人士提醒车主，日常要妥善保管车辆钥匙，一旦发现车辆异常或遇到类似车辆被私自开走抵押的情况，应第一时间报案，通过正规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勿轻信快速赎车等非正规渠道，避免造成二次财产损失。
2: 时间回到咱们北京，转弯让直行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但是真正走到路口呢，不少人就自顾自了，后果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事故。来看看，
4: 这里是下午4点多的菜市口路口，原本挺有规矩的行驶秩序即将被一起事故所打破。此时一辆蓝色小客自西向东进入了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由北向东的车辆正在路口里面进行转弯，没过一会儿，由西向东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转为了绿灯，一辆蓝色小客自西向东进入了路口。恰在此时，一辆趋于对尾的深色小客左转而来，因为车距过近，躲闪不及，两辆车发生了严重的相剐，而后他们停在了路口东侧。推上去仔细看看，事故现场的周围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万幸没有人员在这起事故中受伤。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除了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之外，还要做到认真观察，小心避让，大家不要因为主观意识上的错误造成事故的发生。这里是下午3点多光辉桥附近的通惠河北路，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受到了一起事故的影响。据报警人讲，这辆深色小客和旁边那辆装载啤酒集装箱的大货车发生了相撞，而且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的车损。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时，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况，采取任何驾驶动作之前都要确保安全。下午3点多在北五环的肖家河桥附近，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显得有些行驶缓慢。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深色小客在道路中间这儿发生了严重的相撞，该车的大半个车身已经撞上了路中的隔离护栏，而部分翻卷变形的护栏竟然把深色小客的前挡风玻璃处和车身顶部撕扯得严重变形。此时在事故车旁边停着一辆面包车，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头部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急救中心。民警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这辆深色小客被隔离护栏卡得非常紧，于是消防人员和工人们把隔离带处的一些方砖向下刨开，而后再使用拖车绳把事故车慢慢地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深色小客的驾驶室位置损毁情况非常严重，部分车身外壳被撕裂得不成样子，令人感到后怕。发生事故绝非无缘无故，眼前这辆深色小客事发当时的行驶速度恐怕不低。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 千万不要接打手机或者出现影响行车安全的动作。此外，司机朋友们还要避免在行车途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

0: 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会上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也就是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赞同俄外长有关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林健指出，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
2: 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有记者就美国政府拟对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提出联署要求提问，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这两天买票占座放零食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1: 昨天铁路官方客服12306也对此事进行了回应，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是

0: 发情形。
1: 8月18号，据媒体报道，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
2: 我跟你说，对呀，我买三票。
3: 他们如果买的三个座位，那座位
2: 我知道，我跟你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
3: 五六七，是你们的，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说没用。
1: 随后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关注热议。部分网友表示，买了票不让也正常。也有部分网友疑惑，两个人买3张票，不是本人座位，是否有处置权？19号，有媒体致电12306官方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1张票，因此此类情况需看该座位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是本人名下的，则需要依据本人意愿协商处理。
4: 您购买的车票属于您的，那您肯定可以坐。但是其他人的车票，如果您家人朋友购买的，那这个车票也是属于个人的。您购买了几个人的，那这个都是属于您这个范畴内的。其他人要坐的话，肯定要征求您同意的。但是具体的情况也要具体分析的，所以要看当时的情况。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一起黄金走私案。
0: 近日，机场安检在例行检查时查出有人私藏黄金，瞒报闯关。
5: 顺藤摸瓜，一个走私团伙被连锅端。
6: 这里边一个铁片，包里边铁片，铁片一条吗？
7: 这个
6: 多少？金属的或朱砂的多少？
7: 啊，有一个，
6: 有两个吧。
7: 啊，我也是，我也
6: 是您的。哎呀，有三，这里边也有一个拨盘吧？
7: 啊，
6: 我拿出来我看一眼啊。
8: 就在这位女旅客翻找查验东西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一位男士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6: 这也是您家的吧？
7: 那个不是我的。
6: 这是呢？有拨盘吗？拨盘，啥的拨盘，啥或金属的，拿出来我看一下。
7: 这里没有，不
6: 是您把那两块金子在这里了，是吗？也是您的，它这里边有一个镯子，也是金子，
9: 拿出来。
8: 随后，两人身上被查出多件黄金制品。查问之下，二人回答却很奇怪。
9: 纯金的，谁给的？
10: 不知道。
9: 这是你的吗？说实话。
6: 然后他这里边还有个镯子，金镯子。
9: 也是你的？
6: 他的三块金镯子，他的一块一个金镯子。
8: 工作人员将二人带离安检区域，无论怎么询问，他们都神情紧张，且对黄金的来源闭口不谈。
11: 咱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好不好？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12: 对，你们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13: 海关也在他的行李当中查验了可疑的物品，最终经过开箱检验，发现是涉案的黄金制品数件。
14: 不相信涉案的现在有多少客人？
11: 谁给你的？
14: 你朋友给。
15: 你那个老板的微信人呢？你那老板不是你朋友吗？
8: 随着谈话的深入，袁某终于开口交代出这些黄金制品均来自于上线白某，而此时的白某即将登机，办案人员迅速将其控制。
13: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白某某和袁某某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走私的水客团伙，就相当于他们是通过携带这些普通货物，然后用过逃避缴纳税款的方式来携带相关的这个差价，进行这样的一个牟利行为。
8: 白某长期以职业水客作为谋生手段，依靠帮他人背货赚取报酬。案发之前，他接到上家委托，知晓有一批黄金制品需要违规带出境。案发当天，白某在机场接到了这批黄金。
13: 根据监控视频还有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显示呢，白某某呢在机场是接到上家分发给他的8件黄金制品，然后他取完货之后呢，再分发给他手底下的这几名员工。那出于躲避侦查的考虑呢，白某某本人是自己没有携带黄金制品出境的。
1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管理条例》以及海关的相关规定，对于黄金及其制品，如果需要出境的话，对于明显超过了合理自用范围的黄金 金及其制品，如果出境需要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就是私自携带黄金及其制品出境的，如果情节严重，可能会构成刑法上的走私贵重金属罪。
8: 为了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白某刻意选择置身事外，自己不触碰不携带任何黄金，扮演幕后组织者角色，妄图蒙混通过海关检查。
13: 白某某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他本人不带呢，也是出于逃避法律打击这样一个角度，但实际上他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8: 本案中监控录像、聊天记录、同案人员指认查获的黄金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面对确凿证据，白某最终认罪认罚。经鉴定，涉案黄金总重量为603.96克，价值59万余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涉嫌走私贵重金属罪对白某等人提起公诉。
13: 最终法院呢是判决组织者白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袁某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且呢他们携带的所有的涉案的黄金制品呢也被依法的没收上缴国库。
8: 很多普通游客看到这样的案例，难免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佩戴金首饰出境会不会也惹上麻烦。其实大家大可不必紧张，日常佩戴的首饰属于个人自用范畴，只要数量合理，完全可以正常出入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受人委托帮忙大批量携带贵重金属制品，这才是法律风险的高发点。
16: 一般群众如果要是确需要携带一些贵重金属出境，然后呢自己又有点拿不准的，一定不能够图省事儿，一定要如实的向海关进行申报。
5: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糖衣炮弹汉马糖。
10: 汉马糖是一类宣称具有特殊功效的保健糖果，一时间在电商平台火爆热销。然而热销网红糖的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和消费骗局。
17: 吃完了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报警。
1: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18: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达那非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1: 他达拉非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非。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18: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1: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19: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1: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湖北孝感，货物却最终流向广东中山，这也很不同寻常。
18: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类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18: 我们发现汉马糖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5: 随着侦查的深入，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10: 号称香港生产，而真正的产地在湖北。
1: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19: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悍马糖，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19: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1: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19: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的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悍马糖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的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20: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5元，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悍马糖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银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邮寄过来的。
1: 悍马糖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20: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就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5: 原来所谓的神奇小药丸竟然是如此来路，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10: 警方经过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1: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四名核心成员长期居

0: 的刑事政策，对被告人的行为呢做出罪行相似的裁判。
1: 从架网到落网，钱某等人的教训告诉大家，法律面前没有玩玩而已，生态账本算得明明白白。
0: 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全域全年禁猎，使用粘网等禁用工具猎捕，不论数量多少，不论目的是什么，都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广大市民群众在生活中发现有人架设粘网捕鸟网，或者发现有人非法交易野生鸟类，请及时举报，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2: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聚焦网络舆情诈骗。
3: 近日，浙江杭州警方破获了一起以所谓护具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的案件。
4: 今年五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
5: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它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以这种阴阳怪气的这种方式来引起粉丝或者是广大网友讨论，往往这些讨论都是不好的、负面的，会影响到这个艺人的演艺生涯或者说整个剧的这个剧播的。
4: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5: 他们这些帖文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在发布之后一天两天之内就会消失，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因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4: 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
6: 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安公司施压。
4: 今年6月16号，杭州公安调集市区两级40余名警力，组建10个抓捕小组，到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
2: 网络舆情敲诈的手段其实很老套，就是先是制造舆情，然后伪装合作，这是什么？这是贼喊捉贼，非法牟利。
3: 民警发现啊，该案两名主犯李某和廖某2024年在网上结识的，他们在线下从未见面，所有的犯罪沟通都是在线上完成。
4: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护具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
7: 他们基本上是以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开展的所谓的护具，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10000左右开展这个护具。如果说因为这个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就会持续的去这个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啊，给到公安公司以压力啊，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4: 民警介绍，达成协议后，为规避风险，李某和廖某并不直接让账号运维人员删帖，而是让他们对负面帖文进行隐藏处理，再发布所谓的正面帖文。此外，李某和廖某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线上对话中常用暗语，企图规避监管。

0: 他们会去隐藏掉一些关键的词，并不是用这个文字来描述。比如说他打包，他就会发一个包装盒，你比如说要删除，他就会发一个扫把，以此来规避这个我们的侦查。
1: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
0: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包年包掉之后，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十多万。
2: 前面提到，这是全国首例以所谓护具为名实施的网络舆情敲诈勒索的案件，案发后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指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
3: 目前该团伙的十名涉案人员中，已有四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两名主犯被批捕。
1: 负责该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该案之所以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核心在于犯罪嫌疑人具有明确的索财行为，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明显，客观上以制造负面舆论等威胁手段向受害方索取高额费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和以往办理的敲诈勒索案相比，此案有一个显著区别。
4: 以往我们查阅到相关的这种敲诈勒索，它往往是被害人本身有这种对自己影响不好的事由在，犯罪嫌疑人拿着这个事由去威胁要挟被害人，然后索要钱款。但是呢，我们护具这个案子其实是犯罪嫌疑人创设了一个对被害人来说一个不利的事由，发布负面的贴文，而且他们本身是具有大量粉丝关注的这种微博主，这样呢就导致了这个艺人方以及影视剧方不得不去寻找这个犯罪嫌疑人来寻求删帖。
1: 据了解，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护具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4: 这个利益链条可能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之方，可能其他利益方也有对这个案子打鼠，是在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1: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机关也提醒各大影视机构、演艺从业者，若遭遇舆情敲诈胁迫，切勿抱有花钱消灾的侥幸心理，第一时间留存截图、聊天及交易凭证，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找人。
3: 前不久，一位老人独自外出，久久未归，家属寻找未果，情急之下报警求助。
5: 不久前，西城公安分局春树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家里老伴儿昨天出去遛弯，一直没有回家。
6: 他5:13我查了监控，
7: 你们家有自己有监控？
6: 对，5:13出的门，到现在都没回来。
7: 带手机了吗？
6: 他手机啥也没有用，因为他脑子不太清。
7: 没
6: 电话。
8: 当时那个报警人是走失老人的那个老伴儿，中午他来报的警，特别的着急，告诉我们前一天下午老人独自走出家门散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期间家里人也在周边进行一个查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5: 接警后，办案民警深知高龄老人走失的风险极高，立刻锁定家属提供的下午5:00出门时间，以此为关键线索，迅速调取小区出入口、沿街道路、周边路口的公共监控视频。
8: 家属提供了这个非常关键的线索，明确说出了老人准确的外出时间。我们通过逐帧排查、顺线追踪，快速锁定了老人的行走轨迹和最后出现的路段。
9: 是不是？
6: 就是。
9: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
6: 谢谢您，谢谢您。这我报警了，他一宿没回去。
9: 您是路过的是吧？
6: 路过的。
9: 哎呦，感谢。
8: 当时找到老人的时候，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发现老人神情茫然，独自坐在路边的椅子上，判断老人是迷路走失，不仅没有离开，还一直贴心守在老人身旁，给老人递上矿泉水，耐心安抚老人紧张的情绪。
6: 我当时想报警，但是我想想半夜找了一圈没找见，
7: 你下次该报警该报就报啊。但咱报了之后，咱今天不是速度挺好的吗？
6: 对，
7: 从您报警到现在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吧。
5: 第二天，老人的儿子特意制作锦旗，专程来到派出所送到民警手中。
8: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家中高

0: 请老人尽量避免独自外出，家属一定要多加看护，可以在老人身上放置写有姓名、家属电话、家庭住址的联系卡片，或佩戴防走失手环，一旦老人不慎走失，能够帮助警方快速寻人，保障老人出行安全。
1: 北京台报道。
2: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负责人值守接听12345热线，
3: 针对就医流程、医务人员管理、服务态度等热点，回答市民提问。
4: 喂，你好，我是北京市卫健委刘俊才，欢迎您来电。
5: 市民来电反映，自己带88岁的奶奶去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看病，感觉就诊流程不友好。
6: 我奶奶她不太能长时间的站着，然后也不太方便上下楼。那我说实话，我觉得不太友好，就是对老年人
4: 啊，受制一些这个建设年代早，这个整个的空间有局限啊。并不能把所有的啊，比如说硬件的设施改造啊，有的啊有可能有困难。这个事儿呢，我们马上安排市中药管理局跟进啊。
5: 市民赵先生反映，自己在友谊医院西院区做透析，室内的温度高达30多度，闷热难耐。
7: 他们工程队过来测，室内温度就31，而且我透析我测不下来。我没透完，我感觉后背都湿了，太阳一晒呀，哎呀，那个跟蒸笼似的。
8: 我们会督促啊，友谊医院西城院区啊，这个第一时间的啊，以短长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来解决这样一个啊切实关系到患者感受和就医这个服务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5: 市民王先生反映，自己是糖尿病患者，每次到医院拿药都有时间限制，听说怀柔医院开通了互联网诊疗服务，
9: 就想知道那个具体的有哪些流程，我需要准备些什么？
10: 进入他们相关医院的那个小程序啊，登录互联网诊疗的互联网医院就能进入啊，相关的一些程序进行诊断，会安排怀柔医院的人员啊和这个诉求人啊王先生啊进行对接。
5: 1至6月，12345热线给市卫生健康委派单13.81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4.13%。
4: 25年，我们一年的接诊量达到3亿人次啊，所以应该是说点多面广，大家的诉求多样化，同时呢，事实上是大家的期盼啊，事实上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呢，我们16个区已经每一个区都有至少有一家3级综合医院。那我们通过我们14挂号平台，让老百姓呢能够通过线上的挂号啊、退号啊、线上的这种缴费啊等等，这些年来呢，我们也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建立一些机制，来保障让老百姓在看病就医的过程能够有更多的获得感。
5: 北京台报道。
3: 市民赵先生反映，友谊医院西城院区的透析室室温高达30多度，患者治疗时闷热难耐。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宇现场办公，为透析室降温。
5: 8月6号，北京高温黄色预警中，最高气温高达35到36摄氏度。下午2点半，记者走进友谊医院西城院区透析室，闷热感扑面而来。只见偌大的病室内，90多张透析床一字排开，每张床上都有患者在接受治疗。为了凉快些，

0: 摄氏度。
1: 玻璃还是比较大。
0: 下午5:40，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宇在患者们完成治疗后来到透析室，虽说已临近傍晚，房间也空了下来，但闷热感依旧在持续。
2: 玻璃大呢，冬天会好一点。
1: 这有
2: 它有两个主要区域。
1: 刚才那个患者是他的位置在哪儿？
2: 患者位置在北侧，
1: 在这边，
3: 在贴近那个窗户这区。
1: 哦，
0: 王宇主任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病室北侧整面的玻璃窗，虽说这让房间通透性良好，但也让室外汹涌的热潮长驱直入。
1: 没患者了，抓紧时间把窗帘装上，力争咱们的这次动作呢，或者说解决问题的这个各种的措施啊，对患者影响越小越好。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友谊医院西城院区透析室的现状与不断增长的治疗需求有关。
3: 当时建设初期的时候，使用初期的时候只有56张透析的机位和床位，那么随着患者需求量的不断增加，现在我们已经增加到了90张的机位。随着仪器设备和患者人数的增加，我们室内部分区域的温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高。
0: 加装窗帘先遮住室外强光，但后续加大空调制冷则更为重要。
2: 我们增加了8个那个空调风机喷管，
3: 风机喷管，
2: 这个
1: 就这些出风口呗。
2: 对，要改造一下，我们利用窗口期36小时，周末就把它改造完。
0: 当天晚上，医院的工作人员为透析室紧急安装了隔热窗帘，8组空调风机盘管也连夜安装到位。
1: 我们把2维码贴在老百姓显而易见能看的地方，他发现了什么问题，随时一拍进入这个2维码之后，就可以给医院提出来，那医院就更快速的给他反馈，然后来推动解决。我觉得总之我们是希望医患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家庭应急包新国标。
5: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应急包的科普，应急包里到底放哪些东西呢？新版家用防灾应急包国家标准落地了，进一步完善居家抗灾储备，提升居民自救意识。
6: 今天啊，大家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应急包。2008年之后，汶川大地震之后，那么社会政府对应急包更加关注了。国家为了进一步规范应急包的这个集成，在2025年，那么我们出台了家庭防灾应急包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常说的3670 T， 就是我们中国汉字推荐的推的首字母。
7: 这份国家标准为普通百姓选配应急包提供重要参考。专家结合一线经验提示，一套实用的应急包有3类物资必不可少。
6: 有3大类的物品，应急包里面是不能少的。那么第一类，我们就常说的，就是维系生命所需要的物品。我们知道生命生存的条件有3个基本要素，第一个是空气，第二个是水，第三个是食品。
7: 生存物资优先选择保质期长的瓶装水、压缩饼干、口哨、手电、保温毯，用于求救避险；绷带、三角巾、碘伏，承担现场急救。针对洪水风险，专家还建议增加2样特殊装备。
6: 江河湖海边上的这些公民们，我们可以增加一条以漂浮的那种绳索，因为如果说有洪水来了来不及躲的时候，它可以作为我可以和固定物绑扎在一起，免得被洪水冲走了。另外可以增加一些雨具，因为身上浇湿之后体温会消耗很快，那么如果有雨衣的话，身体不被淋湿了，那么保暖性能伤的耐受度就会很高。
7: 应急包不是统一模板，要结合自家居住环境因地制宜配置，并且要定期更换过期食品药品。自救是防灾减灾的关键，备好物资，危难时刻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身边他人。
6: 应急包这个配备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结果，以前我们可能根本考虑不到这些问题，那么现在人们说生命更可贵，自救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环节上你应该有的能力应该发挥的作用你没发挥出来，那么你可能就失去了一次救助生命的机会。
7: 按需筹备家庭应急物资，完善居家抗灾储备，全面提升突发情况下的自救能力，正逐步成为城市公共安全防护体系的重要补充。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消防握手。
5: 北京市消防救援系统创新推行一对一握手机制，聚焦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等重点民生场所，落实台账共建、结对帮扶、联合演练、信息互通、协同处置等常态化举措。
4: 目前呢，北京消防已经完成了全市

0: 1702家重点民生场所的握手结对。
1: 入汛以来，各辖区消防站与属地养老机构逐一绑定，消防员实地踏勘汛区排水走向、低洼点位、墙体渗漏区和老化线路，逐院登记老人身体状况、楼层分布及疏散通道信息，为每家机构建立专属安全台账。近日，记者跟随西城区消防员来到广外医院，
2: 是目前我们单位地下一层的一个临街的最低点，怕道路上产生严重积水之后出现朝我们医院倒灌的情况发生，我们一旦接到通知，就会用防汛沙袋和咱们那个防汛薄膜将那个出口进行封死。
1: 广外医院东侧紧邻3亿东里居民区，防汛阶段需要密切监测居民区地面径流对医院地势的冲击。另外，整个建筑呈现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根据预案部署，医院将主楼地下一层作为核心防汛重点部位。
3: 重点的一个是门诊是在一楼，一个是我们这个住院部这块还有地下室，所以也是我们汛期重点要关注的。
2: 这是我们医院的那个康复大厅，然后汛期我们一旦接到通知，所有人员不让前往地下一层，地下一层属于封闭状态。红色预警之后，我们一楼的患者是全部转移到2至3楼，我们有相关的预案。
4: 重点对防汛物资和可能存在的积水点位的预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针对医院这种民生机构，我们西城支队除了1对1的握手机制，还有之前的消防副院长机制，两种机制共同推进，相当于上了一个双保险。
1: 随后，记者跟随消防员又来到辖区一家养老机构，针对今夏实施的防汛预案开展回头看，
5: 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个风险点。当北京市发布预警的时候，每一个点的话铺设都保证在80公分以上。
6: 针对单位不同，制定不同的防汛预案，第一时间帮助机构协同做好人员转移、积水处置。大雨过后还会进行回访，对救援预案再次进行查漏补缺。
1: 汛期前夕，西城消防共排查出6类179处防汛风险点，并与辖区内养老、医疗、学校等137家涉汛民生机构完成握手结对，同步建立信息前置机制，每日更新风险与人员数据。握手结对机制正是总结近年救援实战经验，针对强降雨中老人转移联动不畅的困难，彻底打通消防与养老机构协同处置的堵点。北京台报道。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
7: 这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第3次修订，共20条，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考虑到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制定细则。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方面，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信用约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在可用于购买国债基础上，新增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提高增值收益，存入专户，作为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0: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7: 现场多款全新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打破了大众对机器人的固有印象。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解锁机器人的多重隐藏技能。
9: 在展会现场呢，我们找到了目前全世界这个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可以

0: 跟他来有一个互动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他打个招呼，他还会哪些技能？
1: 顺便看了，比如说他可以跟你有一些就人碰拳、握手、
0: 握手，他会来找我。啊，而且手的这个握感，是有的，是有的，它有这个捏力的这个感觉。
2: 还有个隐藏模式，你抓拳，
0: 抓拳，
2: 然后挥两下。等一下，准备，三二，剪刀石头布。
0: 哈哈，我赢了。隐藏功能是吧？
1: 就是基于不同的手势有个时间。
0: 啊，大家到现场也可以来体验。
3: 记者互动体验的这款人形机器人格外吸睛，它是目前全球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拥有117个自由度，极致的灵活度让它的动作高度拟人，颠覆了传统机器人的僵硬之感。
1: 我们可以把直接人的自然的动作，你看它的脖子，它的这种肩膀
0: 啊，它会有一个歪头的动作。
1: 对对对，因为人的这个操作桌面的整体动作都是很自然的一些下意识的躯干的移动，所以我们可以无缝的使用人类的数据去训练这些模型和技能。
3: 乒乓球对战非常考验机器人的反应速度、轨迹预判和全身协调能力，也是人工智能动态控制领域的一大难题。
0: 他也会去那个机器人运动会是吧？
1: 是是。
0: 冲击冠军，你们有没有这个目标？
1: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希望的。
0: 那我们也跟这个未来可能是机器人运动会上这个冠军选手，我们有一个对打，体验一下啊！我直接发球就可以是吧？
1: 我们记录里面最多有来回100拍以上，其实他的球技也非常好，他不是互相喂球那种，就是可能有时候他会进入拉锯战。
3: 看完热血的人机对战，再来体验一组暖心的智能服务场景。
0: 我面前这台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在工业呀、服务等行业当中的真实场景实际应用了。那我们在现场呢，可以体验一个由机器人来给我送水瓶的一个过程。别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抓取过程，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其中给这个机器人设置一些障碍，比如说现在机械手臂，我看到它缓缓地朝这个水瓶过来了，我就可以来挪动这个水瓶的位置。这个机械手臂呢，就是跟随我挪动的位置，它来找寻我这个水瓶。
4: 那我们这颗芯片是一个大小脑融合的芯片，那既有感知的部分，也有运动控制思考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这颗芯片能够驱动机器人大规模的走向部署态，
5: 能够给具身智能企业以非常易用的开发体验，能够把大量的软硬件高可靠性的这么一个能力给到大家。
3: 北京市机器人产业总体处于国内第一梯队，特别是在新兴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国内领先阵营，整机企业超4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营业收入从2023年的15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85%。
6: 我们会同天津、河北相关部门实施的京津冀人形机器人产业协进工程，已经完整布局了全部14种关键零部件总成和所有卡脖子芯片。这次机器人大会参展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里边就搭载了超过80%的国产芯片和90%以上的国产零部件。
3: 北京台报道。
7: 2026年中国科技馆筑梦星球嘉年华暨夏令营活动近日在国家速滑馆拉开帷幕。
8: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青少年围绕建设模拟外星科考站这一核心任务，开启了为期6天的沉浸式夏令营研学之旅。

0: 2026年中国科技馆筑梦星球嘉年华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热情欢迎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青少年。精彩的环球飞车表演更是从一辆扩大到4辆，摩托车在球形铁笼内壁上高速转圈，现场同学们大呼过瘾。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一系列的表演和实验都是为了启迪同学们的科学思维能力。从人形机器人的复杂运动 AI 控制，到环球飞车表演的惯性理论，再到趣味科学运动会建设外星科考站里的每一项体验项目，都是在鼓励青少年们多多参与，鼓励大家在玩中思考。
1: 反应能力，就是个棒掉下来的时候，你得及时抓住它，这挑战是这个能力。
2: 看什么？
3: 香菜。
2: 谁？哪个是香菜？
3: 青菜。
2: 青菜。下边。
3: 生菜。
2: 生菜。
4: 非常的这个惊喜啊，因为现在太空上也能种植物了，说明人类它并不只能在地球上生活，它可以搬到外太空生活。但是看到这些植物，因为它是发源于我们地球上的嘛，我还是意识到我们还是要保护生态。
5: 主要以14岁这个左右，其实从6年级到高2都会有些相应的涉猎，但是每个孩子的这种认知能力和这种知识储备也许都不一样，但是在这种训练营里，大家其实已经不再过多的依靠这种知识的多寡，更多的是思维和方法的训练。未来我们也进一步打开这个专家的这种平台的这种优势，能够让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加入到我们来，管校结合一起，为孩子们提供越来越多的这种高质量的科学教育的资源。
0: 北京台报道。
6: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7: 来，宝贝，
6: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8: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6: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0: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漫渡漂流。
9: 北京密云全新文旅项目白河漫渡漂流昨天正式运营，打造夏日亲水、近郊休闲新体验。

0: 炎炎夏日，来一场凉爽的水上漂流，是不是非常快乐呢？那如果一路上还有各种 NPC 和你互动，是不是更加快乐呢？
1: 依托自然河道资源，白河漫渡漂流扎根白河公园核心生态片区，以东至北村河段为漂流起点，全程3.9公里，水质纯净，环境宜人，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山水大片。
2: 这种漫渡的体验，我觉得非常适合微度假，一边划着水，一边看着两岸的这个青山绿水，非常的治愈，也非常的轻松。
1: 相较于传统的水上漂流项目，沉浸式 NPC 的人文剧情演绎可以说是白河漫渡漂流最具特色的亮点之一。游客泛舟河道逐水而行的同时，不仅能感受白河沿岸的绝美风光，还能沿途邂逅各种 NPC 互动演绎，既实现了自然游玩与文化体验的双向融合，又丰富了夏日出游的层次感与体验感，打造出独属于密云的人文亲水文旅特色。
3: 漂流体验感特别好，既好玩又不是很刺激，孩子玩也很安全很放心。
4: 我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我觉得我们这儿开了一个离我们家这么近的漂流，我特别的开心。
1: 为打造北京近郊的优质文旅场景，白河漫渡漂流配套体系成熟完善，既有专属停车场、接驳摆渡车、休憩驿站等一站式便民设施，还有完善的安全应急保障措施，守护游客游玩安全。
5: 白河漫渡呢，漂流始终坚持这个生态优先、惠民便民的这个原则，在后续呢，我们根据运营也会持续的升级这个产品。
1: 北京台报道。
6: 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航天局18号发布了由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图像。
7: 图像显示，本月初一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火箭残骸撞击月球表面后留下的陨石坑。
8: 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1号到12号。图像显示，这枚猎鹰九火箭残骸5号撞击月球后，在月面形成了一个直径约18米、深度不到3米的陨石坑。科学家根据陨石坑投射的阴影长度确定了其尺寸。美国航天局表示，从不同拍摄角度获取的图像呈现出陨石坑周围不同的地貌特征。较暗的条纹由月球表面尘土和岩石构成，这些物质长期受到太阳风、银河宇宙射线和微陨石撞击的作用而发生改变，撞击时将它们从地下约0.4米处抛射出来，而紧贴陨石

0: 纸坑边缘的较亮条纹，则是从更深地下挖掘出的新鲜物质。这批图像的拍摄是多家航天机构协作的成果。美国航天局近地天体研究中心先确定撞击位置，将坐标信息提供给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器团队。韩国团队随后帮助他们优化了成像计划，最终成功捕捉到了这批珍贵的陨石坑图像。
1: 昨天是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去年底，全国执业医师529万人，去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超过106亿人次，我国居民主要的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的前列。
2: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8月15号，北京市东城区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东城区委党校隆重召开，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丁勇、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等出席会议。
1: 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指出，在15五开局起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设的关键时期，新一届科协委员会和全体代表更要勇担使命，主动作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科协力量。就做好科协重点工作，孙新军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坚定科协工作正确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聚焦科创赋能，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大局，努力在细分领域、特色赛道实现更多突破。要坚持用心用情，高标准做好科技人才服务，建设有温度、可信赖、有活力的科技工作者之家。要深化全域科普，持续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以高质量科普夯实社会文明根基，厚植创新沃土。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丁勇高度肯定东城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工作成效，对东城科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东城团区委书记代表人民团体为北京市东城区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致贺词。东城区科协主席代表第三届委员会做了科创赋能谱新篇，正阳科普润东城，积极发挥科技群团智慧，高质量推进东城科协工作工作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科协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分析了未来五年科协工作的形势和任务，明确了工作目标。
0: 在西城区大石栏的平房区，不少地势低洼的院落曾饱受积水的困扰。通过升级改造，曾经一到雨天就犯难的老院子，如今有了一套安全又智慧的排水防护体系。
1: 西城区药物胡同21号院内，施工人员正在加紧安装集水井防坠网。这处院落地势比外部胡同路面低2米有余，是片区内积水风险最高的低洼院落之一。
2: 这个采用的是尼龙材质的，然后承重了150公斤，没问题的。目前一共是低洼院3多处，预计今天装完。
1: 这张防护网之下是整套全新的海绵排水系统。过去每逢强降雨，院内积水难以排出，抢险队只能到场抽水排涝。今年街道前后入户协调20多次，终于完成改造。院内铺设新管线与渗水砖，外院打了一口直径1米、深2米的集水井，水位一处浮球阀，井内前屋泵就自动启动抽排。
3: 你要特大的雨，那得要没有这次这施工，那就出不去。下多大雨，没关系了，您不用着急了。
1: 除了硬件改造升级，人防举措也同样跟上。大石栏街道给每位网格员配发了一张防汛明白卡，卡片上印着事前5字、事中6字、事后5字的16字诀，把防汛全流程拆解得清清楚楚。
4: 以前我们都是凭着经验去干活，然后呢，很多地方呢就稍微的就忽略了一些。有这明白卡以后呢，我们就一目了然。我们老是想着备物资、备人员，他这儿把这个点位和台账啊什么的，让我们也全都给准备好，让一临时过来支援的人看到台账以后，知道我们的重点点位是哪里。
1: 据了解，截至目前，大石栏街道已累计完成

0: 十个低洼院落改造，投入资金500多万元。针对暂不具备改造条件的院落，也配齐挡水板、沙袋、抽水泵。今年七月，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发布时，街道安全转移52名重点群众，实现零伤亡、零财产损失。
1: 下一步，对于低洼院落，我们还是持续关注。在有雨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安排防汛人员死看死守。一旦院落有积水，我们及时抽排，确保这个院落的安全。
2: 日前，备受市民期待的龙潭中湖公园2026摩天轮之夜正式焕新启动。活动以非正式音乐会为核心，融合闲置好物集、森林市集以及晚风放映计划，为市民打造集视听盛宴、风味美食、趣味淘货、光影夜游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狂欢新体验。
0: 活动现场，林荫道旁的闲置好物集与湖心岛上的森林市集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森林市集内各类特色小吃、夏日限定美食琳琅满目，让游客漫步园中就可以一站式解锁舌尖上的夏日风味。今年闲置好物集摊位规模较去年翻了一倍，达到120个，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
3: 这个公园因为离家很近，所以经常过来，这边的话就比较时尚，会有一些好多活动举办，然后挺适合小孩参加的。我们这边的话会有一些孩子玩的一些玩具呀，一些二手的绘本呀，叫他们出来摆摊过来卖一卖，他们自己去亲身去体验一下这个活动吧。通过一些玩具呀，交到一些新的朋友，挺好的，
4: 很开心啊。这种天气啊也非常舒服，不用闷在家，周末可以出行来感受一下这种快乐。
0: 傍晚时分，摩天轮下氛围感拉满，轻柔晚风里，非正式音乐会温情开唱，为市民带来治愈的现场视听体验。同步开启的晚风放映计划，以星空为幕，园区为厅，精心甄选优质影片放映，为夏夜增添了满满的浪漫仪式感。自2023年首场非正式音乐会落地，3年间，龙潭中湖公园摩天轮之夜从单一草坪演出发展为融合音乐演出，露天观影、闲置淘货、特色美食的综合性夜间文旅活动，已然成为京城公园夜经济的标志性名片，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
5: 公园为了打造夏天的夜经济生活，我们在公园的周围还有背包船、夜滑皮划艇，然后各种各样的业态，也是为了照顾到不同年龄段游客他们的游玩需求。我们希望龙潭中湖公园在我们的运营下，它可以变得更加有温度，游客来到这个公园会更有归属感，成为他们除了自己家之外的第二个心灵家园。
2: 近日，西城区大吉巷大吉有角儿上线，诗歌、音乐和泼水狂欢，新潮玩法不断档，活动持续至8月23号，一起去看看。
6: 西城的周末去哪儿找乐子？来大吉巷，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夏日派对，今天我就带大家凑个局，看看这里有多热闹。看，这就是今天的第一局，白 T 诗歌。把自己喜欢的诗歌穿在身上，还有比这更浪漫的穿搭吗？
7: 你有自己的人设、舞台与光环，让自己变成生命的主角。
8: 我认为这句是它主体性比较强，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比较在乎个体感受的人，我比较喜欢自己亲自去体验一些东西，我觉得就很触动我。
6: 一件纯白 T 恤，一支马克笔，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成为生活的诗人。特别的音乐节 Embrace It 公益演出现场，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大吉巷。
9: 我们音乐节其实主打的就是希望能呼吁的是健障融合，指的是残障人士可以和健全人士一起在同一个环境下去共同的参与社会活动。现场会有手语老师。
6: 这第三局太刺激了，不管认不认识，雪花泼出去，快乐收回来。
10: 我觉得很解压，很少有一个像小时候那样无忧无虑玩的时候了，就是无忧无虑的想找一群人陪自己一起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就单纯的是玩，很纯粹。
6: 从诗意到乐声，再到雪花里的尖叫，今天的大吉有角儿，我算是玩明白了。其实生活不需要

0: 才复杂，有橘，有友，有夏天的风就够了。大吉象，我们下局再见。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15: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8: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9: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8: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0: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8: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9: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4: 谢谢。
18: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8: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8: 当时我就想，哎，我如果搞艺术创作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情节的时候，我一定要用上，我要用刀，所以就终于如愿以偿了，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29: 就你上的车，啊，快让我下车，我要去找他，要送玲玲回家的，快去找他，啊，快让我下车呀，你快不要把车门锁起来，你让我下车去问问他呀，他送玲玲回家了，他不会再回家了，他去他家。
30: 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2017年夏天播完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时隔9年后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凭借多个出圈名场面再度翻红，相关话题微博累计阅读量突破20亿。更绝的是，网友们不光看，还上手了。从台词到走位，从表情管理到情绪爆发，一波又一波的模仿秀层出不穷。有些翻拍甚至比原版还上头，硬是把老剧玩出了新花样。
28: 谁是玲玲？我是谁啊？你听好了，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被乱棍打死的呀，大门口去。谁是玲玲？我是谁啊？你听好了，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被乱棍打死的呀，大门口去。
30: 其实早在《我的前半生》热播时，我们每日文艺播报就对主创团队进行了独家专访，聊了不少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些让观众拍案叫绝的名场面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背后又藏着哪些巧思，今天咱们就借着这波翻红热再度揭秘。先说薛珍珠手撕玲玲这场戏，堪称全剧最解气的名场面之一。剧中玲玲介入陈俊生和罗子君的婚姻，导致两人离婚。罗子君的妈妈薛珍珠知道以后，冲进玲玲公司，火力全开。
28: 我跟你

0: 是我这一辈子就最恨插足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我就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就狠狠地骂他，我就诅咒他。何况你呀，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呀！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卷宝，立刻从陈女生面前滚蛋消失，否则的话，老天会劈死你全家的。
1: 其实我这个人物，如果是单单的一面，真的解释不了。我也第一次演这样的角色，我希望观众们能骂我，我就说明成功了。
2: 开播的时候，你说，这个戏播出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挨骂？
1: 对，我觉得
3: 那样就成功了。
1: 对，是，我觉得当时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写的挺好的，这是一个不是个普通的，就是概念化的一个第三者的形象。那么我觉得有的演，所以我没有想到，我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我说这个角色应该是会骂的，如果会骂就证明我演的这个人物是对的，我只是随口一说，结果梦想成真了。
0: 趁这时候你还骂什么骂呀，你个混蛋你啊，我女儿让你害惨了，我女儿，我跟你说你个混蛋啊。
4: 这是一个很丰满的角色，当然有他的难点。从我来诠释他的角度来讲，无论他再怎么犹豫纠结，他做出了选择，这在道德上他辜负了一些人，这确实是。但难道说他就不勇敢吗？不是。
5: 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离婚也是认真的。
6: 再看薛珍珠在超市割西兰花这个细节，当年看可能一笑而过，现在回味才发现有多绝。一个小小的动作，不用一句台词，就把一个精打细算、烟火气拉满的上海妈妈形象立得稳稳的。
7: 别扒拉，有摄像头。
8: 摄像头怎么了呀？
7: 你还自己带刀子呢？
8: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呀？
0: 要不是因为菜场地太脏，我穿着这个高跟鞋我不好走的话，我才懒得来你们超市。
9: 当时我跟徐弟老师，我们俩演的时候我都快笑疯了，徐丽老师扯了很多很多超市里的口袋，而且当他自己把美工刀拿出来的时候，我当时我都惊着了，不是徐丽老师有这样的吗？他说很多很多很多，而且我们当时看了一下超市，我们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那个当时机器拍的时候是把位置比较隐藏的，我们也看了一下周围，的确是这样的事情是比较多的。
10: 哇，这一幕太熟悉了，徐弟老师把这一角色演活了，哈哈哈，这个角色仿佛看到了我妈。
11: 这个情节呢，严格说剧本里是扒菜，但是我曾经到超市里面确实看到过，就是人家就拿那个直径刀，那个锉刀在那儿往下拉着菜根儿。当时我就想，哎，我如果搞艺术创作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情节的时候，我一定要用上，我要用刀。所以就终于如愿以偿了，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12: 去了好吗？
13: 妈妈，我鞋湿了。
12: 妈妈知道鞋湿了，我们快点跑就可以快点回家，就可以换上干净的鞋了，好不好？走，
13: 不要了，我鞋湿了，妈妈，我要回爸爸家。
6: 离婚后的罗子君抱着儿子在雨中狼狈赶路，狼狈到极点的时候，一抬头，前夫竟然带着第三者出现了，而罗子君的态度被解读为他彻底告别被拯救者身份，完成心理独立的标志性瞬间。
13: 爸爸。

0: 浓重的油烟顺着窗缝钻进家中，排风设备持续的嗡鸣噪音干扰居民的居家休息。
1: 就是一到吃饭高峰的时候，就那个油烟就是顺着这个它就飘过来了，就是肉眼能见着这个烟往外冒。那时候就是基本上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以后这个味道就是特别大。
0: 面对群众投诉，大兴区生态环境局清源街道组建联动工作组，排查过后，工作人员发现沿街餐饮店业态繁杂，烧烤、煎炸、简餐各类门店油烟排放量差距很大，如果套用统一改造标准，很难从根源化解扰民问题。
2: 针对这个烧烤、煎炸等高油烟的商户，新增活性炭的二次净化装置，实现双重过滤，更高效的治污。同时我们同步做好隔音降噪处理，在根治油烟污染的同时，彻底避免设备运行的噪音扰民。
0: 工作人员上门走访协商，逐个打磨整治方案，敲定98家重点餐饮商户落实一户一厕的定制化改造，配套相关帮扶政策，减轻商户设备升级的经济压力。
2: 我们采用这个一点一测，精准研判，根据不同的门店的油烟特点，优化设备的选型、烟道布局和这个安装细节。
0: 油烟净化器更新、风机隔音改造、排烟管道检修加固全部完工之后，沿街餐饮门店刺鼻的油烟气味基本消除，排风设备运行噪音也降到合规标准。
3: 近日呢，北京市商务局啊，为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质效，北京市正式将补贴范围扩容，在经个人消费者购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等10类产品，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补贴资金使用完毕即终止。新措施落地一段时间了，那么市场反馈如何？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4: 记者在一家苏宁门店看到，北京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的宣传品随处可见，陈列在醒目位置。针对新进被纳入以旧换新范围的智能扫地机、智能耳机等商品，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
5: 我一直在关注耳机、智能耳机，然后家里有小猫然后也一直就是满天飞毛、扫地机器人因为这些就是我一直在最近看然后现在政策扩容了，然后我感觉优惠力度比较大，我就想来实体店看看。
4: 工作人员连日来观察发现，此次将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后，顾客需求开始从基础刚需家电转向全屋智能产品。在新增的10类产品中，智能扫地机、智能门锁是关注度较高的产品。借着政策红利，很多消费者计划购入智能产品。
6: 因为对这个产品吧，我们以前也听说过，这个政策下来以后，我们就觉得这是个机会，所以就过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也新买了一个电视，觉得也挺方便的，我想这个补贴的这个流程可能也不会太复杂。另外就是说这个补贴确实挺好的，起到了一定的就是促进我们想消费的这个作用。
4: 门店负责人表示，政策落地以来，门店客流量明显增多，很多消费者都是专门冲着本次以旧换新补贴到店咨询的。门店也专门开设智能家居补贴专属体验区，加大相关产品备货，并安排主动讲解政策，引导顾客顺利享受补贴。
7: 那政策带动的销售显著的增长，补贴品类整体销售环比翻倍，扫地机器人的同比上涨了106%，那智能门锁订单也增长146%，充分体现我们这个居民的智能消费升级的趋势。门店的全员完成这个补贴政策的培训后，熟练掌握我们这个精通的审理流程。进店的顾客呢，我们主动的讲解政策，协助完成实名认证，补贴领取，一对一的帮助老年顾客呀操作这个手机。
4: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本次北京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贴合了当下家庭消费升级的需求和趋势。和以往传统家电补贴不同，本次扩容更加聚焦家庭智能化升级，同时纳入一些适老化产品，兼顾年轻人智能家居需求与老年群体生活便利。
8: 释放了这个家庭的更新的需求，然后在过去以旧换新上更多的是聚焦大家电，还有这个手机电脑，像智能门锁、 像这个洗地机，这类这个家庭高频的刚需的小件或者说是新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产品。

0: 呢，这次补贴有效的把消费者的这个价格的顾虑给抹平了，然后激活了潜在的真正的这种智能家居的市场，同时补齐了适老化的智能消费短板，又兼顾普通家庭，又兼顾这个我们现在的银发群体，鼓励适老化的智能产品走进老年家庭。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最怕的就是摔倒，尤其是一些高龄老人，一旦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那是最危险的，也被医生呢称为是啊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很可能啊再也卧床起不来了。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前不久就遭遇了这样的骨折危机。
2: 疼，摔了以后就受不了了，感觉那就是骨头伤到了，所以我怀疑是骨折了呀。
3: 前不久，王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摔倒在地上，这一下伤到了她的胯骨部位。
4: 我就赶紧叫救护车了，救护车给我们拉到我们附近的医院，然后呢，人家就拍片子，拍了两个片子，然后就给我讲了一下，他说这个位置可以做手术，但是他们可能确实挺为难，因为岁数太大了。
3: 就这样，王奶奶的女儿带着她辗转多家医院，几番奔波后找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5: 老人摔的就是右侧髋部髋关节的骨折，也叫转子间骨折、葱间骨折。这是他外院拍的右侧髋部三维重建的影像学，右侧髋部股葱间骨折，我指鼻指的这个地方
6: 有一个裂纹，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7: 髋部这个葱间骨折，号称也是这个老年人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骨折以后不能负重，不做手术，他只能面临长期卧床，而长期卧床他就容易造成压疮、坠积性肺炎、心肺功能差，还有这个合并这个像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这种情况。所以说对老年人来讲的话，他是很致命的。
3: 原因是这类骨折对高龄老人的生命威胁极大，很多老人会因为相关并发症离世，而如果给高龄老人做手术，危险同样很高。
8: 这么高龄的患者的话，他平时呢身体上可能就已经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啊，比如说他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呢血流呢缓慢、血液粘稠，那么这种情况容易出现心梗、脑梗，这都是血栓性疾病。那么在不做手术的时候，他都有可能出现血栓，那么一做手术，他的血液会代偿性的更加凝滞，更加血密度增加，那么出现血栓的危险性就更大，一旦出现血栓，那么可能危及生命。因此这个手术的难度并不在于手术本身，而在于就是手术前怎么保证它的安全，怎么能发现它的风险，手术后怎么能够预防手术后的并发症的发生，这个方面呢是可能很多医院望而生畏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3: 也就是说，老人如果不做手术，将不得不长期卧床，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卧床相关的并发症。可选择手术的话，对高龄老人而言，依旧要面对极高的手术风险。
4: 我们站在一边，我们觉得呀，你别这次突然人就没了，我们考虑的是这个，但是我没考虑他如果不做手术，他要3个月去躺在床上不能动，那个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其实有时候就是医生和患者其实要一起担当，不是说医生包治百病能给你挽救回来。包括我们老太太，她自己非常坚定要做手术，所以多方面考虑，我觉得做这个手术。
3: 经过全院多学科的会诊，整套治疗方案落地，手术正式开始。
7: 入院5天后，给他做了一个右侧股转子间骨折髓内钉的内固定术，
5: 就是在髋部切大概5公分长的一个接口，然后用导针顺入骨髓腔，把这个髓内钉通过导针然后插入这个髓腔，再打上这个固定的2枚头颈的这个防旋螺钉，远端进行1枚全皮质螺钉固定。
3: 熬过手术难关，王奶奶身体状态稳步回升，从平躺休养逐步完成坐起、床边落脚一系列动作。
4: 就是能坐起来了嘛，后来就是能挪到床边，能把腿放下来了，就是至少他肢体现在都正常，只是没有力气，就基本上可能我们80%的这个治疗就达到这个状态，后面就是我们康复我们自己的事情了，那我觉得真是救了我们一命。
1: 看完之后呢，我们非常感慨啊，手术之所以成功，离不开多方的努力。95岁这位高龄老人心态真是太顽强了，勇敢选择手术。这家属呢愿意承担风险，给予医生信任。而面对高龄患者，医院多科室医生啊是协同统筹制定稳妥的方案，可以说呢是三方合力冲破了高龄手术的重重阻碍。在此呢，我们也预祝王奶奶早日康复。说起高血压，大家总觉得这是中老年人专属的病。现如今呢，在儿科门诊呢，不少肥胖的孩子也查出了血压超标。这肥胖带来的高血压十分的隐匿，很容易被家长忽视。那么及早的科学的干预，很多孩子的状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6: 当时确实没往那儿想，可能高血压就不会说是小孩会得的这个事儿。差不多胖了有4年了吧，吃饭很快，活动量小，还会偶尔说这个头晕头疼，排查了就是都没有问题，时不时的给他测一下，看看他的情况。
9: 不少家长觉得高血压是老年病，孩子胖只是长得壮，儿童高血压早期症状十分隐蔽，头晕乏力很容易被忽略，很多孩子就这样错过了早期干预的最佳时机。
10: 甜的或者就是那些油炸的，就是运动起来会累又没劲儿，但是现在就是不想碰那玩意儿。
9: 身体发出的信号让家人提高了警惕，进一步检查发现孩子已经出现了多项代谢异常，全家也开始调整生活方式，配合医学观察。
6: 胖，然后就是脂肪肝是有的，孩子也确实意识到自己胖会引起一些问题，明显能看到他了，很自律了，零食不吃了，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也会自己控制点，每天晚上会带他去跑步啊，或者遛弯或者骑自行车，都会带他去活动至少1个多小时。
9: 这样的病例在门诊并不少见，高热量饮食、缺乏运动造成的肥胖已经成为诱发儿童高血压的重要因素。
11: 近年来儿童高血压的发病率有一个翻倍的增长，超重肥胖的儿童发病率呢将近20%-30%，合并高血压的发生率又将近20%-30%。儿童的超重肥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高血压它的症状呢是隐匿的，孩子呢他不会表述或者不能表述，另外他有合并有脂肪肝，甚至糖尿病的前期，甚至糖尿病。
9: 儿童身体可塑性较强，存在干预逆转的机会，但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习惯固化，调整难度会明显加大。
11: 越早的纠正，大概有50%-60%它是可以逆转的。年龄更大的时候，孩子的依从性也比较差，要改变起来比较困难。
9: 儿童高血压治疗不会优先用药，临床会划分病情等级，优先开展生活方式干预，只有满足明确指征才会考虑药物辅助。
11: 有关儿童原发性高血压的治疗方案呢，我们现在一共是2种，第一种呢主要是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主，另外第二种就是辅助药物治疗，建议以家庭为单位的帮着孩子带着孩子一起动，如果睡眠不足一样会影响体重的增长，影响内分泌。
12: 家长要摒弃胖点等长高就好的误区，体检出身高体重也应当重视血压监测，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3: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1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 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

0: 送走的那个衣服，包括我的衣服，家里人都连夜去给准备了，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到那个地步。然后我媳妇抱着，那半个小时就已经死过一遍了，全家人都跟着死过一遍。
1: 不管经历多少痛，翻开人生这本词典，总会发现代表奇迹的词汇，比如否极泰来，比如绝处逢生。
2: 他第二天缓过来以后，我们就是意识到了，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我们不能让他坐在家里等死。
0: 全部挂所有的这些专家号，看看哪个医院能给治，能接收，哪个大夫有办法。就是儿研所这个大夫说有希望。
3: 我去医院啊，去医院干嘛呀？
4: 治病。
3: 治病啊？谁生病了？
4: 我啊。
3: 哦，你哪生病了呀？这儿啊。那你害怕吗？
4: 因为我勇敢。
3: 因为好多人爱你，好多人都给你加油，是不是？
1: 嗯。幸运的芊芊被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设置医院，她将会在完善各项检查之后得到最适合的诊疗方案。
5: 这是你名字不？
4: 嗯。
5: 啊，是哈。
6: 请胡天宇到昌盛特诊室就诊室检查。
7: 来，宝贝儿，往那边侧个身，阿姨看看啊。
8: 那地儿血供还都很少，
7: 心脏被压到这儿。
1: 经过 B 超、CT 核磁共振的检查，医生对芊芊胸腔内的肿瘤终于有了相对完整的了解。
9: 它大小是17公分乘以13公分乘以10公分。胸腔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它心脏还有它的左肺都被压到左边了。另外，它的右肺、右上肺叶已经实变了，你找不到右上肺叶在哪里。然后右中肺和右下肺也被压缩到底下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当时的考虑呢，就是一个恶性肿瘤，但是具体的性质看不出来。
1: 肿瘤的具体性质直接决定了芊芊的治疗方案，是先化疗再手术，还是先手术再化疗，这都要等病理结果，因此芊芊必须要做穿刺。
10: 我先走了，那我们走了3楼，或者你直接上8楼。
0: 我直接上8楼。
10: 嗯，是啊，
11: 别这样了。应
1: 该是。4岁的小朋友做穿刺，配合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一般采用全麻方式。
12: 他现在静坐的时候，你看孩子就喊得比较费劲，比较费力，鼻翼也很生动。所以说，我们孩子做全麻是非常风险高的。因为这个，其实实话实说呢，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过做这种胸腔巨大宠物的，在台上没有过来，就是这样的操作。嗯，
0: 说吧。哎，可以。
1: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挤压着气道，全麻之后肌肉放松，气道塌陷的风险会骤增。一旦发生这种意外，几乎没有抢救机会。
12: 最多最多啊，我们只能给特别特别小剂量的剂量，这种剂量可能在别的正常孩子他给这个药的时候，他可能不适合。
1: 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芊芊的爸爸妈妈接受了清醒状态下局麻的方案。但这对一个4岁的小朋友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惧的事情。穿刺取样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芊芊的配合程度。
10: 进去，阿姨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跟阿姨配合。阿姨说不动你就不动，一会儿就出来找妈妈了，
12: 可棒了，
10: 好不好？妈妈在门口等你啊，
12: 让阿姨抱你进去，好不好？咱们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配器，好不好？拿一抱抱，好不好？抱抱。
13: 姐，
10: 你能睡醒了？
13: 那片子呢？
14: 来，宝贝。
12: 你说爸妈，我进去看动画片呢，我进去看小猪佩奇。
1: 芊芊胸腔的巨大肿瘤血供丰富，为了避免取样过程中大出血，穿刺前又对瘤体做了 B 超的复查。
12: 下眼最

0: 点多吧，
1: 下缘是三四点多，
0: 这块的流体厚大概能有十。
2: 乖巧的尖尖非常听话，在动画片的陪伴下不哭不闹配合着检查，但手术室内的安静终结于穿刺的一瞬间。为了避免增加芊芊的恐惧，手术室的医护特意制作了一个小帘子遮挡芊芊的视线，但对四岁的小朋友来说，扎针的疼痛是什么帘子都遮挡不了的。但即使疼痛，即使恐惧，乖巧的芊芊依然牢记妈妈的话，不能动要听阿姨的话。
3: 这有点疼吗？
0: 好了，不哭了啊。
4: 行了
0: 吧。
2: 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六管取样。
1: 来，你都走了啊，我也
0: 找妈妈去
1: 啊。反正小宝不好，
0: 小宝贝可棒了。
5: 完了
0: 啊，可棒了，宝贝，
6: 孩子特别棒。
5: 你看手上奖励一个小贴，来奖励一个零食。
7: 能这样吗？
0: 能，没事，一会儿都可以吃东西喝水，正常吃啊。
2: 经过几天的治疗，芊芊肺炎的症状已经得到缓解，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略显瘦弱的小朋友，但其实他的呼吸系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病毒细菌哪个冲击一下，他都有可能陷入急救状态。可穿刺结果需要等待5到7天，因此为了避免在医院交叉感染，爸爸妈妈决定暂时带他出院回家。
8: 这是什么省？河北省是不是？
9: 辽宁。
2: 芊芊知道自己生病了，但四岁的她不懂什么是肿瘤，什么是癌症。她接受了自己身体里长了个大细菌的这种说法。
9: 这裤子长大细菌了，大细菌疼我就疼。
10: 把大细菌取出来，好吧？取出来你就敢往滑滑梯上勾着。
2: 芊芊的爸爸妈妈是自由职业者，开了个爬行动物馆，所以家里一直有不少小动物，乌龟、金鱼、小兔子都是芊芊的朋友。
9: 小兔兔。
2: 但今天芊芊发现一只小乌龟生病了。
9: 我刚经过乌龟的小
11: 你愿意给它治病吗？
12: 臭
9: 爸爸，你把小乌龟拿出来吧。
10: 这个小乌龟，你知道吧？咱们不治它，它就得死掉了，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死掉了？
2: 家里人从来没有在芊芊面前避讳过死亡这个话题。
10: 他很难受的时候，我说：“胡千羽，你得了很严重的病，可能要死去，我不会去骗的。”
2: 谈论生死，坦然面对离去，这是前卫的芊芊爸妈一直以来的一种生活态度。
7: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早晚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包括以后他会面对爸爸妈妈的离开。我想的是他面对他至亲人离开的时候，他不会那么的痛苦，不会那么的恐惧。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们要先面对孩子的生死。
8: 死了就去哪儿吧？我和你姐看看天上啊。
9: 看不着
8: 他们。
9: 晚上能看。
8: 晚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
2: 四岁的芊芊无法真正理解死亡，但她懂得离开与思念。所以为了不让生病的小乌龟也变成天上的星星，她认认真真地守在旁边。
9: 再给他倒点药。
7: 药多了也不行。你可以进去泡房看看。
9: 还有别的？
7: 为啥？
9: 因为我怕又出现了。
7: 就睡了5分钟，咳嗽醒了。
2: 虽然躲在家里，但芊芊还是被来势汹汹的病毒给击倒了。

0: 芊芊现在最怕出现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这会让她本就羸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就在家人焦虑之时，芊芊的主管大夫打来了电话。
1: 哎，郑医生，您跟他爸爸说吧。啊。
2: 喂，您好，郑医生。
3: 哎，傅天宇的病历报告出来了。啊。跟我们穿刺之前预期的差不多。
2: 嗯。
3: 是一个结细胞神经母细胞瘤。
2: 嗯。
3: 我们穿刺了六条病理组织。
2: 啊。
3: 里面看到的恶性成分大概呢占到不到10%。
2: 嗯。
3: 因为这个肿瘤的恶性成分比较少，化疗效果它并不是很好。
2: 哦。
3: 打完之后可能这个瘤子它变化不会那么明显。
2: 对。
3: 所以说我们觉得手术目前是咱们下一步应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2: 嗯，说的我心里咚咚的。现在过了这个关，你再过手术这关。
4: 妈，我想让你再抱我。
1: 想要抱了又开始。
5: 尽人事听天命，你只能就像闯关一样一关一关的闯。我希望他关关都能闯过去。
1: 他老
2: 了。是已经没有比那半小时再绝望的事情了。到现在看还有救，还能化疗做手术，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好消息。
1: 嗯，走吧，睡觉吧，躺我一脑杯。
4: 嗯，
1: 啊，醒了。我闺蜜要跟大家说
4: 晚安。
1: 晚安。
5: 暂时因为它太美好了，如果它带给你的全部都是痛苦，你巴不得早点结束，就是因为太美好了。宝贝贝，来抱抱好不？来。
0: 今天芊芊要去北京入院准备手术。
6: 这次带的东西不少，
1: 那不然照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吧。
4: 嗯，谢谢。奶奶奶奶奶奶
1: 奶奶。哎呦、
7: 啊，一定配合大夫啊！
1: 那走了。很快。
4: 最后一次了。
1: 对对，我们最后一次去啊。
8: 要底下吗？
1: 好，你
2: 片子拿来。
1: 拿了。
0: 张家口到北京只有200公里，不算远。开车2.5小时就能到，冬日的高速路冷冽又寂静，而车里更是安静。
2: 着急，早点办住院手续，看自己大夫什么时候商量能做手术。就感觉回来这几天哦，这个肿瘤都长了不少。
0: 爸爸妈妈在忧心病情的变化，小小的芊芊也在悄悄地思考。
1: 我跟二位指导，你看你哪都冒出来这么一句，说妈妈那个，我这个病要是治不好，是不是很小的？
0: 求生路坎坷且未知，但还好，希望就在前方。
9: 天宇是吧？
1: 对，我们又
9: 哎呦，又回来了，是吧？赶紧脱下来，这屋里多热呀！
1: 你看大家，
9: 我们称体重，量的身高。13.5，
1: 估计是25斤嘛，这回13.5，胖2斤。
9: 来，大拇哥。
0: 芊芊将和爸爸妈妈一起开启消灭大细菌的旅程，三人同心，会否有奇迹发生？
10: 这个你还有点头发，反正是你这个不做肯定是不行。
1: 就是您说该怎么做，
10: 行，
1: 然后我们就全力配合。
10: 行。
0: 武玉瑞。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主任，被同事称为手术狂人。从业将近25年，切除了多少不同位置、不同大小、不同性质的肿瘤，他根本记不清。
11: 就和战场一样，可能你平时觉得无精打采的上个战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他说我们就第二天下夜班都累到什么程度，累得就脖子都发软，都不想抬头了。这一天下来再干十个手术还能干，因为只要人还能活着，人只要还能站着，我觉得我的反应力就不会差。
0: 像芊芊这种被其他医院判过死刑的孩子，他也从不拒绝收治。
11: 到我这里来，所有孩子我都接。我们肯定是知难而上，然后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

0: 这是肯定的。
1: 这个孩子呢还是比较重的个孩子。
2: 为了完善芊芊的手术方案，武玉瑞主任邀请了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血液科、呼吸科等科室的专家主任，对手术路径以及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讨论。
3: 左肺能不能耐受这个缺氧？
4: 第一部气管插上了，如果维持不了，可能就是停手术。
2: 身经百战的各位专家很快从影像上意识到，挡在芊芊手术前的第一个拦路虎是麻醉。芊芊的右肺功能基本丧失殆尽，气道也被巨大的肿瘤压得直径仅剩正常孩子气道直径的五分之一。在麻醉状态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氧气送到芊芊的肺里，那么芊芊随时可能窒息。
5: 我个人强烈要求，可能你得有个备选方案。
1: 就我们宁愿选择平放位皮胸骨，也不能上体外循环。
2: 避免出现大出血是医生们必须考虑的关键中的关键。对于这样一个体重只有13公斤的瘦弱孩子，肿瘤估计就占到他体重的十分之一，体内的血量只有1000多毫升，出血400毫升对于正常孩子还有补救，但对于芊芊来说却是致命的。医生从来就是在两难或多难中去做选择，外科医生手中的刀切割的是病痛，缝合的是希望，但在切割和缝合中间，需要他们鼓足勇气跨越万里千山。
0: 你治不过来那是没办法，那是遗憾。如果要有一线希望，你没给他努力，你会后悔一辈子。我们真的没有高大上的词儿，我们也没有说感觉说我在奉献，我就觉得你干他就把他干好就行了嘛，很简单的事儿。
2: 明确和细化了手术方案，芊芊和爸爸妈妈终于等来了即将手术的消息。
6: 不排除将来就是也会出现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并发症，膈肌麻痹、呼吸机老摘不了，或者管老撤不了这种情况，麻醉是最大的难点的。
7: 作为我们家长，不管你手术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我相信医生肯定是全力救他，是吧？作为我们家长，我就是只想让他活着，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如果明天说咱们就是都尽力了，还是没有避免这些风险，我们家长都是可以理解的。
8: 谢谢你们来做妈妈的宝宝，是不是啊？妈妈的肚子，对，它就变成了一道光，钻进了妈妈肚子里了。很爱很爱他。
9: 宝贝儿醒了吗？
10: 女孩4岁，做这个中部肿瘤。
2: 芊芊的手术是今天的第一台，早上7:30。还在睡梦中的他就被叫醒了。
7: 妈，你擦擦脸，
11: 不哭不哭啊，跟上次一样坚强。
2: 被强行叫醒的委屈，再加上对手术的恐惧，让一向乖巧的芊芊忍不住哭了。
9: 配合，很快就出来，妈妈就在门口等你啊。
11: 这些大夫手术呀，都是最好最好的，知道吗？
7: 来，妈亲口吧，宝贝。
10: 昨天也是棒。
7: 哎，好棒，我闺女好棒，加油，宝贝啊！
12: 今晚爱吃糖吗？那你的牙？
13: 是喝牛奶喝的。
12: 喝奶喝的呀。
2: 在父母身边时，芊芊是个网瘾小萝莉。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芊芊又展示了社牛属性，和护士阿姨唠起了家常。
12: 你这是个小披风呀？
13: 这是我洗澡。
12: 洗澡。
10: 盖上点，给我们盖上点。
12: 阿姨给你盖这个单子行吗？
14: 没事。你上幼儿园了吗？
13: 上了，我中班。
14: 中班啊？
10: 这叫什么？交给你了，行吗？
15: 们家是没有养小三，
16: 还有叉子肉。
17: 妈，你接个东西啊。
15: 顾佳宇，你躺下行不行啊？
17: 你可以躺下吗？
2: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已经将气道挤成细条，清醒时肌肉张力的作用下，气管再细也是畅通的。可一旦麻醉，肌肉处于松弛状态，巨大的肿瘤压力有可能会瞬间将气道压瘪，别说插管，连抢救的机会都会没有。吴玉瑞主任在麻醉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进入手术间等候，他要根据麻醉进程随时调整手术计划，也做好了麻醉失败紧急抢救的准备。
0: 我不来他们麻醉也有风险，所以说一旦麻醉过程当中出问题，我们就商量好的，不行就抓紧上台赶紧看怎么弄啊。所以说虽然我现在这一会儿不上台，我也得在这盯着。
15: 这个边会非常困难，有几个重要的关需要过。第一个就是他能不能耐受麻醉啊，第二个呢就是他能不能耐受侧卧位，第三个呢就是手术本身也特别困难，他肿瘤特别大，就普通的整个出血呀、包括可能跟临近的重要脏器啊，都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16: 我们帮我顶着点孩子吧。
2: 早上八点手术开始，芊芊首先要闯的就是麻醉关。麻醉医生们要尝试在半清醒的状态下给芊芊插管。
16: 不行了，
15: 那等会儿再
16: 等会儿吧，
15: 再歇
16: 会儿。没有给完全的麻醉，对，所以它有反应，影响我们操作。
2: 完全麻醉有气道坍塌、完全憋死的风险，不完全麻醉，身体自发的抵抗使得管插不进去，无法建立呼吸通道。呼吸通道若是无法建立，没有辅助呼吸设备的支持，手术根本就没法开始。这是让所有医生术前最担心也是最头疼的一关。但第一次插管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让医生们更谨慎了起来。
16: 这边插管啊。
15: 不够深的，我觉得
16: 双肺这边都没事，
15: 哎，右边没有是吗？
16: 没有，
15: 我这样你看，我再深一点应该。
16: 哎，现在行，
15: 我们准备扎中心。第一小步已经迈出去了，已经管已经插上了，现在氧和生命体质上基本还可以。下面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翻身这一块，翻身之后重物本身的压力就完全压在这个气管，包括心脏，包括一些重要脏器上，看能不能耐受侧卧。
2: 芊芊胸部肿瘤位于右侧，所以之前设定的手术方案是采取侧卧右开胸，在第四、第五肋骨间那一厘米左右的间隙入刀，将盘踞在胸腔里的17×13×10厘米的大肿瘤取出。为了减少对芊芊身体的伤害，吴主任决定不切开肋骨，而是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肿瘤一点点从肋间隙取出。但因为胸廓是刚性结构，没有弹性，即使撑开，间隙也不会超过5厘米，所以这注定会是一场极耗体力和精力的硬仗。
15: 麻醉的初步准备工作完成了，下面下一步呢，我们要跟吴主任一起翻身。
0: 现在还挺平稳是吧？
15: 现在还行。
0: 侧身之后呢，肿瘤本身它有重量，那么它有可能就往左去移。我们把这个肋间张开，左侧这边得垫个腰桥，垫个东西让这个腰拱起来，底下这个腰桥往上顶，上边的呢肿瘤再往下压，它有重力。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这个肌肉张力没有了，这个气管一下就压瘪了，它可能就没有呼吸了。
15: 它这个它心脏可能有一点受压，您现在血压67，
0: 这底下不行，再给它稍微垫上点。
2: 侧卧除了要观察气管状态，还要看左侧的心脏等脏器是否能够适应骤然增加的压力，如果超出负荷无法承受，那手术将调整为正中劈胸。一旦芊芊平躺，想把她右侧胸腔的肿瘤完全清除将会非常困难。
0: 往后稍微摆一点，不行，这个头壳底下垫个这个。好，
15: 现在应该是可以的。
0: 来，固定吧。
2: 麻醉科的潘守东主任和胸外科的武玉瑞主任是儿研所手术室里著名的搭档，双剑合璧的默契帮助他们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关，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15: 好，第二关过去了，
16: 后边还有一个小关，
0: 最难的这两关过去了。第一，能插上管，能麻醉；第二呢，摆好体位，能刺开胸，这两关闯过来，那下边就是我们手术的事了。
18: 四岁女孩右侧胸腔占位，背着六个单位。
19: 哎，给我刀来。
2: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麻醉准备，上午九点半手术正式开始。
19: 掰个线，我就标记一下，撑开气了。
20: 对，我撑开气。
2: 因为肿瘤已经挤满了右侧胸腔，所以按计划从右侧四五肋间隙进入后，肿瘤立刻就暴露在眼前。
19: 好嘞，好嘞，不，我们就开始切吧。电刀给我打到八十可以。
18: 电刀八十。
19: 肿瘤就和那皮球胀得很满，你在表面给它勒上个皮筋，这个皮筋就是血管。好多时候我们肿瘤都把血管顶得就剩一层膜呢，又细又薄，哎，一不小心你切开了，实际上血管就断了，就破了。
2: 芊芊胸腔内的巨大肿瘤被大量血管包绕，血供丰富，因此武玉瑞主任在下刀时分外谨慎，因为一旦血管有损伤，只有13公斤重的芊芊将会陷入大出血的危机之中。
15: 到根儿了，
19: 对，这边关键
15: 到上面了，
19: 这边得再弄弄来，要不拔不过来不行。得先去了再说。止水。
21: 术前我们看到它是从锁骨下动脉然后再分支进来，只要有一点缝，有一点空间，我们就可以先去，叫擒贼先擒王，我们先去处理这个供血动脉。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动脉就都给它结扎了，相当于泉水一样，你把泉眼都给堵死了，那你外边的水你就吸走就完事了。那它这也是你把这个根给它除了之后呢，肿瘤里边的出血很明显它就少多了，所以我就可以大胆的给它切。
19: 对，手工缝术。就打我，这还有血管，看到吗？有血管，把这个动动。
2: 都说艺高人胆大，武玉瑞主任在下刀半个小时之后，就迅速发现了这个巨大肿瘤最大的供血来源，斩断大出。

0: 但是一说这种特别暖心的话也不敢说。
1: 抛开费用的问题，治疗的结果才是一家人关注的重点。不治还可以维持

0: 最终拼出完整的影像。
1: 来，这回冲那边来，咱就要这两个半张的给它拼上。起柱有了，这样咱们尽量啊，就保持这个姿势。对，你还是稍扶着。
2: 这样能动吗？
1: 下边有点动吗？
3: 有，
1: 没有。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你是怎么着，坐一边啊，还是就这么站一下是吧？行。
0: 每一项检查是对医生技术的考验，更是对江延琛体能的极限考验。但为了自己能够顺利的手术，他也在努力地坚持着。
1: 能有点弯，这是三段的融合，最后拼出一个他下肢的全长来。
4: 他能侧着，侧躺着。
2: 你最好是面朝我，一直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坚持。
0: 正常人两天就能做完的检查，延琛却用了整整六天的时间。而这段时间，王毅主任也在不断地查阅文献，但很遗憾的是，这样的手术在世界医学史上都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
5: 也有这种类似的，但是没有咱们这个这么严重。像这种，他们都属于大类的，就是先天性肌肉病，要很多年才会有一个这种先例，病例很少见。你像2009年这一篇的话，文献里这四个患者，然后呢有一例呢是气管插管就失败了，然后第二、第三个呢都出现了术中的这个脊髓损伤，他们在脊髓这个颈椎松解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个脊髓损伤，所以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神经损伤的风险极高。
6: 四个病例的话呢都结果不好。
0: 为了不让江延琛出现文献中的后果，王宇主任计划在第一次松解颈椎手术后，采用外固定架的方式，能够人为可控的一点点的牵拉脊髓。因为脊髓一旦损伤，结局只有两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承载着众多人希望的王宇主任，这次承受的难度和压力，也是他此前从未经历过的。
7: 我自己的心理想法呢是有两方面，首先我是自己不太服的，我觉得我能行，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应该能做到，我有这个金刚钻能揽得瓷器活。其次的话呢，无论什么样的后果啊责任啊，也是说做好准备去承担的。
0: 2023年5月24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骨科、麻醉科、手术室、胸外科等八个科室，十多名医生共同来为江延琛进行手术会诊。
8: 就先说明天，明天是最大的可能是局麻加强化下做，是吧？
9: 不全麻，
10: 全麻，
8: 全麻吗？
10: 对，
8: 确定是全麻。
7: 全麻，
11: 测出来的就应该主要后的肺部、
7: 肺部、呼吸哈，
11: 对，呼吸的。
12: 他那什么最大肺部让我看只有0.99升。
0: 面对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例 Z 字折叠的患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们担心的问题集中在江延琛的呼吸功能以及由呼吸导致的各种问题。
12: 他现在气管前边就是那个主动脉弓，我就怕他这个气管插管太深了的话，你稍微受损一点可能就压闭了，到时候你就拔不了管。
8: 如果他拔不了管，气切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还要评估一下他有没有气切的机会，他的管能进去。
12: 它的主动脉就在这个气管前面，所以它磨损就完全有可能。
0: 手术风险重重，各科室的医生都有自己的担心和顾虑，但建议在弦上不得不发，全院医生只有顶住压力，摸着石头前进。
7: 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当然风险是同样存在的。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愿意做一些攻坚克难啊，做一些有挑战的这种工作。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患者太年轻了，还有很多这种理想愿望，他自己都不放弃的话呢，我们医生呢也不会说轻易的就说放弃。
0: 再难也要往前走，如果现在放弃治疗，也许再过10年，江延琛的心肺功能已经无法耐受任何手术，也许再过10年，再没有哪个医生敢冒这样的风险。
7: 对，后仰一点，到时候便于之后那个什么
13: 旋转，
7: 矫正力大一些。
13: 嗯，
7: 就说到最后能够那个角度好一些。
0: 术中，江延琛要安装这个类似于头部的器械，需要用钉子在腰上和头部进行固定，通过调节中间的。

0: 支撑杆一点点将江延琛的头往前顶，最终达到绞刑的目的。这种绞刑方案已经帮助1200多个脊柱畸形的患者成功绞刑。
1: 至少3个月，你得慢慢长，比如说每天呢延长5毫米，你可能呢最后呢是需要200毫米，这就40天。这个治疗本身呢，它是就是需要时间。
0: 明天就要上战场，王玉主任特意邀请江延琛一起拍照留念。照相时，延琛还用右手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满怀期待而来，希望能够胜利而归。
1: 下次咱合影的时候就是出院的时候了啊，9月份出院。
2: 8月份。
1: 哎，你吵架。
3: 哎呦，等会儿。
2: 行，能爬上去了。
3: 行吧。
2: 行，这么高能上去。
4: 憋得慌的话，你就把口罩自己往下拽一拽
5: 啊。没事，到手术以后就。
2: 加油，不紧张啊。
0: 寻医15年，江延琛终于迎来了改变人生的第一次手术。
6: 现在都不怕治不了了，医生肯定有办法，但是就小孩子肯定会遭不住自己。
4: 都能想明白，就是往外一推走的时候，真受不了。
1: 对，
0: 麻醉是第一关，也是最艰难的一关。给全球首例反向折叠的患者进行气管插管，麻醉科的所有医生们都是第一次遇见。
1: 他要麻醉的话，也是挺有难度的。
2: 不会推荐了，没事。
7: 那是麻药，可能是嗓子眼有点木。
0: 当麻醉药开始在人体内起效，人就会失去自主呼吸的能力，而插管的这个时间窗只有7到8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就会造成脑死亡。
1: 脑死亡肯定是什么？要么就是救不回来了，要么救回来的时候也是植入人。
0: 正常人不到30秒就能顺利插管，可是江延琛的舌根肥大挡住了声门。
7: 他是舌头比较大，他那个颈椎前屈以后，对，舌头就堵在这里。
0: 气管插管变得异常艰难，反复尝试插管都失败了。气道也开始产生痉挛，导致气管始终无法进入。
7: 不行，还得口咽。行。
0: 江延琛的血氧一直往下掉，脸色逐渐变灰，手术室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医生一边手动泵入氧气维持住血氧，一边在尝试着进行气管插管。此时在隔壁手术间处理好急诊患者的麻醉科主任胡晓也立刻前来支援。
8: 先出来了，
9: 他得断眼，
8: 在前面
9: 上
8: 有
9: 半眼的，
8: 就来
9: 了。
8: 坐着躺，这人舌头一直偏着点，但是能保持那个通畅，知道吗？那头就能进去，就已经相对好了。
1: 真的是千钧一发吧，再拖个2分钟，可能真的就大脑供氧不足，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这个脑损伤了。就
10: 能把人先抬起来，
2: 哎，你看点插管怎么把人弄瘦一点。
0: 冒险闯过了第一关，在第二关摆体位时，医生们变得更加谨慎。
1: 这两个大铂金呢，要是稍微让出点劲来的话，能做进去，估计就不太了。
0: 医生们一边小心地用头架固定头部，一边用沙袋慢慢清理，让头和沙袋形成力量的平衡。
1: 我们希望的是它有一定柔韧度，然后你牵引的慢慢给它打开。但是它非常僵硬的时候呢，你去强行牵引的话呢，它只会在某一处断掉。如果在某处断掉的话，那也是瘫痪。
0: 在头架的帮助下， 江延琛颈部后方的空间终于拉开了一些缝隙，但这个缝隙也仅仅只有一个手掌的厚度。跟以往俯卧位的手术不同的是，江延琛的手术部位是侧向凹进去的，手术刀根本无法正面去进攻，王玉主任只能反向勾手操作。
1: 肌肉萎缩之后，纤维化之后，后方的所有结构全都团成一团，
5: 他头被这些纤维素给拽着。
0: 反手操刀，手部没有任何支点，王玉主任必须要稳稳地落刀，并且要缓慢一点点松解后方的纤维，因为一旦松解纤维束过快，在沙袋牵拉下，江延琛的头部会瞬间前倾，导致脊髓断裂。
1: 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神经损伤的风险极高。四个病例的话呢，都结果不好。摸到你摸一摸，这可能是棘上韧带，而且后面能摸到两根大筋，这明显是说那个什么这块筋，不把这个筋松了的话呢，它是头低不下去，那比刚才那个低头低不少，它的肌肉全都纤维化了，纤维化了，这个松完之后的话确实有效果，要是现在松了一点，然后现在松另一边的事，是非常困难。
0: 即便是后方角度打开了一点，手术视野仍旧有限，王宇主任只能不断地变换各种姿势，让自己的眼睛始终能够清晰地看到颈椎部位。
1: 我们透视啊，你的脑袋在这儿，现在脑袋在这儿
6: 啊，
1: 就这么反过来，在这脑袋，这是颅骨，原来颅骨在这儿，现在呢它已经到这儿了，空白这块就是它出来的地儿，它那个后边筋松完之后，它明显这个头呢能低出来了。
0: 接下来，医生要在现有的角度上将头管固定，固定之前还要确保刚才松解手术中脊髓没有受损，于是唤醒了麻醉中的江延琛。
2: 江延琛，
7: 动动手来。
2: 江延琛，动动手。
9: 动动手。
2: 江延琛，江延琛，侧拳。动动手，再动，
7: 你动动脚趾头，
2: 江延琛，动动脚，动动脚，江延琛，动动脚。
7: 主要是
10: 把他想成什么样，瘫在床上走不了了，动弹不动了。
11: 我现在脚有一点知觉，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了，两只手都还好好点儿。
10: 我跟你说，你现在这状态啊，一天比一天轻。我没说吗？你熬过昨天晚上，你再熬过今天晚上，你明天又一个样。你想，哎，不疼不痒把病治好，就你这个样子多变形的呀，你这个主任都快吓死了。你想想，你可能一下子就不疼不痒就正常了吗？慢慢熬，哪有不疼的，是吧？
0: 下午1:30，江延琛的主管大夫又来查看他的情况。
12: 来，咱们动动，我看看，好吧？来，动，自己用力，哎，非常好，可以，可以，不错，使劲，再用来，再来一次，对，非常好，来，脚动一动，哎，漂亮，漂亮，
6: 漂亮，好，比上午看着好点，
12: 好多了。上午处理完了以后，他只要有进展，那他恢复的可能性就相当大。
11: 我想跪起来，
13: 跪起来不行，你这姿势没法跪呀、啊、现在头和身体和屁股这块就成为一体了，明白吗？对，你得有点毅力，需要有点毅力，懂了吗？
11: 哎呀，

0: 在 ICU 待了4天之后，江迎春转回了普通病房，而四肢的肌力也一天比一天变好。
1: 我下半身没知觉去了，病的时候就是啥都想了，我连后事都安排好了，这几天已经没有负担了。
2: 看我那个环到底是咋样，我长得还不错。你见过就那种背着大炮的战车吗？然后带刺儿的，带着刀片的那种。哇，就像是战甲车一样。
0: 回到普通病房，江延琛不仅话变多了，胃口也大开。
3: 我说我们跟坐月子吃了好几天的小米粥。
1: 就在流失加多了。
0: 得知儿子出了 ICU， 爸爸买了时间最近的火车票来北京。
4: 这个手还轻点，这个手没那么严重。
5: 表达关心的方式是什么？
4: 就是形容他俩就行了呗，其他的话也不会说。
0: 老姜的性格内向，不怎么说话，因为要供养一家人的生活，老姜从来不轻易请假，可为了看看儿子，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4: 下个星期来不了了，下个星期听着你都好点了，你可能国内能犯事儿。这下星期来不了，中了麦子还要种棒子呢，有事发信息。

0: 来，自己倒，来倒。
1: 哎，好，好，
2: 行。你不用害怕，你掉不下去。
0: 他的腿已经半垂下去了，是吧？
3: 对。
4: 术后恢复一个星期，刘龙医生试着帮助江延琛坐起来。
1: 还有这儿，这儿还有一个。
0: 你看，这坐起来了，胳膊动一动，漂亮。
4: 从前，无论上课还是看书，江延琛都只能跪着，现在终于能坐了下来。
1: 他就抓着我手，他自己使劲就站起来。
3: 好好好，现在跟过来，

0: 主任，那刘大夫、江安琴说叫你俩过去看看他去。
1: 走。
2: 我。
3: 然后你就走三块，然
2: 后。好。这个，这照片是怎么回事啊？
0: 一段时间的一些拍摄，就是对你们，我感觉就是怎么说感谢话也不太会说吧。他自己选了一些照片放上去，还弄了这么一个东西。
4: 队长对
1: 队长
4: 讨论的时候，
2: 我当时是脑子里全是问号。
5: 他对这个生活的热情啊，这种向往啊，从来没有消失。所以如果是说我们能够帮他，就是说实现一些理想，能够让他比较接近正常人生活，我们也是非常乐于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也会非常有成就感。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明，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雨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很多人一说这个交通建设呀，一说修路，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宽阔的主干道，可实际上呢，咱们家门口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路也特别关键，甚至关系到一老一小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比方说之前按照计划在通州区开通荆州西路，让家属到养老社区看老人更方便，再比方说按照计划在通州区开通这个黄瓜园中街，是让孩子们上学更顺畅。说是这么说，计划归计划，这两条道路开通之后真的会有相应的改变吗？具体来看看。
1: 我经常来这个市服务中心来取药嘛，我住大方居，以前从那边过特别不方便，那条路没有开通，我要是从那边绕吧，得走路得走半个小时，骑车得骑十几分钟。
2: 如今从大方居小区步行至梨园公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需15分钟，居民就医取药时间大幅缩短。这一变化得益于荆州西路的开通，紧邻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是一座大型康养社区，运营两年来现有260余位老人入住。
3: 他们过来的时候，之前都有的都是骑自行车或者走路绕，现在他们这条路开通了之后，我看很多的这个居民就都是开车直接看望里边居住的长辈了。
4: 荆州西路规划是一条城市次干路，道路长度呢大约是430米，红线宽度呢是30米。道路建成以后呢，为咱们公和院康养社区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条件，也是为咱们道路周边大方居小区、京宝国际公馆小区的居民，以及咱们道路南侧运河中学西小区的师生，也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方式。
2: 道路不长，但为周边居民，特别是银发群体，铺就了一条便捷就医和生活的快车道。距离荆州西路3公里外的黄瓜园中街也是新近开通的。
4: 黄瓜园路到这个红果园路这一段是有线状路，但是它并不宽，大概是10米左右。从咱们红果园路往东，一直到这个世纪京城小区门口的杨庄路，这一段呢是没有线状路的。所以以前呢，咱们从这个世纪京城小区来杨庄小学上学的这个
5: 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一辆大货车开着开着直接冲到了对向车道，车辆受损严重。这车怎么开成这样了？人受伤了吗？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
7: 疲劳驾驶的危害不言而喻，特别是对杀伤力巨大的货车来说更是如此。司机一旦在驾车途中犯困打盹，不仅威胁自身的生命安全，更是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请务必保持清醒，请记住，困了可以再补一觉，生命却不能再来一次，安全比什么都重要。中午11点多，在丰台区的梅市口路，此时的路面行驶顺畅，可是司机们要是不多加小心，麻烦依然会出现。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大货车。那辆大货车自西向东开过来之后， 司机突然控制不住车身，造成货车的车头撞开路中隔离护栏后，整个车身窜进了对向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大货车逆着方向停在由东向西的车道里，该车车前部受损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而路中护栏被它撞倒了好几扇。在闯下大祸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慌里慌张地走下车来。当他看到自己所驾驶的货车因为车损太大而无法动弹之后，心里自然是叫苦不已。据了解，这位司机在行驶中因为迷糊犯困而失去了对车身的正常控制，造成了事故的发生。提醒货运司机们，如果驾车上路之前存在睡眠不足或者长时间的驾车情况，必须及时停车休息，千万不要出现了迷糊犯困的状态，让自己陷入到交通事故的困境之中。即使深夜道路车辆不多，红灯依旧是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非机动车闯红灯同样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论早晚车流多少，都要严格遵守。

0: 有交通信号灯，多等一轮红灯，耽误不了几分钟，却能躲开事故的风险。凌晨两点多，在连玉桥北侧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路口里面的车辆较少，行驶顺畅。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准备安全通过连玉桥下，没成想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深色小客的左侧自南向北而来，由于躲闪不及，骑车人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仔细看看，电动自行车上的一位男士先是砸在了深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处，而后重重地摔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另外一位男士，由于相撞事故造成的伤痛，两位摔倒于地的男士都难以站起身来，救护车赶到之后把他们送往附近的医院。凌晨时分上路，出行者们别因为车少就忽视交通安全。已经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再证明，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肆意抢行，只会让危险离自己越来越近。此外，在电动自行车后座载人要符合相关规定，且佩戴安全头盔，一旦遇到事故的撞击，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地保护自身。大型货车体型大，盲区多，制动距离长，行人或者小型车辆近距离尾随风险极高，出行中请大家自觉远离大车，主动拉大安全距离，提前预判车辆启停，紧急避让，防止事故。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密兴路与平城路的交叉路口，此时相当危险的一幕出现在眼前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电动三轮车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追撞到一辆货车的尾部。据报警人讲，那辆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因为脖子受伤流了不少的血，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撞到大货车的后部，这位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已经是万分幸运了。当前面那辆货车向前开走后，我们看到后面这辆电动三轮车的整个车前部被撞变了形，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对于符合上路规定的电动三轮车驾驶者而言，行驶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进入机动车道后请集中注意力，与前方行驶的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尤其是前方有大型车辆行驶时，出行者们更要小心谨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才能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尤其前方是大货车，更要小心啊，更不能跟车太近了。另外呢，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非常认真地进行处理。接下来呢，我们照例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来关注违法驶入应急车道的案例。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专为救援、故障车辆等预留，随意驶入占用，不仅扰乱应急处置节奏，更是拿他人安危赌侥幸。这条道路承载着救援希望，守规矩就是守护生命，道理咱都懂，但得实际践行在出行中。首先呢，第一个案例发生在朝阳区的五元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望京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小客车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小客车正快速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到队承认自己在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当别人都在路上规矩行驶时，却总有人想要抢先一步违法驶入应急车道，这不仅会加剧道路拥堵并现时，还容易造成事故，延误紧急救援，形成连环的负面影响。应急车道也被称为生命通道，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随意占用应急车道，影响良好道路交通秩序。 接下来的案例发生在北五环北苑桥至顾家庄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一

车辆违法驶入应急车道。我们从市民提交的记录仪视频中可以看到，这辆车无所顾忌地在应急车道上行驶。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来到交通队，并承认自己非紧急情况下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最后一个案例，我们来关注一起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市民随手牌反映，在北五环林翠桥至奥林西桥

0: 尽可能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我们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势，发现一起，严惩一起，全力维护旅客合法权益。
1: 北京台报道。
2: 所以说这任性就有任性的后果，有的时候后果还挺严重的。广告之后这件事将告诉您，一个错误的举动很可能让自己的工作不保。广告之后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请到达的地方。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视线放眼全国，出门在外谨记安全第一，可总有人漠视安全执意酒后驾车。最近在江苏扬州就有一位酒后开车的男子，而且是开大货车的男子啊，被交警拿了个现行。他竟然现场辩解喝酒是为了提神，真的是语出惊人啊。
2: 上午九点多，扬州江都交警在233国道开展例行检查，发现一辆半挂牵引货车存在载货超宽问题。民警上前问询时，察觉司机李某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酒味儿。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李某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66毫克，远超酒后驾车的认定标准。
3: 我虽然喝的比较轻，但是我喝不多，我酒量不行。
4: 我就想喝一点，
5: 不喝了。
4: 啊，不喝了。
3: 你太累了吧，我刚想喝一点。
2: 李某表示，自己前一天晚上从山东临沂载货到江苏无锡，凌晨4点在宝应短暂休息时，感觉非常疲乏，就想给口腔找点刺激，振奋精神，于是喝了点酒提神，休息到8点左右继续开车赶路，没成想被抓了现行。根据相关法规，李某的违法行为将面临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高额罚款，甚至可能丧失从业资格。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最近，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口，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司机爬上车顶整理雨布，全然不顾身后的危险。民警隔着车流一遍遍地嘶吼劝离，短短30秒的怒吼，拦住的是一场随时可能发生的惨剧。来看看。
6: 你快点走！
7: 我就是活了谁了，还管他怎么
6: 可以？你再也停不了了！
7: 我就一分钟，
6: 你至少快点走！
2: 前不久，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足50米处，一辆大货车停在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爬上车顶正在整理雨布。雨天路滑，隧道出口光线骤变，后车驶出隧道时极易出现白洞效应，短时间内视线受阻，以120公里车速计算，几秒钟车已冲出近100米，而这个司机恰好把车停在了这段盲区的正中央。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警二支队罗田大队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异常后，立即指令附近执勤民警前往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后，隔着车流一遍遍喊话劝离，声音越来越大，语气越来越急，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一分钟就好，

0: 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儿。在民警反复严厉劝导下，司机这才驾车驶离。
1: 现在我特别后悔，承认错误，接受处理。
0: 最终，该驾驶人因在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
2: 最近，广西环江的韦先生驾驶刚买的新能源小轿车到车管所办理上牌手续，却被告知无法上牌，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民警详细检查，发现这辆车的合格证各项数据与实车严重不符，实车的多项技术指标也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要求。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的有关技术数据与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的数据不符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同时，这一车型也未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不具备上牌资格。韦先生告诉民警，他平时喜欢逛网购平台，无意中发现了这辆符合自己需求的务工车。商家信誓旦旦地承诺，车辆不需要上牌就能开。在商家的花言巧语下，韦先生下了单。民警提示，商家口中的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等承诺，实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这类所谓的务工车、工地车、老年代步车，多数达不到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只允许在景区、园区等封闭区域使用。
2: 最近，在湖北武汉的鹦鹉洲长江大桥上，一位八旬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在快速路上逆行，被困滚滚车流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来看看。
0: 当天上午9点半，经群众报警，汉警快骑队员在鹦鹉洲长江大桥上发现一位老人正乘坐电动轮椅在机动车道内逆行，过往车辆纷纷减速紧急避让，让原本顺畅的桥面车流瞬间紊乱。民警穿车流赶到时，发现迷途老人的身后有一位女士正推着他往高架桥相对安全的位置走。
3: 一开始可能以为是家属啊亲属，最后发现他是一个位热心市民。那个女士是看到他身处危险之中，连忙把车停到了快下匝道的地方，然后返回过来，想把老爷子推到最右边安全的地方。他是非常好心，也帮了我们大忙。
0: 热心市民离开后，民警立刻开启全程护航模式，驾车紧随老人身后，并疏导过往车辆。大约花了20分钟，终于将老人转移至地面道路。据了解，老人今年80多岁，当天早上7点独自从武昌家中出发，打算前往汉阳莲花湖看望老战友。
3: 由于他没有找到战友，想原路返回，因为年事已高，意识比较模糊，所以误上了鹦鹉洲长江大桥。
0: 随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老人的家属后，由家属将其接回。
2: 最近，广西王先生反映说，他停在自家小区的爱车，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竟然被人私自开走，办理了抵押，到底怎么回事呢？
4: 我就该干那个定位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发现车在这边，我觉得不对劲，我就跑过来这边找。我当时我是在核实。
0: 根据车辆定位系统的显示，王先生找到位于南宁市玉洞大道辅路边的一处没有门牌的停车场，但发现这里大门紧锁，值班室里也空无一人。他爬上旁边的小山坡，看到停车场四面用挡板围住，里面停满了车辆，其中这辆就是他的爱车。王先生随即报了警，记者随后陪同王先生来到南宁市玉洞派出所。经警方调查核实，王先生的儿子因手头缺钱，便瞒着父亲私自将登记在父亲名下的车辆质押给了二手车商，从中获利10000多元。随后，派出所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协商，最终王先生在原质押金额基础上追加3000元，将自己的爱车赎回。法律人士提醒，车主日常要妥善保管车辆钥匙，一旦发现车辆异常或遇到类似车辆被私自开走抵押的情况，应第一时间报案，通过正规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勿轻信快速赎车等非正规渠道，避免造成二次财产损失。
2: 时间回到咱们北京，转弯让直行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但是真正走到路口呢，不少人就自顾自了，后果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事故。来看看。
5: 这里是下午4点多的菜市口路口，原本挺有规矩的行驶秩序即将被一起事故所打破。此时一辆蓝色小客自西向东进入了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由北向东的车辆正在路口里面进行转弯，没过一会儿，由西向东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转为了绿灯， 一辆蓝色小客自西向东进入了路口，恰在此时，一辆居于队尾的深色小客左转而来，因为车距过近，躲闪不及，两辆车发生了严重的相剐，而后他们停在了路口东侧。推上去仔细看看，事故现场的周围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万幸没有人员在这起事故中受伤。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除了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之外，还要做到认真观察，小心避让，大家不要因为主观意识上的错误造成事故的发生。这里是下午三点多，光辉桥附近的通惠河北路，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受到了一起事故的影响。据报警人讲，这辆深色小客和旁边那辆装载啤酒集装箱的大货车发生了相撞，而且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的车损。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时，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况，采取任何驾驶动作之前都要确保安全。下午三点多，在北五环的肖家河桥附近，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显得有些行驶缓慢。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深色小客在道路中间这儿发生了严重的相撞，该车的大半个车身已经撞上了路中的隔离护栏，而部分翻卷变形的护栏竟然把深色小客的前挡风玻璃处和车身顶部撕扯得严重变形。此时在事故车旁边停着一辆面包车，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头部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了急救中心。民警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这辆深色小客被隔离护栏卡得非常紧，于是消防人员和工人们把隔离带处的一些方砖向下刨开，而后再使用拖车绳把事故车慢慢地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深色小客的驾驶室位置损毁情况非常严重，部分车身外壳被撕裂得不成样子，令人感到后怕。发生事故绝非无缘无故，眼前这辆深色小客事发当时的行驶速度恐怕不低。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过程中，大家要集中注意力，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千万不要接打手机或者出现影响行车安全的动作。此外，司机朋友们还要避免在行车途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再会。

0: 那怎么办？再给他送回去啊？
1: 莽夫，一看你就没做过什么思想工作。

0: 扎西，看这儿，扎西，哎，
1: 看这儿啊，哎，
0: 别动啊，看这儿，
1: 哎，没拍完呢，跑什么？
0: 我不拍，我不喜欢拍照。那咱俩一样，我也不喜欢拍照。没事，你们拍吧，我们在这看着。
1: 来，这样看我啊。
2: 好嘞。
1: 嗯。来来来，这儿不太好看，你来这儿，来这儿，到车头这儿，走。
0: 来，过去看看。
1: 这儿可以。好。2、3。这样，你坐到车头上。
3: 哎，好看。哎，1、2、3，
1: 好了。
0: 试试。
1: 简单，试试。
0: 我怕弄坏了。不会，相机坚固得很，不会坏的。扎西，你看啊，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你，按。
1: 哎呀呀，好好好，可别按了。你按得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的，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0: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卷新的不就行了？拿，扎西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按这个钮，哎，对，按，哎，
1: 行，哎，别按了，来，扎西，我教你啊。你看啊，你看到这个黑色的框了没有？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手拿着，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0: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1: 清楚了吗？清楚了吧？来，用食指按这个。对，对着答案。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来，你来这儿。来，你看啊，这个叫焦距，大了没有？人大了没有？大了吧？清楚没有？摁快门。这些照片拍的不错吧？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不停车就绕过松软的地方。
0: 他的脸和腿怎么是黑色的？是冻的吗？
1: 哎，我也问过你阿爸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每到交配季节的时候，熊藏羚羊就会变成这种毛色，
0: 黑色更威风一些，更受雌性欢迎。你在编瞎话，我看出来了，那警察不撒谎的。
1: 哎，你看这张照片更有故事，这个湖我们是跟着一群藏羚羊的脚印找到的，是山顶湖泊还是甜水，我们在这儿看见了沙湖、雪豹、棕熊，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你想去吗？要不下次我带你。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喜欢送给你。
0: 喜欢就拿走。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哦，对这个说吗？
1: 对。
0: 这是上次我们经常查到的羊皮，藏羚羊皮，有400多种哎，这是最大的一槽。我们四个人差点是在里面，没有全运出来。一次带不住的话，我们把皮子卖下来，下次再去了。
2: 少姐，你看，多来这不只是大藏羚羊，你看这种小的是沙虎，咬死的也有20多种。
1: 这就是巡山队的日常。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查获了1600余张野生动物皮毛。
3: 队长回来了。
0: 走，队长带我们撤走了，来。
1: 来，把车上东西都搬上去。
0: 什么金香，吃的吗？
1: 不是吃的，上去开会。
2: 队长，这是什么药？别问了，完就是了。
3: 别看了，过来干活，快点。你怎么才6箱啊？
1: 那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着。哦。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思想还这么保守？
4: 是。这多正常的事儿啊。
3: 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带，他们肯定更没见过了。
0: 队长，你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3: 你先把手拿下来。
0: 拿下来就拿下来。
1: 眼睛睁开。
0: 睁开就睁开。
1: 领导，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给附近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带。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5: 发放，要么这些东西拿到别人家里去。
1: 不拿去别人家里，你拿去哪里啊？去无人区给张良用吗？
0: 反正我是不去。
1: 你不听话了是不是？小何，你表个态。我给泡壶茶去。
3: 哎，你们这都什么态度嘛？这是件好事儿啊，拿出对待犯罪分子那股劲头来，一起去。
0: 要是我们发这个东西，会把我们当成犯罪分子，是不是嘛？
5: 这个怎么用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呀？
1: 你
3: 把它拿下来，不是这么用的。
1: 哎，你拿出来干什么？放进去。
3: 你们这群笨蛋，那我去发总行了吧？
1: 哎呀，还得是小白，你给大家做个榜样。
0: 小白，我给你做个榜样。
3: 哎，去，少来这套啊！你跟我一起去。
1: 没问题啊，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吓的，这有什么的呀？出发，
6: 走，
3: 快去，好好说，
6: 出去，
7: 你能不能别动？
3: 快去，快去。
6: 出去！
3: 你还好，
6: 干净的土地，干净的水，羊毛也是干净的，没有什么病的。给我这些干什么？
7: 没说你媳妇得病，预防懂不懂？预防。
6: 听不懂，我不需要的。
3: 你说了不算，我要跟阿佳说。阿佳，你出来。
6: 哎，没事，我们别
3: 走，
6: 走，赶紧走，
7: 你
6: 走，以后别再来啊。去，继续。
3: 又不是跟你的，你凭什么替你媳妇不要啊？
7: 行了。别喊，这种人就是无知。任重道远呐！
3: 他推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来一下的吗？
7: 我拉好几下呀，
3: 根本就没有，让他一直推我。
7: 我都拉好几下了，你怎么
3: 就是懦弱？
7: 干嘛呀？

0: 不去了，我今天约人了。
1: 哦，对呀，咱们白芍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
0: 哎呀，不是这样的，你别乱说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下班了。
2: 雷猴，
1: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2: 我来的不算晚吧。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别再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你是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1: 对不起，白霞，
0: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不是啊，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
1: 那这算什么呢？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
0: 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
1: 你搞清楚，不是你丢下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
0: 可是我不好啊，讲真的，我没有你我真的想死啊，你要是不原谅我，我现在就去死的了。
1: 好啊，你打算怎么死啊？
0: 我去跳楼。
1: 跳楼是吧？喂，
0: 白乔，白霞，
1: 看到了吗？我们县里面最高的楼不超过三层，你不是要跳楼吗？你去，你现在就跳，我看你到底怎么跳。你去啊，你去啊！
0: 你不可能，白霞，你就原谅我，没法子给我救一次。
1: 林卓喜，你把我当什么了？银行吗？你在我心里面随便开一个账户，然后你施舍给我一点感情，让我自己去翻利息。我告诉你一个人，咱俩完了，咱俩没可能了，听懂了吗？
0: 白霞，你就原谅我啊！这次我真的想清楚了。
1: 你想清楚什么？
2: 白霞，你别这么动手动脚了，光天化日的耍流氓啊你！
0: 不是啊，她是我女朋友啊！
2: 什么你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再动手动脚，抓起来抓你啊！
1: 哎，林先生，林先生，谁是你女朋友？这是没你的事啊！你快走，
0: 白霞，
1: 你别管，
0: 你认识她？
2: 哎，没拉扯，没什么跟关系。你放开他干嘛？
3: 你干嘛呀你？
0: 你什么手艺？
2: 你谁跟你有关系吗？
0: 我是他男朋友啊！
4: 哎，上次吉祥还没送完呢，这又来。
5: 你下回要穿着警服去，肯定没人敢动你。
4: 说的轻巧。
6: 哎，姐。
7: 哎，这边。
6: 姐，白霞。你干嘛呢？
7: 哎，你别喊了啊！
6: 你这是林建设，你头怎么破了？阿喜，哎，阿喜，你回来了？哎，哎，他们俩这是……
7: 哎呀，你别问了，
6: 他俩这样挂什么科啊？
7: 他俩这挂
6: 妈在吗？
7: 上午去牧区出诊了，估计还没回来呢。
6: 那就行了，就行。
7: 怎么了？
6: 妈，你回来了？
7: 出什么事儿了？
6: 我不知道啊，我姐她刚来，我也不清楚。
7: 你头破了？
6: 建设，怎么搞的？啊？
7: 我打的。
6: 什么？
8: 不是的，阿姨，其实都怪我了，算是我打的。
7: 你是谁啊？
8: 阿姨好，我叫丁卓喜。你可以叫我阿喜。
7: 行行，你先别说了，还愣着干嘛？都伤成这样了，赶紧去诊室。你也过来。
8: 好。
7: 小薇，
9: 哎，
7: 来一下。
9: 哎呀，头大疼了。

0: 你竟然带俩男的来医院，打成这样的，这因为啥能打？
1: 跟你有关系吗？搬东西。

0: 所以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妈，那我也不想这样。那林建设上来就动手，我也拉不动他。
1: 你别打了，林建设！
2: 你放手！
0: 而且我不知道我这个包上有一个。
2: 我先不跟你说那个，好在他现在伤得不重。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跟林建设到底是怎么处的？
0: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吗？您怎么不信我呢？我们两个那根本就不算处，顶多算是个普通朋友。而且我早就把话跟他说清楚了。
2: 那人家干嘛那么激动啊？
0: 那我怎么知道啊？一看就是个狗脾气，肯定是家里给他惯坏。
2: 怎么说话呢？那你俩当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那个叫什么
0: 阿喜？
2: 一个什么都没有。跟阿喜有联系吗？
0: 绝对没有。我根本都找不到他。
2: 白芍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阿喜现在算什么关系啊？

0: 我办点事儿，他是我男朋友。你们的事儿啊，我真是没工夫管。就给我省事儿吧，人家住一队，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不是，妈。
1: 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建生，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0: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了，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1: 张宇，您一定让白少小心点，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0: 我让你插嫌了吗？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
2: 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芍的错，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去乡里了，这几天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

0: 你这孩子啊，话说的有点啰嗦，但我听明白了。
1: 哎，阿姨，你放心啊，我不是乱来的人，我之前犯的错误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

0: 这一次我是来邓门真事求分的。
1: 哦，你这应该叫提亲。
0: 哦，提亲，我太紧张了，没讲清楚。
1: 哎呀，讲不清楚就别讲了，听着费劲。妈，你自己都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
1: 你决定要嫁给他了？
2: 对。
1: 然后跟他去广州过？
2: 没错。
0: 阿姨。
3: 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姨做错什么事儿了？打林建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建设犯浑，是他不懂事。
4: 别跟我提林建设，这事儿跟林建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广州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
1: 你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你懂不懂一个当妈的心啊？

0: 姐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妈和阿喜聊了很久，但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到，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妈说阿喜是个实诚孩子，她很喜欢阿喜，放心他人品。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阿喜天生就属于这个家似的。我们家人总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这一点都很像妈妈。
1: 你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屋子里了。
2: 你看到了？
1: 我又不瞎，就放在我的清明机下面了。
2: 啊，
1: 什么意思？
2: 书嘛，硬送的话可能会不合意，不经意放在那儿，也许你翻着翻着觉得好看就留下了。
1: 那你应该送给贺清源。
2: 没，我就送给你的。
1: 送我干嘛？
2: 你上次说的对，我没说实话，对感情也不够诚实。
1: 那你再喜欢一个地方，一件事儿，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妈，你怎么这时候在家呀？今天上夜班啊？
1: 白班。估摸你快到家了，回来迎迎你。
0: 你叫我回来啥事啊？这么着急？
1: 大事儿，先吃饭，把菜端上。
0: 啥大事啊？
1: 来。
2: 嗯。妈，我听烧话说，让我把能带回来都带回来，我就知道是好事。
0: 啥事啊？
1: 吃完再说。
2: 嗯，快说嘛。
0: 你还是等大姐回来一起宣布。二姐今天回不回来？
1: 嗯。喝口面汤。
2: 嗯。你少卖关子。是不是林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
0: 啥单位？
1: 不是，不是调回来。
2: 那是啥事儿？
1: 我想让你辞职。
0: 兄弟们，带了很多下条啊！是下条啊！喂，吃下条啊！大寿，吃下条啊！哦，哇，能吃很久哦。
3: 姐，你不吃点儿？
1: 你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吧？
3: 你把我这个警察当摆设了。说说吧，
1: 干嘛呀？审我？
3: 哪能啊？咱妈都判你入罪释放了，我也不能再刑讯逼供了吧？哼！这个丁董事长人很好。也很有实力，就冲他跟队长的交情，我也没什么二话。
1: 你等等，你是不是扯远了？我嫁的是阿喜，又不是他爸。
3: 对啊，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这个阿喜让我不放心。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怎么跟妈一样啊？你放心吧，阿喜对我是真心的，而且呢，他也告诉我他以后不想跟着他爸爸继续干了。
3: 那他不跟着开矿了？
1: 哎呀，因为他说他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金矿。
3: 哟，我的妈呀，真酸呐！

0: 好吃吗？
1: 嗯，好吃。
0: 干嘛呀？
2: 嗯，这是我之前攒的10000块钱，你帮我替妈收着。
1: 那你怎么不直接给她？
2: 我给的她能熟吗？她知道我过去那边之后想要创业，正是用钱的时候。
1: 对啊，你就应该自己拿着用啊。
2: 你们虽然嘴上都不怪我吧，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
1: 为什么？
2: 我去朱阿姨家道歉的时候，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很重的话。可是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林叔叔家还是咱们家，脸上肯定都挂不住。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那你们以后不还是得在这儿生活吗？
0: 哎呀，你别把我们说的好像在这儿受苦似的。妈就不用说了，我在这儿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干呢。而且我想干的事儿，还只有在这儿才能干成，你赶我走我都不走。

0: 哎，真应该把说多杰的话说给自己。什么话呀？
1: 别光顾着忙工作，也该管管自己孩子了。
0: 林培生，你总这样，有火你就发出来，你别把你在单位那套做派拿家来。
1: 我看你是总这样。
0: 我怎么了？
1: 哎。从小到大，出点事情你就护着他，你看看现在把他护成什么样子了。我才下去一个多星期，就给我闯这么大祸。我也跟你说过，这种事情要看缘分，你非要撮合，你自己孩子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
0: 我是撮合，不是强迫。他白芍药是不愿意，他可以说，没有人逼他呀。他要早说清楚，不至于闹成这样。再说了。 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吧？
1: 谁先动的手？是不是你儿子先动的手？要不是把人逼急了，谁愿意撕破脸？
0: 那他要早说呢？
1: 行了吧。

0: 我们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这件事情啊，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以后谁都别再提了。
1: 爸，我不想在马市待着了，脸都丢尽了。哼，行啊，进步了啊，知道丢人了。
2: 林培生，
1: 那我知道，我再打听打听，看看市里边。
3: 你不想在市里待着？
1: 那你想去哪儿？上天。
3: 我想考研。考研？啊！
1: 你自己那两下子，你自己心里没数是不是？高考的时候，要不是给你送到市里边的补习班，你顶天就考个大专。
3: 我想出国。
1: 什么东西？你说什么？
3: 出国呀！
4: 哎，朱莉，你听见没有？出国！哎，这样，你看看，你能把你爸和你妈能炸出几斤油来？啊，你就去炸，够你出国用的，你就去，你还出国？你怎么不上月亮上去啊？
5: 林县长，林县长在吗？
4: 在。
5: 哎，朱老师，
4: 哎呀，小冯来了，啊，他刚回来，快进屋吧。
5: 哎，
4: 我去做饭。
5: 哎呀，谢谢您。
6: 哎，林县长，
1: 小冯，
5: 哎。
1: 冯叔叔，哎，钱叔叔怎么了？不学好，跟人打仗。来，坐，愣着干什么？给你冯叔倒茶呀。
5: 哎。

0: 好不容易找人给你加急做的喜服，你也不穿。
1: 你还说呢，你做的那个大红大红的，看着就怪吓人的。你看我这多好看呢。
0: 不穿，那你留下，留给你妹。哎，我也不穿了。你们真不打算办酒啊？
2: 办不办，我都。

0: 定白芍的，
1: 我不想办了。我们一路往南开，走到哪玩到哪，就当是为结婚庆祝了。这样好，比婚礼有意义，
0: 是吗？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张大妈。
0: 嗯，拿着，新婚礼物，你做的。啊。

请到达的旅客。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行走隐患，畅通无碍。
1: 在老一代的前辈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一种坚定的一种社会的责任感。
2: 我那会儿还属于刚摸门呢，老先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当时真的给我震撼到了。
0: 他们以初心守护老城街巷，用一生传承古都风华。敬请关注世界建筑之都，守护老城根脉。

0: 嗯，拿着，新婚礼物，你做的啊？哦，
1: 我看到啊，他自己变的。
0: 你好好对我姐啊，你身份证号我都记下来了，以后要是敢犯事儿，我可都能查得出来。
1: 白警官放心啊，我是良好市民来的。
0: 行了，快走吧，路上慢点开车啊。

0: 你还生我气呢？啊！哎，白姐，
1: 你要敢对我姐不好，
2: 干嘛？
1: 我打爆你的头！
0: 你这孩子，
2: 我看看，哎呀，出血了吧？哎呀，来，
1: 没事的，阿姨。 白吉。

0: 亲戚的面子上，他应该不会把我操场收走吧？这样操场也保住了。
1: 我妈知道会骂我的。
2: 你做你的生意，他管不着。
1: 林，那我找你钱呢，林叔叔。
3: 拿着吧。
4: 2块钱的盒饭，能做成这样，真不错。没想到白吉这孩子还有这手。
5: 进来，
6: 张院长。
5: 哎，好，放这儿吧。我也真是没想到，院里从职工到病人都说他做的饭好吃。他呀，每天早早就起来准备做饭，比干什么都上心。
2: 但是白吉还这么年轻，要是一直做这个，也不是个事情啊。
5: 挺好的，他喜欢做饭，放他在身边我也放心。
2: 老张，要是朱莉跟你说了什么，别往心里头去啊。
5: 哪的话，你可别瞎猜啊。都是当妈的，朱老师已经很照顾我的面子了。本来也是白芍做事欠妥，是我没管好，我的错。
2: 你看，你看，这种事情说到底，哪有谁对谁错啊？咱们当家长的都是一厢情愿，想让两个孩子交朋友，可缘分是他们自己的呀，咱们管不了，也揽不到自己身上去。
5: 是，是。
2: 咱们两家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要是因为这个事情从此不来往了，那不成让别人看笑话了吗？所以我看，还是让白吉回去，你说呢？
5: 没有不来往，就是白吉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
2: 哎呀，你就是绕不过来这个弯弯嘛，这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哎，我说，朱莉说你这个事情办得糊涂呢。
5: 我就是怕你们多想，其实白吉自己也想回来，真的。进来，
7: 张院长，药开好了。
5: 哦，好。朱老师的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吃饭，吃饭。

0: 李凯的办法松了，如果今天他们修不好，明天让老韩去买配件。哎呀，你叫我吗？
1: 你要不要叫你回去的事，你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让我回去就拿出这样的话，他说不疼。
2: 我也没办法。行，知道了。嗯，我下去了。
3: 鸡油买够了吗？
2: 哦，还差一点，我再去借点钱，得把赊的账补齐，人家才肯卖。
3: 哦，尽管。
2: 这回方便面能不能再多带点？
3: 之前那些量，7个人进去，基本上最后都得饿3天。6个人？
2: 队长，你算数是扎西教的。
3: 小少过2天就走了，这次经商没有他，你不知道。
2: 哦。
3: 啊，其实也能理解。 小少的假期已经抄了很久了，条件这么艰苦，这几次进山他都能跟下来，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已经很难得了。他就不是个怕吃苦的人。啊，对对对，他是一个能豁得出去的人。哦，昨天他把写的初稿给我看了，写得很不错。不过我们队里。 除了你以外，他都采访过了。小少跟我抱怨了好几次，说你老是拖着不配合。咱们队里就你一个女同志，一个公安，你不说点啥不合适吧？

0: 我没什么好说的。
1: 他们不嫌冷吗？
2: 哎呀，你不懂哎，那边宽敞，主要是冬季出来了好发挥嘛，免得把瓶瓶罐罐都打碎了。
1: 哦，我们也有辣椒呀。
3: 不用，少云飞细皮嫩肉的，肯定打不过小白。
4: 怎么感觉你最近有点躲着我？
5: 没有啊，我就是不太喜欢被采访。
4: 嗯，你比领导还难搞。终于是采访上你了。
5: 我最烦那种有事去找领导的。你在学校是不是老找老师告状？赶紧开始吧，你要问什么？
4: 你多大？
5: 我多大你不知道啊？
4: 哪里人？
5: 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天，天天跟我妈聊天，你不知道我们家哪儿的？
4: 每个人都是这个流程。
5: 那你还踩不踩了？不踩我先回去了。嗯，
4: 你的理想是什么？
5: 你在这儿写小学作文呢。
4: 好，那我换一个问题。
5: 哎，算了，不用换，就这个。我小时候想像我妈一样当个医生，后来喜欢打枪，就当了警察，进了巡山队。好不容易从龙板大上毕业了，就想巡好山，做个真正的警察。
4: 嗯，你妈说你就不喜欢坐办公室。
5: 邵云飞，你是不是没懂我的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宁愿调回去坐办公室，也不想在巡山队待着。
4: 我知道，当时你想进山，队长不让你进。
5: 我是觉得，他把我要来就是把我当个勤杂工，当个摆设，连个机会都不给，就先入为主的否定了我，让我按照他的那一套来，凭什么？我觉得，我与其耗在这儿，还不如回局里。我就是去户籍股，那也是户籍股里面最能干的，工作干得比谁都好。警察有很多种，就像你们记者也有很多种。把一种干好，干到自己的极限，做一个真正的警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4: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比如保护区成立了之后。
5: 没有，我上次不都说过了吗？我就想待在这儿，继续当我的警察。
6: 白旭，你一定稍微配合我一点吧。
5: 我是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没有规划就不行吗？我爸就是个不做规划的人，只想脚踏实地的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不管大事小事，全力投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规划的再远，也不如看好脚下。
4: 可是生活当中又不只有工作，
6: 还有家庭、朋友、爱人。
5: 那些更没法做规划了，
6: 是吗？啊，我看你就挺愿意给人规划。
5: 我干嘛了？
4: 你贺清源追女孩，你没少泼冷水吧？有点不厚道。
5: 我怎么不厚道了？在队里能跟我说上几句话的人也就他了，他去追别的姑娘了，我干嘛？我跟着一起追啊？
6: 那你也不能让大家都打一辈子光棍。
5: 我又不是真的拦着他不让他谈恋爱。再说了，爱情来了，谁能拦得住？那你呢？
4: 我怎么了？
5: 有单位不好好上班，成天请着创作家外头跑，没个定性。哎，你是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除了采访就是追女孩啊？
4: 我追谁了？我

0: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亲我？
1: 啊？
0: 五人区碰到雪那次，为什么亲我？
1: 你是问出言幻觉了吧？
0: 所以你并不知道，我知道你亲我了，是吧？我很确定你亲我了，我感觉到了，只是那时候身体做不了什么反应而已。
1: 我那不是看你快死了
0: 啊？
1: 是你说的让我拿枪打死你的
0: 啊？那你怎么不亲张错呢？
2: 哎，小北往这边看，是暗号吗？
3: 快点是冲！
4: 哎哎，快点！捣乱！别捣乱！你别捣乱！
0: 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我确实认真想过，也试着开始规划。不过你说的对，规划的再好也不如看好脚下，因为有时候想的再好，也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0: 我希望通过你，把这份笔记直接送到省里相关部门领导的手上。林业厅、土地管理局、农牧厅，只要和这件事情相关的部门，你都去跑一跑。
1: 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区，你们不是会递交正式的报告吗？那这个笔记的作用是？
0: 自然保护区正式的报告我会抓紧做，但是等整理出完善的报告。
1: 在通过县里报到市里，送到省里，太慢了。所以你想在这之前让领导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吗？好，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谢谢你了。
2: 对，稍微分开点，两个座。
1: 对，张妈，你坐那儿，我看看，我看一下。这么认真呢？
2: 大合照啊！这可是我在巡山队最宝贵的纪念了。
1: 哦，是吗？这是最宝贵的吗？
2: 是啊，我还打算把它作为我的配图放在我报道的最后呢。哦。既然大队今天有任务。

0: 我去局里帮忙了，来不了，挺可惜的。没事儿，他不来送我就不来送呗。哦，我是说，我们对今天人没到齐，不能全员上报纸，挺可惜的。
1: 大叔，好了没有？叫队长下来。
2: 哎，老汉，老汉，来来来，
3: 来了，
2: 来了，队长，
1: 上
2: 记者调半天了都。
1: 我在叫吗？
2: 好，来，差不多了啊，
1: 做好了，做好了，
2: 好，来了啊，看镜头啊。

0: 好了，现在可以挂档了。抬头，抬头，换挡要看着前面，回轮，回轮，别低头，往前看。
1: 你这全都得是惯性，以后养成惯性，明白吗？啊。
2: 上波值了，那个，
3: 赵天，
2: 小白，来看看，上波值了，
3: 你看，
2: 上波值，你看一下嘛。

0: 给。哎哎，是给你喝的。
1: 我又不是老韩，不好这口。
0: 我觉得你需要喝一点。

0: 冒失钦佩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钦只需一副。冒失钦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钦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失钦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失钦智能花镜，
2: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的 N 多个了，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比如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我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有一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摘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的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钦。
4: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儿了，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远能时看远处呢比不戴时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晕了。戴了冒失钦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0: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

0: 对定点购物、变相胁迫消费等问题，北京全面暂停旅游团队专属购物店电子行程单备案权限，从
1: 不应该焚烧的这样的一些物质，从当中把它分离出来。
2: 也就是说，分类再利用价值更高，浪费更少。在一家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记者看到，可回收物经过多道工序，被细分成上百种再生原料，销售给下游工厂。
3: 如果说是前端居民把它分好类，能够大大提高它的一个资源的利用率。
2: 而其实主动分类也能给个人带来经济收益。如今不少小区都设有可回收物24小时智能回收柜，扫码开箱投放，机器自动称重，收益能直接打到手机上。
4: 提现也很快，我已经提过2次现了。有这么一箱子真的挺好的。
5: 这个机器啊，全天不打烊。然后你随时下楼，随时投。
6: 啊，找那个卖物品的、收物品的挺不方便的。有了这柜子嘛，到这儿来，哎，往里一投，你都可以办，挺好的这个。
1: 啊，物联网、大数据啊，很多一些新一代的信息化技术应用以后呢，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做到对垃圾它的切端、它的分类投放啊，到我们分类的运输啊、分类的处理啊，整个全过程中都可以把它纳入到规范的接管当中来。我觉得下一步啊，那也应该在可回收物的现代化、规范化回收当中，能为全国去做出一个示范。
2: 北京台报道。
0: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平谷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7: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均压作用，偏南风，温度和湿度都相对较高，污染物浓度小幅抬升，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北京上午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偏不利，午后扩散条件有所改善。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49，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至85，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有频繁分散性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质量良，适合您居室通风换气和早晚户外运动。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前后，北京小范围内出现了较强的雷阵雨天气过程。朝阳区的东湖站点的累计雨量达到了83.5毫米，而且这个站点一个小时就下了72.4毫米。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明天午后到前半夜，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北京将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周六白天到夜间都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周日白天也将会有分散性雷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只是个别地方呢会相对明显一些。周日的后半夜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将会迎来全市性的雷阵雨。这两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2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25度。最后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多雷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呢，夏秋季的花粉浓度啊逐渐升高，一米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4: 东城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西城分散雷阵雨，24到32度；朝阳分散雷阵雨，23到33度；海淀分散雷阵雨，23到33度；丰台分散雷阵雨，24到33度。石景山分散雷阵雨，23到33度；门头沟分散雷阵雨，23到31度。

0: 房山分散雷阵雨22到32度，通州分散雷阵雨23到32度，顺义分散雷阵雨23到32度，昌平分散雷阵雨23到32度，大兴分散雷阵雨22到32度，怀柔分散雷阵雨21到32度，平谷分散雷阵雨22到32度，密云分散雷阵雨21到32度，延庆分散雷阵雨20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时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8: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9: 钙钛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10: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11: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10: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12: 有些路必须走，
13: 必须走，
12: 少走一步都不成，
13: 都不行。
1: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14: 比传统材料贵50%，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16: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通过我们行内的撮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1: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
17: 在老一代的前辈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一种坚定的一种社会的责任感。
18: 我那会儿还属于刚摸门呢，老先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当时真的给我震撼到了。
1: 他们以初心守护老城街巷，用一生传承古都风华。敬请关注世界建筑之都，守护老城根脉。

0: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授予北京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称号。城市建筑从来不是冰冷的砖瓦堆砌，它是古老遗存与现代发展、文脉更续与城市更新、人文烟火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之美。
1: 城墙我是亲眼见了，四合院地区那些现在基本还在，能够把它留下来直接留下去是很好，很难得。
2: 有时候会陪孩子看些电影，四合院它是很丰富的，它生活的那种复杂性、丰富性，它是能够反映到建筑的方方面面的。
3: 我自个儿，我还巴不得
4: 建筑面楼左手第一条胡同就是。
5: 小心点，这是。
6: 北京还挺幸运的，很多的影视作品都很关注北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找乐，保留了特别多对应时期的北京的街景啊、

0: 风物啊。
1: 现在看来，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从90年代如何奔向2000年的一个丰富的视觉资料。
2: 看到这些片子，对我自己的这个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触动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对北京啊这个古城有一些认识。
3: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电影其实它描述的那个地点就是我们家那边西郊民巷，
4: 写不压正啊，阳光灿烂的日子啊，当时我们就看着那个画面怎么那么眼熟。电影里面的画面要是跟我平时工作或者是我能看到的场景能链接到的话，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5: 除了剧情，这个城市的一种变迁，城市的一种景象，街道的一种场景，都会在故事之外，然后吸引了我的目光和关注。

0: 我是学建筑设计的，我不是学城市规划的，一到规划就给我扣下了，干了一辈子老城的这个保护。
1: 柯焕章，北京城市规划院首任院长。1962年，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
0: 我来了以后，把我分配到长安街天文广场规划组工作。北京这个老城的整体的格局、街巷、胡同，整个城市的空间基本还是保持原有的这个状态。你要登上鼓楼，往南一周围一看，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平缓开阔的一个城市空间形态。清华大学他们对老城的保护非常的重视啊。我来之前陆陆续续做了好多次了，当然比较概念不是会做的那么很细很具体。
2: 在1981年，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当时的建设部的郑孝燮先生，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元，去写这个提案的时候就提出来，不能单单的一个文物、一件文物、一个点，不是这样，应该是一个城。
1: 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包括北京在内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拉开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序幕。这对北京老城的保护与首都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名城保护有了法定身份，并深深印在首都的城市发展战略中。
0: 到了80年代中后期，我们发现除了文物保护单位以外，还发现好些比较完整的街巷、胡同，还有一些建筑群，就提出来要作为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来保护。
1: 1985年，北京市规划局编制完成了《北京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从那时开始，北京二环以内新建建筑的高度不得超过45米。
0: 92年，我们在修编总体规划时候，我就提出来，我们北京肯定也要发展经济，肯定也要盖一些新的房子，但是老城里头肯定是不能这样盖。
1: 一边要落实老城建筑的限高要求，一边北京也需要发展经济。柯焕章希望在老城之外为北京规划建设一个中央商务区。
0: 事情一直是放在心里啊，这对北京也是太至关重要。宣武区政府他们建议，因为大栅栏前门外，这个改造，那显然老城里头不合适嘛。最后选在这个大北窑这个区。
1: 然而，就在柯焕章积极推动中央商务区规划建设的同时，此时的东单却出现了。

0: 不和谐的声音。
1: 咱们王府井口上到东单之间这个东方广场，你要在景山顶上看过来，那个长安街那边等于一个大屏风啊，一大堵墙啊都挡着，那对北京这个整个城市空间形态风貌破坏太厉害了。
0: 东方广场建设引发了媒体和老城保护学者的强烈反对，吴良镛、周干志、张开济、贝聿铭、华兰红、郑孝燮、罗哲文、阮宜三联名致信北京市，要求在急速发展中更要审慎地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2: 赵乐我看着就是心情非常复杂啊，赵乐所拍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没有了，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朱口大街了。朱口电影院那是沈礼元先生在1924年的作品。
0: 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正处于全面发展时期，老城中存在大量危旧房屋。为改善老城居民居住条件，北京老城很多平房院落被拆除，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异常尖锐。
2: 我觉得这些街道可能它为数不多的影像都是在这些不经意的之间去保留下来的。宁莹那个片子里面满街没写几个老北京，全是老北京啊，就觉得是真实活的生活，生动的生活，就是历史文化名城。

0: 小节时候到景山，到北海，是我们来的最多的公园。曾经有人问单霁翔：“你是哪人？”他会这样说：“
1: 我呢是南方的籍贯，但是出生在东北，但是三个月的时候，我父母就把我抱到了北京。”他后来会言简意赅地总结自己是籍贯南方的老北京。
0: 而且是曾经居住在四合院里的老北京，
2: 所以一直住在北京的历史城区，所以我对历史城区印象非常深。这个没有住过四合院的大杂院可能不知道，每天早起的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3: 哎，干什么你？
4: 哎呦，对不起，对不住他。哎，
2: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倒尿盆儿。你要是等人们起来要刷牙的时候，你再倒尿盆太烦人了。
4: 厕所离着有八里地远，上趟厕所跟上趟天津似的。
2: 就是这些呢，大家都是互相这个谅解、互相照顾的这样一种亲情。哎，您好，您好。哎呦，
5: 我
2: 哎呦，好多年都没见了，大哥。哎，您好，您好。您住哪屋？还住西屋？
5: 还咱们那屋
2: 啊？还在屋啊？
0: 单霁翔一家先后在北京南城东四块玉、西长安街大门巷胡同、美术馆后街、西城辟财胡同南边住过四处四合院。
6: 金祥，
0: 他在美术馆后街的这处院子住的时间最长。这是他的母亲1972年与五七干校回京后单位分配的，有两间共20平方米。
2: 我们家就是这边一个12平米，完了外边小平面8平米。我在这间房子里面背的高考，所以我对小房子挺有感情的。
0: 在这里，他学会了搭防震棚，也经历了结婚、留学、生子等人生重要时刻。
2: 那个时候，我母亲住在里间，我呢是从国外留学回来，那么就把我母亲的小厨房给用了，是8平米。那么两个人住的，结婚两个人住还可以。后来有孩子了，就是白天要上班，就有一个阿姨。那么每天晚上，我爱人是头冲这边，阿姨头冲这边，把小孩搁中间拉一帘儿，外面一个沙发呢，我每天晚上放倒睡在沙发上。但是地中间呢有一个炉子，压火盖要调整好，你要是灭了，冬夜里很冷还不说，第二天你还得生火。所以这些呢生活智慧在那里都锻炼出来了。
0: 在他的记忆深处，早已烙印上永远的四合院情景，甚至成为内心中对于城市记忆最柔软的地方。
2: 我就觉得这些四合院，平常呢经常有人会说他们呢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了，我一直不太认可这句话。
0: 1980年至1984年，单霁翔在日本留学期间从事关于历史性城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工作。当年6月回国后，他在北京市规划局城区处工作的5年间，主持了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研究确定了保护对象。
2: 那个时候背着大相机，这个每天行走在北京的传统街区。那个时候因为你照相没有数码相机，所以不敢敞开了照，就是成本很贵，所以我们就是拿着相机，一般一个院子拍2-3张。那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调查，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分析它的历史，它的这个现在建筑的质量，它现在居住的状况，它的产权关系和它未来可能的一个保护方向，这个认真的进行了分析。当时我们做了是15000多个四合院的资料，啊，这些资料今天是就是历史，它可以和未来进行比较。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传统风貌就是由这些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了，这个所以才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传统化。
0: 1949年，北京旧城曾有胡同3050条，传统四合院1300万平方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和危旧房改造逐步升级的同时，胡同四合院被大量拆除，保留下来的不足半数。后来离开四合院生活已有多年，但是每当单霁翔看到或听到又有一条胡同、一座四合院消失，总有一种悲情涌上心头。北京市政府于1990年在全国率先批准设立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
1: 名城保护最重要就是规划先行、规划引导。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第一次这么明确的，把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全面的编制规划，把这个25片的名单确定下来了。
0: 10年后的2000年至2002年，单霁翔在担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期间，主持制定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
3: 明皇城东安门遗址是皇城的东面的城门，东安门呢，在1924年就已经被拆掉了。那么两边的城墙也逐渐拆掉，但是今天我们要能够再找到它的位置，

我是当了15年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提了大约230个提案，其中有42项是关于北京，主要都是关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的提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呢，这个比较欣慰的就是提出了整体保护，不能再拆了。如果更早的制定这样的整体保护，老城不能再拆了，那么当然今天可能就会取得更多的可以保护的资源，可以保护的环境。但是文化遗产保护有一句话叫永远也不晚，就是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再坚定

0: 的把保护工作做好，不断的适应人们不断变化的生活的需要，不断的提升我们保护的水平，这样的永远也不能说完。
1: 北京有着3000余年的建城史，870年的建都史。北京老城拥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和丰富的传统文化，集中展现了北京的传统风貌。
2: 我们应该说，对于40年的北京的老城保护和这个复兴的这个历程啊，我们有幸呢参与其中，我们不断的在探索新的模式，不仅仅是物质空间，我们希望呢是文化的有序的这种传承，然后城市和社会活力的更加的彰显。
1: 2003年，吴晨参与到大石栏整个保护区的规划设计中，对1.26平方公里的大石栏保护区开展了长期的跟踪设计和研究。
2: 参与到大石栏片区1.26平方公里的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标题就叫做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整治和复兴的这个规划，就是第一次在北京提到了城市复兴的这个。
1: 北京老城的保护与提升，不仅留住了胡同四合院的格局肌理，千年古都的历史文脉，更留住了人们心中的浓浓乡愁。
3: 在北京建国门静藏着中国古代宇宙级硬核黑科技，您是不是一直叫它浑天仪？其实咱都叫错了，它是浑仪和浑象的黄金组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到底有多牛？浑仪就是古代的天文精准观测仪，像个带刻度的超级瞄准镜，从圆环刻度上直接读出天体坐标，妥妥的古代天文精准测量工具。浑象更厉害，堪称古代的全自动星空模拟器，靠漏壶流水当电池，齿轮做发动机，和真实天球的旋转同步，把整个星空搬进仪器里。老祖宗的宇宙探索智慧真的狠狠被惊艳到，这么牛的古代天文黑科技如今被浓缩成了文创，五个同心环层层嵌套，每个环都能横竖自由旋转，底座四座天王立式像稳稳托举，地平圈上还刻着4象28宿的纹样，细节拉满，圆环齐平的时候是天宫藻井的层叠美感，一转又能拼出球形浑天仪，藏着老祖宗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小小一个全是门道，这份古代的天文浪漫值得好好珍藏。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昨天，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吴某某将车辆违规停放，没想到引发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 2025年12月8号，一辆公交车的监控记录下这样的画面。当公交车经过一辆小轿车时，小轿车车门突然打开，正好撞上一辆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连人带车倒地。不幸的是，事故造成骑车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如今，小轿车的驾驶人吴某被带上朝阳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吴某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事发当天，他驾驶网约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让乘客下车。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他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也没有提示乘车人注意安全，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
2: 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3: 你认为这个司机的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0: 对。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2: 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你对于这个整个行驶，包括这个营运行为，都是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
1: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本案中，乘客赵某下车时没有注意到路上的情况，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究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北京台报道。
3: 临近暑期收官，黑导游违规揽客、无照商贩兜售纪念品等乱象有所抬头。城管部门线上非现场研判线索，线下实地开展专项执法。
4: 哎，人流还是比较集中的。
5: 对，
4: 如果有这种导游带客下车，包括这种举小旗的，就是针对性的对他进行一个检查。
6: 近期不少游客赶在暑期末尾来京游玩，奥林匹克公园、民族园景区持续迎来不少游客。在奥林匹克中心区执法队指挥中心内，执法队员盯着智慧执法平台的监控画面，排查景区周边的违法违规线索。
7: 8月10号过来的哈。
8: 对。
6: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鸟巢景区现场，执法队员核验带队导游的职业资质，核对证件信息，做到人证相符，严防无证黑导游混在团队当中揽客带团。
9: 他们这都有，
10: 我带团什么东西？
9: 对，有带团。
10: 咱们不像他们，什么都
9: 车牌号、
10: 报事儿、
9: 名单，这个都有。
6: 在民族园景区，执法人员要求导游提醒来京游客，不要轻信路边小广告，谨慎购买流动摊贩兜售的纪念品。
11: 执法人员也在，就看到那个景区周边有那小商小贩在兜售一些那小商品，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咱们大家注意点就好，保护好自己的那个钱财，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安全。
6: 据了解，整个暑期，城管部门紧盯黑导游这一突出风险，梳理游客投诉集中的点位和时间段，对黑导游、无照游商等乱象闭环处置。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12: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投资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应依法数罪并罚。 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根据被告单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退赔损失优先于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执行。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依法对甄立涛、柯鹏、许腾鹤、许志健、杜亮、梁栋等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告人亲属、集资参与人代表等旁听了宣判。
3: 今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中欧经贸等问题答记者问。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
5: 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0: 北京台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首次设立了家庭场景赛，38支全球顶尖的机器人战队在洗衣、晾衣、收纳整理等居家场景当中一决高下。而我们的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机器人做家务难度还真不小。
0: 家庭场景赛以真实居家场景为考核赛题，比赛内容包括物品归置、衣物收纳、清洁晾晒等日常家务，并设置突发任务，模拟生活中的不可预测性，对人形机器人的环境识别、动作执行与应急响应能力提出综合考验。在比赛现场，来自北京联合大学的参赛队在第一关桌面物品放置关卡上就遗憾出局了。
8: 它不是需要夹起来3次那个东西吗？然后我们因为只识别到了2次，所以第三步没有识别到，然后因为卡在那儿了，所以我们直接进行任务2了，任务1就判负了，直接就结束了，终止比赛了。
13: 比赛都很好的完成的话，你觉得它是在哪些能力上面是确实会比较强吗？
8: 识别。
0: 那么家务场景赛到底难在哪儿呢？以衣物的收纳为例，机器人需要识别衣物的种类、材质和折叠方式，判断收纳位置，并执行精细的抓取和折叠动作。这一系列动作在工业场景中可以通过预先编程实现，但在家庭场景中，每件衣物、每个柜子都可能不同，需要机器人具备泛化能力。此外，突发任务模拟生活不可预测性，比如收拾孩子散落的玩具、应对打翻的杯子等，进一步考验机器人的应急响应能力。
14: 比如说上面台面上也有东西，台面下也有东西，那么我台面上的东西的话就是可以拿到，那么台面下的东西的话，那它就要有一定的算法，它要防止和上面的这个台面有一个磕碰啊，所以这个时候它的两个的轨迹规划就不一样，这个时候就会使得我们那个算法就要更多样化，去适应不同的环境。
0: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虽然能在实验室里完成高难度跑跳动作，却难以在真实环境中稳定完成精细的家务操作。能否在随机多变的真实居家环境中稳定干活，正成为检验人形机器人落地能力的核心标准。北京台报道。
3: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配套产业活动冰丝带具身智能创新工坊正式揭牌开放，首批5家科创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北京具身智能产业迈入公共场景规模化实
0: 伙伴，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壮大首都人形机器人产业集群，为北京人工智能与新智生产力高质量

0: 发展注入持续动能。北京台报道。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项免签政策，是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0: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3: 来，宝贝，
0: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4: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0: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1: 俗话说，秋后的蚊子猛如虎。数据显示，全球已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我国已经发现并且命名的接近400种。那么多种蚊子都咬人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5: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6: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3个属：疑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5: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纹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6: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类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伊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纹伊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纹咬起人来呀，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紧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5: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6: 这是与它唾液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都是过敏源，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

0: 它为什么红包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释放是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1: 受高温多雨的影响，北京近期蚊虫高发，全市也启动了集中灭蚊行动，启用智能捕蚊新设备，并且推广生物防治。
2: 受气温偏高、降雨偏多影响，蚊虫进入高发阶段，北京开展社区公园集中灭蚊行动，部分小区启用智能捕蚊新设备。在海淀区博雅西园社区，一款外形酷似垃圾桶与空气净化器的新型智能捕蚊设备，用科学方式有效降低了蚊虫密度。
3: 模拟人体的呼吸，一个小时释放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是四五个人那个呼出量。白天呢是吸引的是腋蚊，然后夜间吸引的是酷蚊。方圆的覆盖范围大概是1000平米左右。这个安装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目前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4: 北京市现在呢也是学习一些先进的这个灭蚊虫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们现在广泛在使用的是一种生物的这种防治手段，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来做好灭蚊营。
2: 目前北京已开展垃圾分类设施专项深度清洁活动6357场，全市公共厕所和近1000座密闭式清洁站、垃圾转运站等全部安装灭蚊营设施，每日全面消杀并喷洒灭蚊营药物。今年全市1242家社区公园和单位主动参与无蚊害社区建设，13家市属公园和中心城区6个区属公园率先开展无蚊害公园建设。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北京市2026年下半年女兵征集体检工作全面启动，270余名应征女青年在北京市体检中心接受祖国挑选。
5: 上午7点，应征女青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批次进入各检查科室。

0: 当下 AI 创业风口正热，这样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利用了一些人渴望使用 AI 却又认知不足的心理，将其包装成高大上的黑科技创业项目，并宣称月入过万轻松致富，结果不少人上了当。这不，江苏扬州有受害者被骗了150,000元。
1: 今年七月，扬州市民赵某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一场直播，声称可以教大家搭建网络跨境店铺，可以利用 AI 技术管理店铺，无需投入人力物力，即可以赚取商品流动差价。面对如此致富捷径，赵某十分的心动。
2: 花钱购买课程后，骗子私下发送链接，诱导他下载陌生 APP， 注册虚假跨境店铺，声称只要充值升级店铺，垫付订单，就能赚取海外返利，并提供购物卡卡密、购买白银、线下交付现金等多种隐蔽充值渠道。
1: 一开始，赵某小额投入能够正常提现，慢慢放下戒备。随后，骗子以结算周期、回款不足等说辞，不断怂恿他追加投资。等赵某大额投入后，平台开始频繁地出现订单取消、回款异常等情况，同时继续哄骗赵某充值补单，直到接到反诈预警，赵某才发现平台已经无法提现，
2: 一共损失150,000元。这类骗局套路很典型，通过短视频直播引流，诱导大家下载陌生 APP， 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先小额返利获取信任，接着编造各种借口不断诱导充值，最后直接关闭提现通道。
1: 警方提醒，这种诈骗手法是刷单诈骗的新变种，凡是打着 AI 电商、跨境电商、海外自动赚钱的旗号，通过短视频引流诱导下载非官方软件，再以处理订单、垫资换汇、提现换汇让你转账的，都是诈骗。
0: 田女士委托表姐代为售卖闲置公寓，仅授权洽谈价格。表姐未通知田女士，并与购房者刘先生签订定金协议，收取20,000元定金。田女士觉得价格过低，拒绝认可该协议。刘先生要求双倍赔付定金。田女士咨询，赔付定金的话是自己赔还是表姐赔？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田女士仅授权表姐洽谈房屋售卖的价格，并没有授权表姐签订定金协议，所以表姐擅自签订定金协议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代理权限，属于无权代理。根据民法典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因为田女士明确拒绝追认表姐签订的定金协议，该协议对田女士不发生效力，所以刘先生只能要求田女士的表姐双倍返还定金。
0: 钟先生3年前出借给好友温女士100,000元，口头约定1年后还款，到期后温女士一直拖延，钟先生2年内未主动索要欠款，无任何书面催款记录。近期钟先生准备向法院起诉索要欠款，温女士称时效届满，起诉了也没用。钟先生咨询，追要欠款的诉讼时效时长为多久？自己还能要回来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钟先生和温女士之间属于普通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民法典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1年后还款，诉讼时效应当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目前间隔时长是2年，并没有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钟先生的合法债权仍然受法律保护，他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追索欠款。
0: 贺先生小区单元楼道电梯间墙面，物业张贴了商业广告，收取广告费，全部款项归入物业运营，收入未分给业主。多名业主联合找到物业索要广告收益，物业却称物业费收缴率不足30%，所以这些收入应当归物业所有，以维持小区的各项正常支出。业主代表贺先生咨询，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谁？有请任占明律师。
3: 电梯广告经营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

0: 民法典第282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电梯以及楼道墙面属于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全体业主对其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所以，物业公司利用电梯间张贴商业广告所产生的广告收益，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因此，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公示该部分收益的收支情况，并返还扣除合理成本后的剩余款项。
1: 秋高气爽的时节里，农作物丰收了，这时候很多村民会在公路边晾晒稻草秸秆。要知道，这样的做法可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于途经此地的车辆更不友好，安全隐患重重。前不久，就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上，一辆面包车行驶途中突然起火，调查之后发现，起火的根源就是因为路面上晾晒的稻草引发的。
2: 事故发生在成渝环线高速泸州段高家子大桥附近，起火面包车停靠在高速路的应急车道上，车辆底盘火势猛烈，火焰快速向上蔓延，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铺设两支水枪压制明火，同时对车辆油箱持续冷却降温，严防险情扩大。据了解，驾驶员在附近乡村装货，准备运往泸州销售，行驶过程中他通过后视镜发现车尾冒烟，立刻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
3: 我也是看过后视镜看到烟了，起火了我就赶紧靠边啊，我靠边停车，到那儿就有火了，我赶紧往后面跑。
2: 下车后，驾驶员看见底盘已经起火，于是立即报警，并撤离至安全区域。
3: 我下车了，我看到了车子后面有坨稻草，我就。
2: 驾驶员说，自己撤离时，在车辆后方不远处看到了一堆正在冒烟的稻草，起火面包车底部整体过火，车头严重烧损。从车身漆面黑色烟熏的痕迹可以明显看出，火势从底盘向上蔓延。
3: 我跟拉货的高手都一公多米的样子，那个村头稻田上，那个公路上全是稻草。
2: 据驾驶员回忆，装货途经的乡村公路，路面上有村民晾晒的稻草。
4: 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残留的未燃尽的稻草。
2: 结合现场勘验情况，火调人员初步判断了火灾原因。
4: 经过我们现场勘验及对驾驶员的询问，还原了事故经过。该车在驶向高速。

0: 啊，你给我描述一下是个啥样的，是跟他说的一样不？
1: 对，是不一样。他是啥了？他把行车本发给人，问这个车能抵押多少钱，人给他报完价了。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比如说你家公司的赶紧给你打电话说有人押你家车呀，你赶紧把这个车收回来。
2: 对于发送行驶证的行为，任先生的说法是在签订租赁合同前请业内人士帮忙参考价格。
3: 没交钱的时候我就已经把这个行驶证通过他们那个销售发过来，我让别人看一下这个车买没买会。昨天跟他去处理的时候，他是九号才收到的，说是有这个行驶证照片外泄这个事情，挺荒唐的，就把我车开回去了，说我违约了。我看合同看了一晚上没看见哪违约。
2: 公司认定任先生违约，任先生觉得公司荒唐，双方各执一词。事情到了这一步，双方打算如何解决呢？
3: 我说要么就给我退全款，我也不想跟他打交道，要么就把这个车给我，啊，就这么简单。
1: 可以协商退点，但是不可能去都退。
0: 车能给他吗？
1: 车能给，五期租金开走。
0: 这两万块钱说的是啥意思呢？
1: 就是你风险出来了呀，你说你从我这儿押我车，对于我公司来说已经有了风险，那现在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你再付五期租金，你把车开走。
3: 我不敢给了，再随便找个理由再给我拖回去，我是不是还得给他两万多？主要我也没那么多钱。
2: 经过初步协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记者已经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此事，工作人员表示会介入协调，帮助双方解决问题。
4: 一通长达一小时的境外视频通话，骗子身穿纺织警服，冒充公检法人员，捏造涉案洗钱、违规办卡等虚假案情，对黑龙江的一名七旬老人进行了深度洗脑，诱导其将证件、银行卡准备好并进行转账。接到高危反诈预警，垦区民警火速上门处置，当场戳穿骗局，强势阻断诈骗操作，成功守获了老人的养老钱。
5: 请您稍后再拨。
6: 有人吗？你好，
7: 8月3号上午，我们接到上级机关推送的高危电诈预警，我们辖区的刘女士正在疑似遭受电信诈骗。我们第一时间尝试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但是对方一直处于通话状态，根本打不进去，这种情况非常危急，说明当事人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
2: 门外出警的两名警员分外焦急，敲门越来越急促。
6: 你整啥呢大姐？
8: 视频呢？
6: 跟谁视频呢？
8: 你说啥事儿？
6: 你是被骗了吧？是不是诈骗电话给你？你整啥呢？上级公安机关给我们推送过来了，说你打一个来点电话呀。
2: 好不容易叫开门，70多岁的刘女士独自一人在家，还在用手机进行视频通话。他对民警说，一个小时前有陌生人给他打电话说他涉嫌刑事犯罪了。
8: 他说的6月26号啊，这不是办理有个北京，这不是办的这个号，我说我没用过，他说就发送广告了。
6: 你别勒他了，你说没给发钱没啥？
8: 没有。
6: 那你要给他发啥呀？
9: 当事人开门后，我们发现他已经准备好身份证和银行卡，正准备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转账操作。
6: 你刚才跟他通话是视频吗？
8: 是吧，他说要。
6: 你能看着他人吗？
8: 能啊。
10: 看人也不一定是真的。
8: 他说他说你这号就发送诈骗了啥的。他说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我没在家呢。
2: 正常情况下，明明自己没做的事儿就可以忽略不予理会，但是刘女士似乎进入了骗子的剧本里，难以自拔。
8: 他就说够有个人给我身份证，洗钱了。我说我可没洗过。
10: 你不用勒他，你自己没有那号，没拿你那啥，没洗过钱去。
8: 完，他说要给我停手机号。
2: 民警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冒充公检法类的电信诈骗。为防止骗局被识破，骗子会一再嘱咐当事人必须要悄悄的，不要告诉任何人。
10: 他让你就身上
6: 不要提及其他
10: 事情，
6: 是啥意思？
8: 我不知道，我这不刚撂吗？我说我家有人在敲门。
6: 他跟你说啥了？
8: 他就是我完了就是连市里那个就是还不是联通公司什么玩意儿，他说的，我跟你联系吧。完了你让他给你这个发送一个啊，就是一个证明，你没使过这号。
2: 民警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一步，骗子所发来的一切链接都会带有病毒，一旦入侵手机成功，那手机就不受当事人控制了。
10: 真谁的号？
8: 就那警官杨涛。
11: 警察呀？
8: 对，警察。
10: 什么什么声？他是个人，不是警察，明白吗？
11: 对，这不是警察。
10: 公安机关的那个，如果说微信的话，你要是各个企业啥的，是那个。

0: 国企，什么肯尼关局了，吉尔斯关局了，啥啥的。
1: 企业微信上，
2: 不知道我，他这不这市里给我打，他给我打给我联系，我说我不知道，我不会整，岁数大。
3: 就在民警上门阻止刘女士被骗的时候，她手机里的通话还没有来得及挂断，显示对方仍在线。出警民警接过手机一看，对方竟然也穿着一模一样的警服，不得不说这骗子的戏做得真足啊。
2: 你把这号打，刚才这不来电话的号，你打过问我这是真的吗？不是这个，
0: 你给他打过去，我问问。
2: 就这个，就这个号。哎呀，我都要吓死了，要不听手机号，我这个打开
1: 多可怕的。
3: 出警民警刘松航回拨过去，对方拒接，但是通话记录显示对方和他一样穿着警服，对方态度很嚣张，竟然回拨了过来。
2: 就这个。
0: 你好。
4: 你哪位啊？
0: 你是哪位？我是你这个联系这个人辖区派出所民警。
4: 你是谁啊？
0: 我是你联系的这个人，辖区派出所民警。我想问一下，你跟他联系的这事儿是什么？
4: 哪个辖区的？
0: 什么？
4: 你是哪个辖区的？
0: 我是你联系的这个受害人的辖区。你把视频打开。
5: 来，你是哪？你是哪个单位的？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5: 你是哪个单位的？从这儿出示一下。
3: 一听说警官证，对方就挂断了电话，失联了。
0: 你说联通的号是联通的100啥玩意儿？
5: 1000，
0: 这不都是这个号吗？
2: 不是，我看我这手机。
0: 你不用看，就这号，00开头的。
2: 对对对，就这个。
1: 这不是境外的号吗？
0: 境外的号吗？奥地利的号，00开头的电话，基本上你就不用接了。
1: 这些软件，购物软件，你把那免密支付给他，你上一下把免密支付给他关了。
6: 就是有的事情发生到自己身上了才知道。我差一点就是被那个骗了，我得回及时派出所及时上门调停，把我这点财产才保住了。
7: 提醒广大群众，公检法工作人员不会通过电话、网络等途径进行办案，不会通过所谓的安全账户，更不会通过微信、QQ 等形式发送逮捕证、传票等文书。凡是在电话中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要求转账的，一定是诈骗，请广大群众时刻保持警惕。
8: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9: 驾驶室是
10: 执行部门吧，搁边的。
9: 我刚才在你车前边，我这扫挺长时间都没扫上，那色儿呢？
11: 哎呦，买的都是这样。
9: 那买完了是你开着吧？
11: 买完了是我开着。
9: 咱有一说一，一个是说呢，咱们这个时间段不让走，那你要走，这个可能就是要走的一个底气。
11: 这个我真没动这个牌子，我买车的时候就这样，这一车以前的牌照什么样您都可以查，真不是我弄的，我真没动。
9: 是你开的吧？
11: 是我开的。
9: 是你开的，这事没问题啊，
11: 没污损呢、啊、
9: 都这样都没色了还不要污损？没问题，
11: 没污损。
9: 你可以用手机照张照片，然后对我们的执法进行一个复议，都是你的全部。
12: 原本黄牌黑字，如今黑色的字符几乎没有了原本的颜色，难怪司机心有底气闯禁行。
9: 你这灯是原装的还是后装的呀？
11: 这个是倒车灯。
9: 但是说呢，加装这个灯是违法行为。一个是呢，毕竟咱这货车人些车不歇，容易造成短路，造成一些火灾隐患。再一个呢，你加了这灯，你倒车的时候人别人看不见了。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行人通行禁止标志行驶，100元记一分。我不管你挣多少钱，
11: 对，
9: 你要想来你就来，没问题。咱就到这儿来，只能马路上见了。你要说按着点来，咱踏踏实实的守法出行，那我们欢迎。故意无损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再有一个驾驶器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这灯想是拆了它，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2: 这边刚处罚完货车司机，民警翱翔发现，不远处有2辆小客车发生了剐蹭事故。
13: 左边着急了，
9: 谁着急了？
13: 我着急了，人执行的，我是右边，我着急了。
14: 我打什么？我打
9: 幺二幺二幺二就行。
14: 幺二。
9: 师
14: 傅，我在哪儿啊？
9: 这个是哪儿？叫来过人西路。
12: 经了解，右转车辆的司机因为着急，一时抢行，车辆的左前侧与直行车辆的右后部发生了剐蹭。
9: 931，
13: 对，
9: 小客车由北向西行驶，
13: 对，
9: 然后小吴呢，驾驶85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伤，俩车损呢咱都照完了。右转弯车辆未让被放行的车辆先行的，定的你的责任
13: 啊。对
9: 啊，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的违法行为，这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依照交法90条规定啊，就到路口先站一步。这人没事儿，没碰上自行车都好说。

0: 这边刚处理完剐蹭的交通事故，一辆用黄色纸板遮挡号牌的大货车被拦了下来。
1: 车门也给你拍下来了，您白先别等了啊！
2: 我说您这白说了，怎么还得下车这样？
0: 一见到民警，司机下车就将遮挡号牌的纸板摘了下来。为了躲避违法抓拍，司机真是用心良苦，就连后车牌也动了心思。
3: 按说这个长短够啊，怎么还给撂下来了？能安上吗？这车厢门？那你这干这事儿都得是罚分的事儿啊。
4: 错了，下回不干了。
3: 嗯，
4: 好烦人，好几个月。才几个月，才十个月。
3: 你那纸呢？你把那纸拿过来。对，这个一会儿咱就给它扔完了啊，我就扔了啊，就别使了。
0: 前车牌用纸板，后车牌有车厢门遮挡，如此一来，司机开始放心的闯禁行了。
3: 这个车厢门该关上关上，啊，这对你做出提示不处罚。同时呢，这个反光标志你也贴好了，
4: 行，
3: 就这儿拴着一个，那边不挂上，只要掉下来。很危险，
4: 哦，
3: 这该修修去。
4: 哦，行，
3: 啊，哦，好吧，这三个对你做一个提示，
4: 哦，
3: 对你不做处罚，
4: 哦，
3: 啊，想该修修，然后呢，该贴贴。做出处罚的呢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100元驾驶证记一分，就是这个时间段你车不能走5环路以内，啊，同时呢。还有一个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两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记10分。能跟你说指正的，让你改正的就改正；能帮你的尽量帮你。但是说呢，毕竟咱们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一部法律，您得遵守了。这钱咱可以挣，是吧？就按着点儿出来，这钱就能踏实装你兜里头去。那你要不按点儿，你晚高峰这么多车呢，你跟他挤着，那只能说这就进一步的处罚了啊。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弯道行车万万不可大意，车速控制不当，转向操作失误，很容易造成车辆失控。转弯提前减速，专心操控，稳稳守住行车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直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发生在不远处的弯道位置。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那辆自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行驶到那个主路的弯道处时，司机未能控制好行驶方向，造成整个车身径直甩向了道路外侧。在撞上了路边隔离带后，那辆白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向左侧翻，而一大排护栏被撞后也躺倒于地。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四轮朝天地翻躺在主路中，万幸没有波及到行驶在周围的其他车辆。这会儿，白色小客右侧的两个车门被推开，当时司机和乘车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像是没有什么大碍。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前部严重受损的白色小客躺在主路的弯道处。为了防止车身起火自燃，两位民警拿着灭火器正在对白色小客的车身底盘进行喷洒。据了解，这位司机驾驶车辆来到主路弯道处时并未提前进行正确的调整，再加上司机采取措施不当，导致这起翻车事故突然发生。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民警和众人一起把这辆翻躺于地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对司机朋友们来说，行驶在路面之上必须谨慎小心。如果司机们因为交通安全意识不强、分散注意力或是驾驶动作不当而造成了车辆失控，那便会造成眼前这样的严重后果。 路口通行需要机动车与行人双向留意，互相避让，驾驶员通过路口保持专注，仔细观察行人过街，选择人行横道，摒弃随意横穿的陋习。这里是晚上12点多，朝阳区西大望路与百子湾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此时两位男士自南向北进入路口，然而他们并没有选择在人行横道上安全通行。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过程中似乎没有集中注意力，当看到那辆出租车后，两位男士顿感惊慌，可因为躲闪不及，其中的一位男士被出租车顶出去后摔在了路面上。此时那位男士坐在路面上，因为浑身疼痛而暂时难以起身，一看撞倒了行人，这位出租车司机也感到害怕。尽管他是在绿灯的指引下转弯通过路口，可在驾车过程中，这位司机却忽视了对路面情况的观察，显然有些分心走神。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通过路口时，主观上的安全意识必须充分调动起来，以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另一方面，行人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外，一定要在人行横道内通行，不要存在任何的随意性。道路限高设施是重要安全屏障，货运车辆超高强行通过即引发碰撞事故，提醒货运驾驶人出车前核实车辆高度，沿途留意各类限高标识，提前规划路线，避免临近限高点位临时处置。早晨6点多，在安华桥西侧的辅路里面，一辆厢式货车停在限高梁前，这会儿乘车人走下车来，正仔细端详着车顶与限高梁之间的距离。据当时司机讲，自己驾车来到这里时，发现所驾的厢式货车其高度已经超过了限高梁的规定高度，这才将车停住。过了一会儿，这辆厢式货车开始向后倒车，选择其他道路。虽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在限高梁前保持谨慎的做法值得肯定，可我们也要看到，有关部门在立交桥附近的道路会安装其他限高标志，如果司机能够及时发现，提前采取绕行措施，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0: 道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新疆独库公路一段硬核劝阻车窗抛物的视频走红网络，前车里的人多次抛洒垃圾，后车司机看不下去了，将垃圾捡起来扔回他的车内，并且厉声呵斥。那这个视频的单日点赞量突破16万，也引发了网友热议。有人觉得特别解气，后车司机做了他想做一直不敢做的事儿；也有人觉得这种行为有点激烈，存在安全和法律的风险。景观公路上的一次硬核回怼，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呢？
1: 看多少垃圾都在那边干嘛？修不修？人家那穿土破呀，这个脸皮要吗？再去。
2: 近日，这段拍摄于新疆独库公路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视频中，前车多次向外抛洒垃圾，后车鸣笛提醒未果后，一名男子下车将前车丢下的垃圾捡起扔回车内，并厉声呵斥：“扔了多少垃圾了？修不修？”视频发布仅一天，点赞量就突破16万。独库公路连接北疆和南疆，全程约560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每年旅游旺季，大量游客驾车前往，同时也带来了垃圾污染问题。这段硬核劝阻视频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正是因为许多人都曾亲眼目睹，甚至深受其害。
3: 我们都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优美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说很多人都这样随地的乱扔垃圾，那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环境会变得越来越恶化，甚至可能会造成环境的这些污染。中国呢已经走向国际化，那有很多国外的友人到中国经商、学习、旅游，还有很多商务的洽谈。那么如果看到了我们有这样的情况，从小的说他丢了他个人的人，那么看到他车牌号可

0: 可能丢的他家乡的人，那么如果被国际友人看到了，那可能丢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脸。这些小事可能由小见大，会影响到我们很多方面的问题。
1: 车窗抛物不仅关乎文明，更触及法律红线。律师指出，无论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向车外抛洒物品均属于明确违法行为，一旦造成后果，将面临相应法律追责。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的规定，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都不得随意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影响正常的道路交通安全。如果说因为相关的行为引发了相关的这个安全隐患的话，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第90条的规定，那么对于机动车驾驶员可以处以一个20元到200元之间的罚款，对于乘车人处以5元至50元之间的一个罚款。如果说因为相关的一个行为，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那么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可以追究相关人员的一个民事侵权责任。当然，如果说相关的行为情节比较严重，危及到了公共安全，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 法律并非纸面条款。2020年6月，国贸桥北东三环主路上，一名乘车人将一袋垃圾扔下桥，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拍摄下来。最终，抛洒垃圾的乘客李某某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北京台报道。
3: 一张纸巾，一个空瓶儿从飞驰的车窗中抛出，威力究竟有多大呢？专家测算，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一个半满的矿泉水瓶儿对后车的冲击力相当于35公斤的重物。那车窗抛物扔出去的是垃圾，换来的很可能是车辆失控连环追尾，甚至背后是环卫工人的生命代价。
1: 车窗抛物在城市道路上也屡见不鲜。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接到的市民举报画面中，驾车人或乘车人为自己方便的随手一扔，往往会给他人带来不小的麻烦。记者随机采访中，不少司机都曾经历过类似情况，
4: 就是纸团啊这些存完了就扔出去的那种，就是很不文明，感觉就是我基本上都是放在我现在那儿也有那垃圾。
5: 就有的时候在高速上他会扔一些东西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更值得抵触，因为高速上大家维护量是非常就不好维护的嘛，就是高速上这个维护量是非常大的嘛，你要从高速上抛下来的话，那你说工作人员怎么去维护它？
6: 有遇到过，次数很多啊，有扔纸的，有扔矿泉水瓶子的，还有扔那个小孩吃的这些这个垃圾食品的这个一些包装的什么的。当时就最想的就是把它拍下来，当成一个典型。
1: 用过的纸巾、喝完的饮料瓶，随手轻轻一抛，扔出去的是垃圾，带给别人的却可能是极大的风险。
6: 确实，安全隐患影响大家，可能后边的车这个突然就是一紧张，就这个驾驶不安全。
7: 刹车有时候不及时，你有时候抛到这个车窗上了什么的。
0: 如果他抛的是一些易拉罐、瓶子、一些比较坚硬的物品，那可能造成后方车辆风挡玻璃的破碎。如果说他扔的是一些比较软的，那他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后方人员的视线，甚至可能遮挡后方人员的视线。
1: 这一幕发生在 G7 二泉南高速上，前方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从左侧车道换到右侧车道，司机从车窗丢出一个饮料罐，砸到视频车的发动机盖，又弹到挡风玻璃上。另一段视频中，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前风挡玻璃突然被一层液体蒙住，完全看不清前方路况。放慢画面可以看到，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正来自对向车上乘客抛出的饮料瓶。
0: 一旦影响到后方车辆人员，他们肯定要有急刹，要有躲闪，那这些危险情况，特别是在高速行驶当中，突然的急刹，突然的躲闪，大家可以想象后果，可能是一连串的，有可能会造成多车连撞、群死群伤的事故。
1: 据测算，假设前后两车均以90公里的时速行驶，乘车人向车外抛一个瓶内装有200毫升水的矿泉水瓶时，水瓶对后车的冲击力相当于35公斤的物品。即使抛出的只是一个空瓶子，冲击力也相当于8公斤的物品。
0: 如果抛洒的是烟头，那可能会引起路边易燃物，甚至可能引起后方车辆的自燃事故。
1: 在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一辆蓝牌小货车的驾驶人很可能是自食其果。车辆起火后，民警询问得知，正是司机自己抽烟后扔出的烟头引燃了车上货物。
8: 烟点，然后我搞灭了，把那个衣服给它搞灭了，它又燃起来了。
9: 肯定你自己扔的。我跟你讲，高速上面这种情况很多的。
1: 除了抛物过程中可能砸中后车，影响驾驶安全外，遗落在道路上的垃圾还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0: 首先，环卫工人要去捡拾，每年都有很多环卫工人因为捡拾这些垃圾而发生各种意外情况，甚至于亡人的事故。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车辆遇到这些垃圾的时候，它要刹车要躲闪，可能会造成车辆的失控，可能会造成多车追尾的事故。
1: 北京台报道。
3: 独库公路硬核劝阻视频走红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特别尴尬的现实，车窗抛物明明违法又危险，却又屡禁不止。那治理究竟难在哪儿？遇到类似的情况，后车司机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车窗抛物看似是随手一扔的小事，实际却是威胁道路安全的大事。然而，这一违法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仍屡禁不止，背后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难点。
0: 很多人不是有意的，但是他确实是无知，可能是一种陋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治理当中相对来说，不容易取证。另外呢，它的流动性活动性也是相对比较强，所以呢，对治理来说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1: 对于车窗抛物，仅靠自律远远不够。近几年，我国不少城市专门采取治理措施，例如北京交管部门推出随手拍平台，弥补了取证难的短板，但要想根治还需多措并举。
0: 大家都行动起来，可以利用随手拍，可以随时举报。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全面的教育，让我们的人应该有这个意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有奖的方式，比如说有奖举报、有奖收集车内这些垃圾等等一些方式。
1: 说回独库公路硬核劝阻的事件，后车司机将垃圾扔回车内的做法虽然大快人心，但在法律上并不提倡。行车中受到抛物影响，更不能急打方向开斗气车，留存证据后第一时间报警才是正确稳妥的做法。
2: 一方面，我们应该与前车保持一个相应的一个安全距离，其次就是保留好我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以及相应的录音录像，然后及时拨打122，由交管部门对前车的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1: 北京台报道。
3: 当然，停车硬核回怼虽然解气，但是情绪对立不是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呢？对于驾乘者而言，车上常备垃圾袋守住垃圾随车带走的底线；对于目击者，行车记录仪完整取证，线上提交举报；对于治理端，完善道路抓拍，用监管约束陋习。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这种事故最难判断，责任对道路影响也是最大。广告之后具体来看看。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呢，路上最怕的就是多车事故，很难分辨责任，处理起来耗费时间，对道路影响也是最大的。那具体说的是什么事故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2: 路口红灯亮起，前方车辆依次停下，不料一辆后车却径直撞了上去，导致5车连撞。分心驾驶是追尾事故的一大诱因，行车途中请时刻留意信号灯和前车动态，集中精力，千万别让瞬间的走神酿成连环事故。这里是中午12点多凉水河一街和博兴八路的交叉路口，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一些司机把车停在停止线后面，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本来车道中一切平静，突然事故发生了。您接着往下看。从事故过程来看，一辆原本行驶在左转车道中的深色小客，竟然被撞进了一旁的直行车道。他撞上一辆停着的银色小客，被撞的银色小客又顶上前面那辆白色小客，而追撞那辆深色小客的肇事车此时也出现了，他又追撞了一辆停在左转弯车道中的白色小客。一起5车相撞的事故转眼之间就发生在这条停止线后面，此时几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车辆的损失让他们感到心情郁闷。据了解，最后面那辆肇事车上有一名女乘客的腿部出现了磕碰伤，其他几辆事故车里面没有人员受伤。看来驾驶后面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中既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口里面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看清楚前方车道里面的情况，他的分心走神仓促鲁莽招致了追撞事故发生。从画面中看，前面那4辆事故车还能继续行驶，可是后面这辆肇事的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严重受损，只能等候拖车救援。由此可见，司机朋友要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认真驾驶车辆，如果不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那么一丝一毫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导致事故在瞬间出现。转弯时车辆侧后方向的盲区容易被忽视，这种时候也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请务必提前减速，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行。骑车时呢，也应该警惕转弯车辆，避免进入其内轮差区域。 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温北路与温阳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一辆深色出租车沿着温阳路方向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驾驶那辆深色出租车的司机想要在路口里面由北向西右转弯，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车身跟一位从右侧而来的骑车人发生相撞，随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不过他很快就站起身来，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这辆深色出租车的前保险杠在事故中被兜落下来，耷拉在路面上。在这起事故中，驾驶深色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后侧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距离。在此也需要提醒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 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因装载高度严重超限，顶层货物与桥体接触洒落一地，超高超限装载不仅危及自身，更给他人带来无妄之灾。 请严格按照规定装载，出车前仔细检查固定情况，千万别让货物变成路障。这里是晚上八点多，北五环的林翠桥。当桥下方左转弯的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有序转弯。就在这时，一辆大货车从桥北侧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仔细看看，这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落满了几十个大包裹，其高度早已超过了驾驶室。结果顶部的一些货物

0: 被桥体削落下来，这些塑料瓶一类的物体砸落在路面上，而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似乎没有察觉到问题出现，驾车向东而去。从画面中看，这些遗洒物对于路面上的顺畅行驶造成了一定影响，最终他们被环卫人员清理出去。司机们在装运货物时不要贪多牟利，而是应该按照规定控制好货物高度，大家多一些责任感和安全意识，才能保证运输安全。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那最近呢，在北京南站周边啊，开阳路和幸福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双右转车道正式通车运行了。这个双右转车道的设计呢，就是为了应对路口拥堵、右转车辆通行不畅的问题。那么这个车道开通之后，所谓期待中的改变真的实现了吗？一起眼见为实。
2: 车多的时候，这个立停车场这儿
3: 啊，
2: 就容易犯堵。它因为前面也有右转的，都挤在一块了。
4: 这名司机口中容易犯堵的地儿，正是开阳路与幸福路的交叉口。这里紧邻北京南站，日常通勤车流与旅客抵离站区的车流高度叠加，是区域交通的关键节点。以前辅路车道兼具直行和右转的导向功能，高峰时段车辆排队长达百米，给市民旅客出行带来不小困扰。
5: 有些车辆它在等直行红灯的时候，就会挡住右转的车辆，减慢了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4: 2026年5月，为了缓解出租车排队占用幸福路影响社会车辆通行的问题，北京南站地区在交叉口前开辟了出租车专行道。然而客流高峰时段，出租车候客排队外溢，社会车辆右转的唯一通道即被掐断，极易引发连环拥堵。注意到这一问题后，北京南站地区联合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实地踏勘，研定出双右转方案，
5: 辅路变为一条右转的专行道，同时我们在主路的最右侧车道增加了一条直行带右转的车道，这样的话其他社会车辆也可以通过主路来进行右转。
4: 调整后，即便有部分右转的社会车辆仍然习惯走辅路，但这一路口原本的拥堵情况也得到了明显缓解，出租车和社会车辆的通行效率都有明显提高。
6: 我感觉排队不那么堵了，
7: 比过去顺畅了吧，秩序好多了，那个非常重要，那个早就应该增加。你要是那边增加一条右转那个车道，你这边就减轻压力了，不用说非得上这个辅路来右转了。
4: 未来全市各大火车站地区还将持续聚焦市民旅客关心的出行问题，下足绣花功夫，以常态化治理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北京台报道。
1: 尤其进出火车站都比较着急，道路畅通了，估计也让很多人的心里顺畅了。而说到交通服务啊，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运输服务专题展将在首钢园2号馆举办。一批行业头部企业将带来更加智能的交通运输新应用。那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先睹为快。
4: 今年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主题，汇聚线上线下参展商200余家。展会围绕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物运输服务两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解决方案，全方位呈现陆海空一体化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流通生态，集中展出交通领域最新科技创新成果。北京国际陆港、中欧、中亚班列已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目前，北京市也将强化多市联运集成，构建陆海空运输流通体系。这一内容在今年的服贸会交通展上也将重点体现。
8: 目前，中欧、中亚班列北京制造的货物占比已经从一年前的30%到50%跃升至现在的将近100%。
4: 本届展会还全新增设出海服务专区，创新打造跨境物流出海服务展示专区，联动临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平台，全力助力中国品牌深耕全球市场。北京台报道。
1: 到那个时候啊，也会带来相应的报道，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换一个话题，科目三挂科，不想着回驾校好好练，反倒找了一个黑教练在马路上撕练，结果呢，车被交警拦停，学员无证驾驶被拘留，所有成绩清零。您说说值当不值当吧？不过这个黑教练到底怎么认识的，又怎么弄到的教练专用车的呢？
9: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下来。下来。
4: 下午3点多，在昌平区温阳路，一辆悬挂 G2 号牌的银色小客车被马

0: 池口交通中队的民警拦停，车上的两名男子被先后带上警车，而这都是源于车辆此前异常的驾驶状态，
1: 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异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后边呢有很多的车都是对他进行这个超车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前面是路口而且是绿灯，
0: 驾车巡查的民警初步怀疑车上的驾驶人可能存在身体不适的情况，随即准备上前查证。
1: 我们的警车行驶过掉头的时候，然后赶上这辆车，然后这辆车突然就是有一个加速行驶的行为，
0: 车辆驾驶人的这一操作立即引起了民警的警觉，为了确保安全，民警没有贸然靠近车辆，而是一路驾车跟随，在找准时机后将车辆拦截下来。车辆被拦停时，驾驶位和后座上各有一名男子，但二人所处的位置却与民警发现这辆车时有所不同。
1: 从我们发现这辆车行驶的异常缓慢开始，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后视镜，还有包括看旁边这个车的异常状态，然后呢其实是发现这个在主驾驶位是一个年轻的人，然后在副驾驶位呢是一个大概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的这样的样子，然后呢当我们就是掉过头跟随这辆车，然后让这辆车停车，然后我们进行检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这辆车的驾驶位置是一个40-50岁的中年人，然后是刚才坐在副驾驶的那个人，然后刚才主驾驶的那个年轻人呢，他现在是在后排的位置，然后在乘坐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车内两人互换了位置。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开始驾驶车辆，随后又换到车辆后座上的年轻男子刘某，并没有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资质。
1: 这是一个驾校的学员，就是这个学员，然后雇的这个黑教练，然后呢，在这个实际驾考路段上面练车。
0: 被拦停时，从驾驶位下来的这名中年男子程某，就是所谓的黑教练。为了提供练车服务，他还对车辆进行了改装，
1: 把自己的私家车改装成教练车的这种功能的这种模式，副驾驶的位置私自加装了一个脚踏板，然后在车辆的中控的位置呢加了一个电脑的显示屏。
2: 如果它是教练车的话，这块会明显标注这个车辆类型是教练车，但是这辆车明显它写的是小型轿车，使用性质写的是非营运。它这种作为这种公家的这种教练车来讲，它其实应该是一种营运的状态。
0: 二人的相识源于一场科目3的考试，事发当天没能顺利通过路考的刘某十分沮丧。正在这时，程某出现了，
1: 两个人就是去了解驾考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加了微信了，然后呢后来两个人在微信里边一直就说这个再次考试之前，然后呢希望能练一次车，然后呢通过他们这种聊天，然后我们也发现这种教练呢他的收费是比实际驾考的这个驾校是要便宜的。
0: 刘某急于练车，想在下一次考试时顺利通过，而程某给出的价格更为优惠。就这样，二人一拍即合，相约下午3点在温阳路碰面。
3: 我询问他那个练车的价格，然后他给我发了位置，然后他让我来这边练车。
4: 怎么收费？
3: 50块钱一圈，100块钱两圈。
5: 就他开，然后那个我坐边上。
4: 你坐在副驾是吗？
5: 对。
0: 就在刘某准备开第二圈的时候，民警恰好巡视到此，冒充教练的程某眼见秘密即将败露，心里瞬间慌了神儿。
4: 后来看警察没有？
5: 看见了。
4: 警察让你们干什么呀？
5: 下车呀。
4: 然后
5: 我心害怕就走了，跑了。
4: 他开车跑的？
5: 没有，我
4: 对呀、
5: 啊，我开车。
4: 哪儿换的座啊？
5: 就那拐过弯来。
4: 停车了吗？
5: 停了一下。
4: 学员说什么了吗？
5: 没说。
4: 你们俩在上说什么了？
5: 没说，我就让他上后边去了。
0: 紧急挪到后座上的刘某被民警拦停后表示，自己起初并不清楚程某的真实身份。
3: 当时黑车教练是主动跟我加的微信，所以我那个误以为他是驾校的教练，然后他自己帮我们约的。我现在我想表达的就是，我确实不知道他是，我以为他是可以上路的车，那我这个就还是按那个无证驾驶判吗？就是我要在知情的那个情况下，然后你说我这个无证驾驶也好什么的，我知情我肯定认了，但是现在是在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下驾驶，
4: 这个是你的理由，但是不予采纳。跟你说了，因为车辆外形明显不一样，这个不叫你不知情。你不看外形吗？每个驾校的车，正规的车后边都是一个学字，都是黄牌的，都喷着驾校的名了。
0: 在这起案件中，程某明知刘某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还将自己非法改装后的车辆交给他，在实际的市政路段上驾驶，对自身和路面上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都极其危险。
1: 我们对他处以1800元的罚款，查到他这个车有改装的行为，我们对他处以500元。

0: 元的罚款，两项加起来是2300元的罚款，并且限期对他的这个车的非法改装行为进行整改和复原。
1: 刘某的经历也为广大年轻的学员敲响了警钟。
2: 他太害人了，他对我影响太大了。
0: 这个学员是因为无证驾驶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查获，然后根据公安机关考虑这个情节呢，是处以13天的行政拘留，并处罚款18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使用规定，在驾考期间他在路上发生这种行为，他整个的驾校考试的科目全部作废，需要重新进行报名，然后路考，然后一步一步再重新往下。
1: 不仅面临罚款、拘留的处罚，此前的学习成果也被全部清零。刘某蒙受的巨大损失都是源于那次错误的选择。
0: 第一个就是这个黑教练他本身并没有作为这个教练的这个从业资格，他只能是用这些自己开车的习惯化或者是野路子，然后去传授这些经验。但是这种经验往往着面临着交通违法行为的陋习。然后其次呢，他的这个车也不是正规的教练车，没有经过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或者检测厂的这个安全技术检验，而且他的这种改装的行为呢，也没有向交管部门备过案。所以说他这个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的，在上路过程中。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在行车的过程中，学员可以直接认定为无证驾驶。更严重的后果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然后作为这个驾驶员他无证驾驶，这个一个是保险他是拒赔的，而且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占主要责任及以上，他是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1: 北京台报道。
3: 涉及到法律和安全这两件事啊，咱们还是得三思而后行。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四川射洪有一位司机因为号牌上颜色的变化被民警拦了下来，具体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再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到达的地方。

0: 我觉得两个人买三张票按现行规定是合规的，因为按照这个新规的操作，一单单只要有19个身份证可以买，最多等于你的占座合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假如这是合理的话，那么春运期间我把整个车厢都买下来了，别人是不是只能站着不能坐？肯定不是吧。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刚那个场景，那车厢里站满了乘客，现在是暑运，票务又很紧张的时候，那一个人占多座，这个呢，如果你没有特殊的情况，比如我特别胖或者我生病了，那这就是也不合理，应该怎么办？那么其实这个刚才那个12306的解释认为啊，说他只要是当事人没有说退票，铁路部门不能强制。我认为啊，这个并不合理，理由呢有两条。第一呢，按照咱们这个国铁旅客运输的规范，第10条明确就关于无效票的规定，必须人证票三者合一，否则视为无票处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两个小女孩虽然花了钱，但是那个中间放零食的那张身份证不是他俩的，所以呢，这应该是一个就等于说是个无票，是个空座。第二呢，我觉得这个火车票它不像电影票包场都没有问题，但火车票还除了商品，它还有公共服务的属性，也就是说它要服务全民出行，它的公共利益决定了。所以说像这种临时占座是本身对稀缺公共资源的一种占用，更何况无座票它是也付了全价了。火车开动之后，无座旅客有权使用空闲座位，而且呢遇到持票者再让出，所以这两个女孩这个要求呢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件事儿给12306提个建议，能不能明确对没有上车的座位有一个清晰的回收流程，而且较明确的乘务员现场就有处置权限。因为规则越清晰，争议会越小，毕竟啊公共出行它关乎的是公平和和谐，不能凡事都靠乘客去协商，应该及时补上漏洞更为重要。
1: 是的，这个事儿表面来看呢是让与不让的道德困境，核心却是火车票实名制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的模糊和滞后。与其苛责个体的选择，不如推动制度的完善，唯有规则足够清晰，才能避免将乘客置于本分与情分的艰难抉择当中。好，新闻继续。最近呢，同样在网上刷屏的还有一段外卖小哥甩车制服持刀男子的视频。最近在青海西宁的街头，一名男子酒后持刀闹事，现场已经有两人受伤了。危急时刻，路过的外卖小哥果断出手，许多网友也为他点赞，因为他的动作酷似《王者荣耀》当中英雄孙策的大招，不少网友还称他为“国服孙策”。
2: 现场画面显示，在持刀男子与周围群众对峙时，这位外卖小哥先是将车上的外卖放在地上，随后悄悄绕到持刀男子身后，猛加油门将车甩出，精准将其撞倒。面对疾风吧！随后，周围群众紧跟着一拥而上，将该男子制服。视频发出后，网友纷纷为他的机智和勇敢点赞。据了解，这名外卖员叫于荣先，是一位00后，从事骑手工作仅4个月。今年8月20号，正好是他21岁生日。当被问起直面凶险场面是否害怕时，他表示，这份挺身而出的勇气，就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3: 我就看到周围有很多群众围起来了，有个男子拿着刀到处跑嘛。最后我了解了一些情况，我想的是碰事我应该要制止嘛，然后我就把枪放到一边，绕到他身后把他撞倒了。网友对我评价的“国服孙策”这个称号，我也是挺喜欢的。
1: 这件事被大家关注，不仅因为于荣先的勇敢，更在于他展现出了冷静和智慧。他没有选择高风险肉搏，而是利用电动车制服歹徒，甚至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仍然不忘保护顾客的外卖，所以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他。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可以说是堪称教科书式的这种叫施救。他凭借的是冷静果敢，化除了险情。他被网友盛赞为叫国服孙策。其实我还除了真不知道什么叫国服孙策，一查就刚才说网络游戏王者荣耀中啊，这个孙策有一个大招，就是开着船咚去撞别人，因为他很像小哥刚才开着车就撞击这个持刀者这个动作。所以我在想，当时事发时街头的这个险情可以说是一触即发，这位小哥呢没有贸然的上前，而是呢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这种分寸感和那种专注力。他是细心的先将这个乘客托付给他的外卖妥善放到了这个安全的区域，守住了自己的职业本分，然后呢又悄悄地绕到持刀者这个身后，然后精准地

0: 发力啊，通过这车的这个甩尾一下把它撞倒，现场群众呢趁势合力就制服了这个持刀人，整个动作可以说是干净利索，智勇兼备，他既规避了这种赤手空拳空手入白刃的这个风险，同时又避免了危险升级，所以我说他堪称教科书式的施救。其实这种啊街头的施救让我们看到了平凡劳动者身上最珍贵的那种微光，就这些年我们频繁看到外卖小哥啊就勇救落水女子，还有说那个在现场通过心肺复苏救活了这个猝死的这个路人，然后截止到2026年，我们注意到了咱们的这种网约的配送员有1200万，他们每天奔波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是接触城市最深的这个人群之一，他们每天呢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奔波，其实他们也是最敏锐的城市的观察者。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积极的这些事件啊，给更多的这种奖励的政策和更有效的这种实用的技能培训，那我相信这1200万人会成为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而且更加专业的守护者。
1: 是为所有的守护者点赞，既有挺身而出的担当，也有保护自己的智慧，更有适可而止的分寸感。于荣先这种勇敢而不鲁莽的特质也为见义勇为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当代样本。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这样的威胁性的措施对于中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有记者提问，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赵显在韩国举行的会谈，韩方有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在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中方能否证实？
3: 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2: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请问发言人，中方对美方相关表态有何评论？
3: 关于你提到的朝美接触的事宜，我不掌握具体信息，对此不做评论。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中欧经贸等问题答记者问。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
5: 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4: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6: 8月20号上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8月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即将奔赴月球南极，探测月壤水冰与挥发组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等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嫦娥7号获取的月球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8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1: 当人形机器人不再只是展台表演、拍照打卡，而是真正走进商铺，奔赴海外农业场景上岗作业，他们正在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集中展现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研发迈向场景应用的新进展。
6: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各类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机器人化身零售门店店员，走进店铺提供接待服务，让智能服务触达日常生活。
7: 看到的就是我们通过摇操，然后让机器人给有个抓拿放的这种工作。其实它背后呢，我们已经打造了它整个摇操的整个链路，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中变得越来越智能，越来越聪明。
8: 那享受完爱秋的服务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拍照留念，打个卡。
6: 热闹的机器人大会展馆也吸引来了海内外采购商，采购商唐莹来到现场，为意大利葡萄庄园寻找可做二次开发的人形采摘机器人。
9: 我帮那个意大利客人寻找他们这个葡萄庄园的那个葡萄采摘人形机器人，然后他们现在要做一个二次开发，就是对这个人形机器人有需求，然后引进欧洲市场。它的基本需求是人形机器人就是要有双手和双腿的，然后另外的话它也有灵巧手来做一个那个采摘工作。
10: 昨天开始到今天这2年的时间，我们的咨询量都在不断的上升，这个整个的展会还是蛮成功的，我可以跟同行学习，还可以跟上游的很多的一些他们的优秀成果进行核心零部件来做交流，最重要的就是也引流到了很多的客户到我们这里来。
6: 机器人大会现场不仅有终端机器人产品，全产业链上游芯片企业也登台亮相，高性能存储连接芯片能够解决四足人形机器人数据存得下、连得上、算得准的难题。
1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大会其实有一点特别好，那么他们把这个上下游存连算的话大家联系在一起，那么一起去努力最终实现我们在不管是业务上还是说我们在技术上都能实现一个突破，加速整个产业更快的去发展。
6: 本届大会汇聚多款首发新品，跳出单纯展演模式，强化海内外产需对接，整机核心零部件智能算力协同联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12: 在商业的场景，在物流的场景，在特种的应急救援的场景，还有在我们的工厂重要的工厂里的场景，都有更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欢迎世界各界和社会各界参与到机器人大会，来机器人大会不仅是看，伸出手试用触摸，同时张开双臂拥抱机器人。
6: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市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刑事案件尘埃落定，一名程序员为干私活，恶意删除公司海量 AI 核心数据，致使企业研发全面停滞。该男子被依法判刑5年10个月，并赔偿企业超20万元的经济损失。
4: 王某某于2024年1月入职北京东城一家科技公司，担任 AI 短剧部门算法工程师。2024年9月，王某某为利用公司算力私接外单训练私人模型，擅自使用高危删除代码，清空公司服务器数据。
13: 他跟公司以外的人勾结，试图，秘密窃取公司的算力资源来训练其他的模型的时候，当时服务器呢是空间满了，然后他呢就进入到这个公司另外一个部门的这个文件夹下，发现呢东西特别多，然后他就以这个管理员的最高权限，无需经过确认，强制删除所在文件夹下的全部的数据。
4: 王某某共删除89 TB 核心数据，包含多款企业自研 AI 模型及全部训练数据，直接造成公司 AI 研发全线停摆，修复数据所产生的人力、算力等经济损失共计20.4万余元。案发后，王某某一直辩称自己属于误删数据，但检察机关通过核查其手机聊天记录等证据，查实王某某长期利用公司资源干私活，删库是故意为之，并非操作失误。
13: 这个手机的聊天记录能够看出来，这个王某某说我们可以悄悄的来，
14: 我把名字起得像语言模型一点，一点都看不出来啊。然后他说每个人忙得要死，哪有力去监管。
4: 司法机关明确 ，AI 模型及训练系统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王某某恶意删除 AI 核心数据的行为，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审法院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赔偿公司20.4万余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案的宣判明确了人工智能数据、算力资源的法律保护边界，填补了新业态领域司法空白，也为互联网企业数据安全、员工权限管理敲响警钟，
13: 对这个相关的领域的企业进行一个提示，在内部通过设置不同层级的权限的门槛来对数据进行一个保护，同时加强一些数据的备份，避免数据被破坏的风险。
4: 北京台报道。
1: 惊险刺激向来是短视频的流量密码，列席竞送、车流穿插、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总能快速收割大量的关注，但是吸睛画面的背后往往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隐患，甚至触碰法律的红线。前段时间，陕西西安雁塔区人民法院就对一起群体摩托车飙车案作出判决。
15: 高速公路上，一辆摩托车从车流之间快速穿过，前方、侧后方还有多辆摩托车相互追逐。这是去年5月在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引起大量传播的一段视频。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的注意。
16: 视频里有一个摩托车，它的这个车速表显示已经达到了299公里，但是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拍摄，因为视频里显示有蓝田、化胥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15: 多辆摩托车在正常通行的社会车辆之间高速穿插，相互追逐。摩托车体积小，速度快，其他驾驶人很难提前判断。一次紧急制动，一次仓促变道，都可能把个人冒险变成波及多辆车的公共风险。确定拍摄地并初步判断违法行为后，民警把4分多钟的画面逐帧拆解，并与沿途视频逐一比对。在一处加油站画面中，民警又从加油枪和燃油标号判断车辆类型，再结合收费站出入口号牌特征和车辆轨迹，逐步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2025年4月24号、25号，6名涉案驾驶人先后被抓捕归案。
1: 通过几人的供述以及他们提供的完整版视频，警方进一步还原了当天他们的行驶过程。
17: 骆某一行6人从西安绕城高速曲江收费站驶入，沿西安绕城高速东段行驶， 就因为当天是个星期六，所以绕城高速上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它那么主要的这个超速和这个追逐竞驶的行为发生在这个阶段。
4: 在涉案视频中，一名驾驶人身属示意，倒数321后，几辆摩托车同时加速，有人负责拍摄前方，有人拍摄同伴，有人回头寻找镜头。原本各自骑行的车辆在镜头开启后形成了相互追逐、相互展示的竞速关系。
18: 又想着跑这么快，然后记录一下，就这么想的。
4: 公安机关调取高速公路沿途视频，对六辆摩托车经过多个视频点位的时间、距离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骆某最高时速达到300公里，其余五人的鉴定时速也均超过190公里。时速304.1公里，意味着车辆一秒钟就前进约84。驾驶人留给自己和他人的反应时间被压缩到极限。
19: 当最多的这个就是骆某的车速最高达到304千米每小时，但是他的这个车的码表只能显示到210。
4: 超过规定时速肯定是交通违法行为，但并不必然都构成犯罪。但本案中，六人在高速公路上相互追逐竞驶，严重超速并穿插社会车辆。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六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六人违反法律规定，在高速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2026年6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骆某被判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五人分别被判拘役1个月15日至1个月20日，其中三人适用缓刑，并分别处以罚金。此前，交管部门还对六人的严重超速违法行为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 案件虽然查清了，但是民警发现这次危险竞速从一开始就与网络视频的拍摄紧密相连，从模仿网络视频到相互跟拍，追求更高的播放量，对网络流量无底线的追逐也在不断的推高升级违法行为。
4: 骆某讲述，他平时经常浏览摩托车赛事、国外骑行博主和改装类视频，速度、压弯、穿插、追逐，在反复出现的画面中被包装成技术、胆量和自由的象征。
18: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想感受一下，然后就学嘛。然后自己现在发到网上，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4: 事发后的几天里，几名参与者分别将自己拍摄的画面上传网络。

0: 零售场景购机，单笔交易商品总标签价30000元及以下的，可享8折专属优惠。企业在现场批量采购机器人，单份合同金额达50000元及以上的，可享9折优惠。北京台报道。日前，市人大各代表团陆续开展年终集中活动，市政府领导为市人大代表就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做专题报告。各代表团活动传达学习了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并围绕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代表等重点工作征求意见建议。代表们还聚焦首都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开展了集中调研市场。代表们对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代表法，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汇集社会期盼、群众智慧、基层经验，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运输服务专题展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物运输服务两大主题，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方案，全面展现陆海空一体的立体流通发展生态。目前，北京国际陆港、中欧、中亚班列已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北京也正在强化多市联运集成，构建陆海空运输流通体系。
2: 目前，中欧、中亚班列北京制造的货物占比已经从一年前的30%到50%跃升至现在的将近100%。
1: 本届展会还全新增设出海服务专区，创新打造跨境物流出海服务展示专区，联动凌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平台，全力助力中国品牌深耕全球市场。北京台报道。
3: 从马尔代夫的碧海蓝天到中关村的发布现场，北京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8月19号，北京市多个部门首次联袂推出企业出海服务包，同时升级了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2.0版，为企业扬帆出海提供一站式全周期的政务服务。
0: 在印度洋的千岛之国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旧跑道翻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今年1月，项目第二段跑道正式通过验收并移交投入使用，这是北京城建集团深耕马尔代夫10余年的又一标志性工程。
4: 在直通车平台的精准支撑下，我们城建集团自身的风险管理和业务发展体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实现了我们海外发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研判的转变。
0: 北京企业出海的脚步不止于马尔代夫，李道松所说的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在2025年7月上线运行，运行一年来已聚集14垒109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企业超8000家。
5: 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商业商机，同时呢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些比如说投标，然后包括出口通关的一些相关服务，然后为企业的出海包括扩展海外市场提供到非常多的支持。
0: 此次升级的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2.0版推出2区1网多模块新架构，首期上线京港快线板块，整合约200家京港专业服务机构资源，而多模块则优化了环球商机。

0: 期可能在家能买一栋楼。
1: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自卑、自闭、脆弱这因特殊，也可以自信快乐的生活。
2: 我帮英俊老师带个好吧，你就别哄我，就摸你头去了。人都不会是完美的，就像那句话，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为你打开一扇窗。我有一个坚强的后盾，我的家人和朋友，他们会给我信心。
3: 我觉得吧，只要做手术，就会比现在更好。如果我好了，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全家都会好。
4: 我儿子当初就这么说的，只要有人敢治，我就敢让他治。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拿我当小白鼠也行，万一以后再有这种病或者再有这种症状的，他最起码知道从哪下手了，该怎么治了。啊，我说只要你敢治，咱就敢治。
1: 决定出发去北京治疗，江延琛发了一条朋友圈：“守得云开见月明。”
2: 真的是感觉跟这句话配，云开。
3: 我最喜欢的作家史铁生曾经说过，人的命就像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我也想紧握命运之琴，弹好每一段时之乐章。每个人都有体验生命乐趣的权利，我也一样。我不知道手术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总比原地等待要好吧。万一治好了，万一我可以站起来。
5: 慢点啊，我扶你一下吗？
1: 2023年5月17号，江延琛到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6: 你稍微仰着点，我看看你的腿就行了。哎，好了，你腿其实能伸直的啊。
1: 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尤其擅长脊柱畸形治疗。从10-20年来，看过脊柱疾病患者3万多例，完成5000多例脊柱矫形手术。极端畸形的患者在他的治疗下，也都重新挺起了腰板。而此前，王宇主任早已做好了手术计划，让这个 Z 字男孩重新直立起来。
7: 这一个4步走方案，就是先做颈椎，然后呢，从头往下捋，再做胸椎，再做腰椎，再做髋关节，从上往下呢，逐渐给它捋直了。
1: 几句话就可以简单概括整个手术方案，但当江延琛开始全身检查时，才知道这是一场地狱级难度的挑战。
8: 你身体往我这边歪一点，对对对，够了，好好好，就这样不动啊。
9: 头压的，那叫什
8: 么？你往这边来。
9: 他这个不太好做，是吧？
10: 对，他这个头颅和脊柱重合的重叠在一起，
8: 坐身能躺吗？
1: 反复尝试，反复调整角度，一次性没办法照全身，就一段一段的照，最终拼出完整的影像。
8: 来，这回从那边来，咱就要这两个半张的给它拼上。脊柱有了，这边，咱们尽量啊，就保持这个姿势。对，你还是
9: 能
8: 扶着
9: 的。这样的动
8: 吗？下边有点动吗？
9: 有。
8: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你是怎么着？坐一边啊，还是就这么着站一下是吧？行。
1: 每一项检查是对医生技术的考验，更是对江延琛体能的极限考验。但为了自己能够顺利的手术，他也在努力的坚持着。
8: 能有吧？这是3段的融合，最后拼出一个它下肢的全长来。
5: 你最好是面朝我，一直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吹着坚持。
1: 正常人2天就能做完的检查，延琛却用了整整6天的时间。而这段时间，王宇主任也在不断地查阅文献，但很遗憾的是，这样的手术在世界医学史上都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
7: 也有这种类似的，但是没有咱们这个这么严重。像这种，他们都属于大类的，就是先天性肌肉病，要很多年才会有一个这种病例很少见。你像09年这一片儿，

0: 是四个患者，然后呢有一例呢是气管插管就失败了，然后第二、第三个呢，都出现了术中的这个脊髓损伤，他们在脊髓这个颈椎松解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个脊髓损伤，所以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神经损伤的风险极高。
1: 四个病例的话呢，都结果不好。
2: 为了不让姜延琛出现文献中的后果，王宇主任计划在第一次松解颈椎手术后，采用外固定架的方式，能够人为可控的一点点的牵拉脊髓，因为脊髓一旦损伤，结局只有两种，要么瘫痪，要么死亡。承载着众多人希望的王宇主任，这次承受的难度和压力，也是他此前从未经历过的。
3: 我自己的心理想法呢，是有两方面。首先我是自己不太服的，我觉得我能行，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应该能做到，我有这个金刚钻能揽的瓷器活。其次的话呢，无论什么样的后果啊责任啊，也是说做好准备去承担的。
2: 2023年5月24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骨科、麻醉科、手术室、胸外科等八个科室，十多名医生共同来为姜延琛进行手术会诊。
4: 就先说明天，明天是最大的可能是局麻加强麻加左，是吧？
5: 不全麻，
6: 全麻，
4: 全麻吗？
5: 对，
4: 确定是全麻。
3: 全麻，
1: 测出来的就应该主要后背和
3: 肺部，呼吸哈，
1: 对，呼吸的。他那个什么最大肺活量，我看只有0.95几成。
2: 面对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例 Z 字折叠的患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们担心的问题集中在姜延琛的呼吸功能，以及由呼吸导致的各种问题。
0: 他现在气管前边就是那个主动脉冲，我就怕他这个气管插管太深了的话，你稍微受损一点，可能就压毙了，到时候你就拔不了管了。
4: 如果他拔不了管，气切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还要评估一下他有没有气切的机会，他的管能进去。
0: 它那主动脉就在这个气管前面，所以它磨损就完全有可能。
2: 手术风险重重，各科室的医生都有自己的担心和顾虑，但建议在弦上不得不发，全院医生只有顶住压力，摸着石头前进。
3: 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当然风险是同样存在的。我们这个团队的话，愿意做一些攻坚克难啊，做一些有挑战的这种工作。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个患者太年轻了，还有很多这种理想愿望，他自己都不放弃的话呢，我们医生呢也不会说轻易的就说放弃。
2: 再难也要往前走，如果现在放弃治疗，也许再过10年，姜延琛的心肺功能已经无法耐受任何手术，也许再过10年，再没有哪个医生敢冒这样的风险。
0: 对，后仰一点，到时候便于之后那个什么
5: 旋转，
0: 矫正力大一些。
5: 嗯，
0: 就说到最后能够那个角度好一些。
2: 术中，姜延琛要安装这个类似于头部的器械，需要用钉子在腰上和头部进行固定，通过调节中间的支撑杆，一点点将姜延琛的头往前顶，最终达到矫形的目的。这种矫形方案已经帮助1200多个脊柱畸形的患者成功矫形。
7: 再说
3: 啊，至少3个月，
0: 你得慢慢长，比如说每天呢延长5毫米，你可能呢最后呢是需要200毫米，这就40天。这个治疗本身呢，它是就是需要时间。
2: 明天就要上战场，王宇主任特意邀请姜延琛一起拍照留念。照相时，延琛还用右手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满怀期待而来，希望能够胜利而归。
0: 下次咱合影的时候就是出院的时候了啊，9月份出院。
8: 8月份。
0: 哎，你吵
8: 架吵架。
9: 哎呦，等会儿。
10: 能爬上去了，
9: 行吧？
10: 行，这么高能上去。憋得慌的话，你就把口罩自己往下拽一拽啊。
9: 没事，到手术以后就。
11: 加油，不紧张啊！
2: 寻医15年，姜延琛终于迎来了改变人生的第一次手术。
4: 现在都不怕治不了了，医生肯定有办法，但是这小孩子肯定会走不出去。
12: 都能想明白，就是往外一推走的时候，这手

0: 罪是第一关，也是最艰难的一关。给全球首例反向折叠的患者进行器官插管，麻醉科的所有医生们都是第一次遇见。
1: 他要麻醉的话，也是需要难度的。
2: OK 啊，不会退下了，没事。
3: 那是麻药，可能是嗓子眼有点木。
0: 当麻醉药开始在人体内起效，人就会失去自主呼吸的能力，而插管的这个时间窗只有7到8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就会造成脑死亡。
1: 脑死亡是什么意思？要么就是救不回来了，要么救回来的时候也是植物人。
0: 正常人不到30秒就能顺利插管，可是江延琛的舌根肥大挡住了声门。
4: 他的舌头比较大，他那个颈椎前屈以后
2: 顶出来，
4: 对，舌头就堵在这里。
0: 气管插管变得异常艰难，反复尝试插管都失败了，气道也开始产生痉挛，导致气管始终无法进入。
4: 不行，还得口咽，还得口咽。行。
0: 江延琛的血氧一直往下掉，脸色逐渐变灰，手术室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医生一边手动泵入氧气维持住血氧，一边再尝试着进行气管插管。此时在隔壁手术间处理好急诊患者的麻醉科主任胡晓也立刻前来支援。
5: 先出来了，他得断
6: 言，
5: 在前面
6: 上
5: 有
6: 发现有
5: 来不及
6: 了。不是他，这人舌头往一直偏着点，但是灯泡是那个通畅，然后人头就能进去，就已经相对好了。
5: 先给你看一下，拔掉。他隆出像人的一样了。等会儿。
1: 真的是千钧一发吧，再拖个2分钟，可能真的就大脑供氧不足，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这个脑损伤了。就
7: 能把人先抬起来。
2: 那你看点插管怎么能弄住一点。
0: 冒险闯过了第一关，在第二关白体位时，医生们变得更加谨慎。
1: 这两个大铂金呢，要是稍微让出点劲来的话，能做东西就不太了。
0: 医生们一边小心地用头架固定头部，一边用沙袋慢慢清理，让头和沙袋形成力量的平衡。
1: 我们希望的是它有一定柔韧度，然后你牵引能慢慢给它打开。但是它非常僵硬的时候呢，你去强行牵引的话呢，它只会在某一处断掉。如果在某处断掉的话，那也是瘫痪。
0: 在头架的帮助下，江延琛颈部后方的空间终于拉开了一些缝隙，但这个缝隙也仅仅只有一个手掌的厚度。跟以往俯卧位的手术不同的是，江延琛的手术部位是侧向凹进去的，手术刀根本无法正面去进攻，王玉主任只能反向勾手操作。
1: 肌肉萎缩之后，纤维化之后，后方的所有结构全都团成一团，他头被这些纤维素给拽着。
0: 反手操刀，手部没有任何支点，王玉主任必须要稳稳地落刀，并且要缓慢一点点松解后方的纤维，因为一旦松解纤维束过快，在沙袋牵拉下，江延琛的头部会瞬间前倾，导致脊髓断裂。
1: 这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神经损伤的风险极高。4个病例的话呢，都结果不好。
8: 摸到你摸一摸，摸一摸，
1: 这可能是棘上韧带。
8: 对，
1: 而且后边能摸到两根大筋，这明显是说那个什么这块筋，不把这个筋松了的话呢，它就头低不下去。
8: 那比刚才那个也低头低不少，
1: 它的肌肉全都是纤维化的，纤维化的这个松完之后的话，确实有效果。

0: 哎，主任。
1: 哎，原生娃娃，我给你交代一下事情啊。
0: 啊。
1: 那几个人呢？没有发育起来，就肠胃增加，然后就有牵拉，然后今天早上的话，他逐渐逐渐都可以拉。
2: 在八点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我们组的这个刘龙大夫给我打电话说不对劲。
3: 这边有吗？
4: 那边好像没有。
5: 我现在摸的是哪儿？
2: 这个四肢不会动了。
6: 术中监测江延琛的手脚都能活动，可过了15个小时，就出现了四肢麻痹的意外状况。
1: 所以呢，我们刚才呢，火烧呢又往回呢调了一些，啊，然后现在有恢复的迹象，它无力，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0: 不会就说再长几
1: 年吧？不会，但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2: 应该是一个呢迟发性的这么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牵拉导致的，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它缩回去，这个时间很关键，就所谓的这个黄金时间窗嘛。你像文献里报道那个就没有恢复，
0: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能把它想成什么样？瘫在床上走不了了，动弹不动了。
7: 我现在脚有一点知觉，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了，两只手都还好好点。
0: 我跟你说，你现在这状态啊，一天比一天轻。我没说明你熬过昨天晚上，你再熬过今天晚上，你明天又一个样。你想，哎，不疼不痒把病治好，就你这个样子多变形的呀，你这个主任都快吓死了。你想想，你可能一下子就不疼不痒就正常了吗？慢慢熬，哪有不疼的，是吧？
6: 下午1:30，江延琛的主管大夫又来查看他的情况。
5: 来，咱们动动我看看好吗？来，动，自己用力，哎，非常好，可以，可以，不错，使劲，再用来，再来一次，对，非常好，来，脚动一动，哎，漂亮，漂亮，漂亮，好，
8: 比上午看着好点，
5: 好多了。嗯，
9: 上午处理完了以后，他只要有进展，那他恢复的可能性就相当大。
10: 我想跪起来，
11: 跪起来不行，你这姿势没法跪呀、啊、现在头和身体和屁股这块就成了一体了，明白吗？得，你得有点毅力，需要一点毅力，懂了吗？
10: 哎呀，

0: 在 ICU 待了4天之后，江迎春转回了普通病房，而四肢的肌力也一天比一天变好。
1: 我下半身没知觉了，那个时候就是啥都想了，我连后事都安排好了，这几天已经没有负担了。
2: 看我那个活儿到底是咋样，我长得还不错。你见过就那种背着大炮的战车吗？然后带刺儿的、带刀片的那种。
0: 回到普通病房，江延琛不仅话变多了，胃口也大开。
3: 啊！我说我们跟坐月子吃了好几天的小米粥。
1: 现在流失加多了。
0: 得知儿子出了 ICU， 爸爸买了时间最近的火车票来北京。
4: 这个手还轻点，这个手没那么严重。
5: 表达关心的方式是什么？
4: 就是行了，他俩就行了呗，其他的话也不会说。
0: 老姜的性格内向，不怎么说话，因为要供养一家人的生活，老姜从来不轻易请假。可为了看看儿子，他也顾不了那么多。
4: 下个星期来不了了。

0: 下个星期肯定你能好点儿，你可能过来能办事儿。再下个星期来不了，我妹子还要种棒子呢，有事发信息。
1: 啊。

0: 来，自己倒，来倒。
1: 哎，好，好，
2: 行。你不用害怕，你掉不下去。
0: 他的腿已经半垂下去了，是吧？
3: 对。
4: 术后恢复一个星期，刘龙医生试着帮助江延春坐起来。
1: 还有这儿，这儿还有一个。
0: 啊，你看，这坐起来了，胳膊动一动，漂亮。
4: 从前，无论上课还是看书，江延春都只能跪着，现在终于能坐了下来。
1: 抓着我手，他自己使劲就站起来。
3: 哎，好，好，好，先跟过来。

0: 主任，那刘大夫、江安生说叫你俩过去看看他去。
1: 走走走走。
2: 我。
3: 然后你就走三块，然后好。
1: 这个，这照片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一段时间的一些拍摄，就是对你们，我感觉就是怎么说感谢话也不太会说吧。他自己选了一些照片放上去，还弄了这么一个东西。
4: 队长对
2: 队长
4: 讨论的时候，
5: 我当时是脑子里全是问号。
1: 他对这个生活的热情啊，这种向往啊，从来没有消失。所以如果是说我们能够帮他，就是说实现一些理想，能够让他比较接近正常人生活，我们也是非常乐于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也会非常有成就感。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扶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跟我们打游戏。

0: 我弟他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1: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
0: 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
1: 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
1: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2: 硬找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3: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1: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1: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违法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仍屡禁不止，背后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难点。
1: 很多人不是有意的，但是他确实是无知，可能是一种陋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治理当中相对来说不容易取证。另外呢，它的流动性活动性也是相对比较强，所以呢对治理来说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0: 对于车窗抛物，仅靠自律远远不够。近几年，我国不少城市专门采取治理措施，例如北京交管部门推出随手拍平台，弥补了取证难的短板，但要想根治还需多措并举。
1: 大家都行动起来，可以利用随手拍，可以随时举报。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全面的教育，让我们的人应该有这个意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有奖的方式，比如说有奖举报、有奖收集车内这些垃圾等等一些方式。
0: 说回独库公路硬核劝阻的事件，后车司机将垃圾扔回车内的做法虽然大快人心，但在法律上并不提倡。行车中受到抛物影响，更不能急打方向开斗气车，留存证据后第一时间报警才是正确稳妥的做法。
2: 一方面，我们应该与前车保持一个相应的一个安全距离，其次就是保留好我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以及相应的录音录像，然后及时拨打122，由交管部门对前车的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0: 北京台报道。
3: 当然，停车硬核回怼虽然解气，但是情绪对立不是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呢？对于驾乘者而言，车上常备垃圾袋守住垃圾随车带走的底线；对于目击者，行车记录仪完整取证，线上提交举报；对于治理端，完善道路抓拍，用监管约束陋习。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这种事故最难判断责任，对道路影响也是最大。广告之后具体来看看。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呢，路上最怕的就是多车事故，很难分辨责任，处理起来耗费时间，对道路影响也是最大的。那具体说的是什么事故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6: 路口红灯亮起，前方车辆依次停下，不料一辆后车却径直撞了上去，导致5车连撞。分心驾驶是追尾事故的一大诱因，行车途中请时刻留意信号灯和前车动态，集中精力，千万别让瞬间的走神酿成连环事故。
7: 这里是中午12点多凉水河一街和博兴八路的交叉路口，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一些司机把车停在停止线后面，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

0: 来车道中一切平静，突然事故发生了。您接着往下看。从事故过程来看，一辆原本行驶在左转车道中的深色小客竟然被撞进了一旁的直行车道，他撞上一辆停着的银色小客，被撞的银色小客又顶上前面那辆白色小客，而追撞那辆深色小客的肇事车此时也出现了，他又追撞了一辆停在左转弯车道中的白色小客。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转眼之间就发生在这条停止线后面。此时几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车辆的损失让他们感到心情郁闷。据了解，最后面那辆肇事车上有一名女乘客的腿部出现了磕碰伤，其他几辆事故车里面没有人员受伤。看来驾驶后面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中既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口里面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看清楚前方车道里面的情况，他的分心走神仓促鲁莽招致了追撞事故发生。从画面中看，前面那四辆事故车还能继续行驶，可是后面这辆肇事的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严重受损，只能等候拖车救援。由此可见，司机朋友要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认真驾驶车辆。如果不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那么一丝一毫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导致事故在瞬间出现。转弯时车辆侧后方向的盲区容易被忽视，这种时候也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请务必提前减速，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行。骑车时呢，也应该警惕转弯车辆，避免进入其内轮差区域。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温北路与温阳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一辆深色出租车沿着温阳路方向自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驾驶那辆深色出租车的司机想要在路口里面由北向西右转弯，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车身跟一位从右侧而来的骑车人发生相撞，随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不过他很快就站起身来，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这辆深色出租车的前保险杠在事故中被兜落下来，耷拉在路面上。在这起事故中，驾驶深色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后侧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距离。在此也需要提醒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因装载高度严重超限，顶层货物与桥体接触洒落一地，超高超限装载不仅危及自身，更给他人带来无妄之灾，请严格按照规定装载，出车前仔细检查固定情况，千万别让货物变成路障。这里是晚上8点多北五环的林翠桥，当桥下方左转弯的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有序转弯，就在这时，一辆大货车从桥北侧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仔细看看，这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落满了几十个大包裹，其高度早已超过了驾驶室，结果顶部的一些货物被桥体削落下来，这些塑料瓶一类的物体砸落在路面上，而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似乎没有察觉到问题出现，驾车向东而去。从画面中看，这些遗洒物对于路面上的顺畅行驶造成了一定影响，最终他们被环卫人员清理出去。司机们在装运货物时不要贪多牟利，而是应该按照规定控制好货物高度，大家多一些责任感和安全意识，才能保证运输安全。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那最近呢，在北京南站周边啊，开阳路和幸福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双右转车道正式通车运行了。这个双右转车道的设计呢，就是为了应对路口拥堵、右转车辆通行不畅的问题。那么这个车道开通之后，所谓期待中的改变真的实现了吗？一起眼见为实。
2: 车多的时候，这个立停车场这儿
3: 啊，
2: 有容易犯堵。它因为前面也有右转的，都挤在一块了。
4: 这名司机口中容易犯堵的地儿，正是开阳路与幸福路的交叉口。这里紧邻北京南站，日常通勤车流与旅客抵离站区的车流高度叠加，

0: 是区域交通的关键节点。以前辅路车道兼具直行和右转的导向功能，高峰时段车辆排队长达百米，给市民旅客出行带来不小困扰。
1: 有些车辆它在等直行红灯的时候就会挡住右转的车辆，减慢了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0: 2026年5月，为了缓解出租车排队占用幸福路影响社会车辆通行的问题，北京南站地区在交叉口前开辟了出租车专行道。然而客流高峰时段，出租车后客排队外溢，社会车辆右转的唯一通道即被掐断，极易引发连环拥堵。注意到这一问题后，北京南站地区联合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实地踏勘，研定出双右转方案，
1: 辅路变为一条右转的专行道，同时我们在主路的最右侧车道增加了一条直行带右转的车道，这样的话其他社会车辆也可以通过主路来进行右转。
0: 调整后，即便有部分右转的社会车辆仍然习惯走辅路，但这一路口原本的拥堵情况也得到了明显缓解，出租车和社会车辆的通行效率都有明显提高。
2: 我感觉排队不那么堵了，
3: 比过去顺畅了吧，秩序好多了，那个非常重要，那个早就应该增加，你要是那边增加一条右转那个车道，你这边就减轻压力了，不用说非得上这个辅路来右转了。
0: 未来全市各大火车站地区还将持续聚焦市民旅客关心的出行问题，下足绣花功夫，以常态化治理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北京台报道。
4: 尤其进出火车站都比较着急，道路畅通了，估计也让很多人的心里顺畅了。而说到交通服务啊，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运输服务专题展将在首钢园2号馆举办。一批行业头部企业将带来更加智能的交通运输新应用。那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先睹为快。
0: 今年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以人享骑行、物畅骑流为主题，汇聚线上线下参展商200余家。展会围绕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物运输服务两大核心板块，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解决方案，全方位呈现陆海空一体化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流通生态，集中展出交通领域最新科技创新成果。北京国际陆港中欧中亚班列已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目前北京市也将强化多市联运集成，构建陆海空运输流通体系。这一内容在今年的服贸会交通展上也将重点体现。
5: 目前中欧中亚班列北京制造的货物占比已经从一年前的30%到50%跃升至现在的将近100%。
0: 本届展会还全新增设出海服务专区，创新打造跨境物流出海服务展示专区，联动临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平台，全力助力中国品牌深耕全球市场。北京台报道。
4: 到那个时候啊，也会带来相应的报道，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换一个话题，科目三挂科，不想着回驾校好好练，反倒找了一个黑教练在马路上撕练，结果呢，车

0: 停车，然后我们进行检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这辆车的驾驶位置是一个40-50岁的中年人，然后是刚才坐在副驾驶，以13天的行政拘留，并处罚款18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使用规定》，在驾考期间，他在路上发生这种行为，他整个的驾校考试的科目全部作废，需要重新进行报名，然后路考，然后呢一步一步再重新往下。
1: 不仅面临罚款、拘留的处罚，此前的学习成果也被全部清零。刘某蒙受的巨大损失都是源于那次错误的选择。
0: 第一个就是这个黑教练，他本身并没有作为这个教练的这个从业资格，他只能是用这些自己开车的习惯化或者是野路子，然后去传授这些经验。但是这种经验往往着面临着交通违法行为的陋习。然后其次呢，他的这个车也不是正规的教练车，没有经过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或者检测厂的这个安全技术检验，而且他的这种改装的行为呢，也没有向交管部门备过案，所以说他这个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隐患的，在上路过程中。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在行车的过程中，学员可以直接认定为无证驾驶。更严重的后果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然后作为这个驾驶员他无证驾驶，这个一个是保险他是拒赔的，而且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占主要责任及以上，他是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1: 北京台报道。
2: 涉及到法律和安全这两件事啊，咱们还是得三思而后行。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四川射洪有一位司机因为号牌上颜色的变化被民警拦了下来，具体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请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不想遵守道交法，又怕被监控拍下被扣分罚款，于是在四川射洪就有司机心存侥幸，想通过修改车辆的号牌来躲避电子眼抓拍。那这么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2: 前段时间，射洪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一辆白色本田思域轿车的车牌存在异常，尾号位置有明显变造痕迹。
3: 那个最后一位它是有明显的色差，我们民警就上前去仔细勘查，就发现这个最后一位车牌的最后一位，它是使用的是一个铁牌，标那个铁牌的那个底色跟到正常车牌是一样的，远处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近处看它明显是有缝隙有色差。
2: 经过细致比对车辆登记信息、号牌原始档案，民警很快查清了全部违法细节。原来这辆车的真实号牌尾号为零，驾驶人为了逃避超速、闯红灯等电子警察抓拍，在网上购买并使用了高仿真数字贴片，把数字零改成了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驾驶人处以罚款

0: 3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同时收缴其违法变造的贴片，扣留涉案车辆及驾驶证。
1: 8月15号的傍晚，广西百色站的一名儿童在列车关门的瞬间意外下车，与同行的家人失散了。危急时刻，客运值班员飞奔救助，协调两趟动车接力护送。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来看看。
0: 下午5点52分，停靠在百色火车站的动3928次列车即将关门开车，一个孩子突然独自从6号车厢跑下站台，车门关闭后，孩子转身拍打车门，但此时列车即将启动，正在组织站台作业的客运值班员张诗云发现险情后，赶紧先将孩子抱至安全线内。
2: 当时小孩站在车门外一直哭，为什么也说不清楚。我把他抱到安全线内，蹲下来安慰他，等他情绪慢慢缓过来，才问明白，他要跟家人乘坐这趟车去北海，可车已经开了。
0: 张诗云想起当时正停靠在五站台即将开车的动3954次列车将先行到达南宁站，两趟车在南宁站有24分钟的衔接时间，于是将孩子送上动3954次列车，委托列车长一路照看，并提前联系南宁站服务台接站，等待动3928次列车到达后将孩子送回家人身边。当天晚上，张诗云与孩子家属取得联系，确认孩子已在南宁站与家人团聚，正在继续前往北海。
1: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针对交通噪音扰民等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就在第二天，广西柳州的交管部门依据《生态环境法典》开出全国第一张因为车辆拆除消音器造成噪声扰民的罚单。
0: 晚上19点30分，柳州交警在巡查到城中区一处路段时，发现停靠在此的一辆白色摩托车外观看起来有些异常。民警检查后，要求车主启动车辆。
3: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然后还有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那个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0: 随后，交警将车主带回城中交警大队进行处理。经过调查，该车主具有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即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187条的规定，车主被处以罚款1600元的处罚。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车辆突然急刹，后车措手不及，紧接着一连串的刹车，再一看是一起多车追尾事故，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4: 这里是上午10点多，小白楼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面上的车辆走得非常顺畅，但是这种理想的驾驶状态并未持续很久，在眼前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即将发生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当我们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一辆深色小客不知是出现了故障还是有什么其他，在行驶当中突然减速停住，当他再次缓慢向前时，从后面开上来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因为措施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紧接着一辆黄色小客跟一辆深色小客追撞上来。仔细看看，驾驶这辆黄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在事发之后晃晃悠悠地赶紧走下车来，看得出他们在撞击过后感觉有些难受。不仅如此，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追撞黄色小客的深色小客还跟后面的两辆深色小客发生了互相追撞，眼前是一起六车追尾的事故。在几辆事故车中，受损程度最为严重的就是这辆黄色小客，它的车前部和尾部都被撞毁，已然无法继续行驶。后面三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同样不小，万幸这六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发生这样的追尾事故，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司机除了车速快、跟车距离过近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行驶当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未能对前方的行驶变化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所以说，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司机们要是不主观犯错，哪能惹下这样的麻烦。这里是下午4点多的西直门北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停在道路中间，再看看原本摆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冲得七扭八歪，这源于白色小客的猛烈撞击。此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

0: 车道中停着一辆银色小客，而不远处的导流带中还停着一辆出租车。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行驶时，由于当时司机觉得阳光有些刺眼，他在移动遮光板的一刹那，导致白色小客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直接撞上了路中护栏。而在冲入对向车道的过程中，白色小客先后与那辆银色小客和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万幸，在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从画面中看，几位民警和当事人一起把严重受损的白色小客推到了路边。发生这样的事故，首先是跟当时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行驶速度较快有一定关系。其次，刺眼的阳光也是惹祸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夏季阳光较为刺眼，司机们如果迎着太阳驾车，一定要在安全的条件下放下遮阳板。另外，司机最好能在驾车时戴上太阳镜，以减少阳光对行车安全的影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
4: 世界高桥这么一个故事。我们这台剧目呢是由113位演职员组成的，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岗位，那么他们不是专职的演员。
5: 那比如说我呢，我是今年7月份刚毕业的大学生。
6: 我的本职工作啊，就是也是在我们文化馆做宣传这一块，但是呢我不是正式的工作人员，我只是志愿者。
4: 总共有18个民族的演员在里面，少数民族是占了80%。咱们贵州呢，现在就是我们讲提了一个词叫贵州村舞嘛，就像我们这个我们一个县城啊，我们基本上是月有活动，周周都会，就像感觉就是老百姓整天就是载歌载舞，从小就耳濡目染，然后就生活在那种状态下，所以他们也其实我觉得我是把群众的生活搬上了舞台。

0: 贵州村舞《锦兰》这部剧呢，我们融合了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多民族的这种非遗文化，包括彝族的阿妹七托舞。
1: 唱段阿妹七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跳舞唱歌啦，就这个意思。阿妹七托来，阿妹七托哎。
0: 苗族的板凳舞。

所以我们总共在剧里面呢、啊，融合了十多项国家级的、省级的、州级的这种非遗进去，那整个的把它融合为一台歌舞的海洋。

0: 民族文化发光发热，连在一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桥是连接各民族之间情感的这个纽带，也是各民族走向外界、走向世界的纽带，也是我们各民族同心向党、永远跟党走的这么一个联系纽带。
2: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即日起至12月31日，凡持有8月19至21日民族歌舞剧锦兰票根的观众，即可享受黔西南州内40余个国有景区头道门票免费政策。还等什么？快来看剧吧！
3: 1927年，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
4: 这可能确实是我从业以来演过的最难的一个人物。
5: 现在想到离别那场戏，我还是会很难过。
6: 像他们俩这个特殊的任务，这个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大的要求就是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
7: 逢场作戏，跟他们保持远距离。一定要正常。
8: 电影《密档》中，袁弘、李延熙饰演的文库保管员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或许您还不了解这些无名英雄究竟是何身份，要想了解关于他们守护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尘封往事，让我们先将时针拨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1927年，中央文库在绝境中秘密诞生，20000余份建党核心档案，成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号机密。11位地下党员前赴后继，隐姓埋名，他们以市井烟火为掩护，誓死守护红色密档。
4: 我首先接触到这段历史之后，我是知道这是真实的历史，它居然这样传奇的发生过，这是历史传奇故事，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党史上早期最重要的这批文件，在那么难以想象的条件下面隐藏了18年。
9: 我们这个剧本就像一个故事架构一样，是我们通过相当长时间的剧本围读填空填进去。
10: 你知道上海老上海的这种弄堂里的房子，其实门板都是很薄的，你要在深夜施工，要完全不吵到邻居，你要把墙纸揭开，把墙上掏出洞来，把东西藏进去。
11: 这是戏里的要求，就是你就要跟普通人一样，你混在人群中不能有半点突兀。然后戏外面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真实。
12: 从现在开始，侬叫徐司令，伊叫沈玉林，人在箱子在。
13: 说错地方三个人。
11: 我们提前了半个月进组，然后唯独剧本不是只有演员导演，是导演、编剧、摄影、灯光、美术，大家一起唯独剧本，唯独了很多次。
14: 这种人，火麒麟周身人，唔会入社团嘅，唔贪小财。
15: 只要呢单搞掂，我哋就唔使做马杀人。
16: 大家好。我是梁家辉，
17: 广州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现在大家可以叫我阿强或者是强哥，行不行的？好，
16: 哎，强哥。
18: 大家好，我是谭坚思，我在空窗里面演的是祁宏光，多谢大家。
8: 韩延指导、朱一龙、谭健次主演的《空枪》8月14日极限定档，选发仅5天，但预售票房破2000万。七夕上映首日，票房超5000万，精准填补了暑期档现实温情片之外的类型空白，成为档期差异化黑马。本片是粤港合拍重点项目，内地主创主导，梁家辉、惠英红等香港地区影人助阵，大湾区实景拍摄，影片全程使用粤语演

0: 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0: 时引发了全网围观，原因是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多出来的座位放零食，有一名无座乘客想借座被拒绝了，于是找来列车员。自己买的座位究竟该不该让？铁路方面又有什么说法呢？我们来看一下。
1: 那
2: 如果买的下个座位，那座位
1: 我知道，我的意思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
2: 不对？5、6、7，谢谢你们的。
3: 视频在网上传播后，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广泛讨论。有网友表示支持，自己买的票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也有网友质疑，两个人买3张票是否是浪费资源，不是本人座位是否有处置权。对此，12306官方热线工作人员回应称，是否让座应尊重本人意愿。
4: 您购买的车票属于您的，那您肯定可以坐，但是其他人的车票，如果您家人朋友购买的，那这个车票也是属于个人的，您购买了几个人的，那这个都是属于您这个范畴内的，其他人要坐的话肯定要征求您同意的，但是具体的情况也要具体分析的，所以要看当时的情况。
0: 刚刚片子当中也提到了啊，支持女孩的这一方认为呢，既然花钱购票就拥有座位的使用权，让座是情分，不让是本分。那12306客服也回应称，座位处置权归购票方，那他人使用需要征得同意。反对者认为，火车票包含国家补贴，具有公共属性，在站票与坐票同价的情况下，而且资源稀缺，那这个座位用于放零食是对公众资源的一种挤占。裴渊怎么看这个事？
5: 首先呢，我不赞成12306的解释，我觉得这个暴露了制度设计上一个漏洞。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这个人说这俩人买3张票，实名制之下合不合理？我觉得两个人买3张票，按现行规定是合规的，因为按照这个新规的操作，一单只要有19个身份证，可以买最多19张这个票。但是你买票合规不等于你的占座合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假如这是合理的话，那么春运期间我把整个车厢都买下来了，别人是不是只能站着不能坐？肯定不是吧？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刚那个场景，那车厢里站满了乘客，现在是暑运，票务又很紧张的时候，那一个人站多座，这个呢，如果你没有特殊的情况，比如我特别胖或者我生病了，那这就是也不合理，应该怎么办？那么其实这个刚才那个12306的解释认为啊，就是他只要是当事人没有说退票，铁路部门不能强制。我认为啊，这个并不合理，理由呢有两条。第一呢，按照咱们这个国铁旅客运输的规范，第10条明确就关于无效票的规定，必须人证票三者合一，否则视为无票处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两个小女孩虽然花了钱，但是那个中间放零食的那张身份证不是他俩的，所以呢，这应该是一个就等于说是个无票，是个空座。第二呢，我觉得这个火车票它不像电影票包场都没有问题，但火车票还除了商品，它还有公共服务的属性，也就是说它要服务全民出行，它的公共利益决定了。所以说像这种临时占座是本身对稀缺公共资源的一种占用，更何况无座票它是也付了全价了。火车开动之后，无座旅客有权使用空闲座位，而且呢遇到持票者再让出，所以这两个女孩这个要求呢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件事儿给12306提个建议，能不能明确对没有上车的座位有一个清晰的回收流程，而且较明确的乘务员现场就有处置权限。因为规则越清晰，争议会越小，毕竟啊，公共出行它关乎的是公平和和谐，不能凡事都靠乘客去协商，应该及时补上漏洞更为重要。
0: 是的，这个事儿表面来看呢是让与不让的道德困境，核心却是火车票实名制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的模糊和滞后。与其苛责个体的选择，不如推动制度的完善，唯有规则足够清晰，才能避免将乘客置于本分与情分的艰难抉择当中。好，新闻继续。最近呢，同样在网上刷屏的还有一段外卖小哥甩车制服持刀男子的视频。最近在青海西宁的街头，一名男子酒后持刀闹事，现场已经有2人受伤了。危急时刻，路过的外卖小哥果断出手，许多网友也为他点赞，因为他的动作酷似《王者荣耀》当中英雄孙策的大招，不少网友还称他为国服孙策。
3: 现场画面显示，在持刀男子与周围群众对峙时，这位外卖小哥先是将车上的外卖放在地上，随后悄悄绕

0: 这两天下是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我是裴元，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列车上的让座争执

0: 到持刀男子身后，猛加油门将车甩出，精准将其撞倒。
1: 面对疾风吧！
0: 随后，周围群众紧跟着一拥而上，将该男子制服。视频发出后，网友纷纷为他的机智和勇敢点赞。据了解，这名外卖员叫于荣先，是一位00后，从事骑手工作仅4个月。今年8月20号，正好是他21岁生日。当被问起直面凶险场面是否害怕时，他表示，这份挺身而出的勇气，就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2: 我就看到周围有很多群众围起来了，有个男子拿着刀到处跑嘛。之后我了解了一下情况，我想的是，那时候我应该要制止嘛，然后我就把枪放到一边，绕到他身后把他撞倒。网友对我评价的“国富三策”这个称号，我也是挺喜欢的。
3: 这件事被大家关注，不仅因为于荣先的勇敢，更在于他展现出了冷静和智慧。他没有选择高风险肉搏，而是利用电动车制服歹徒，甚至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仍然不忘保护顾客的外卖，所以很多朋友特别喜欢他。
4: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可以说是堪称教科书式的这种叫施救。他凭借的是冷静果敢，化险化除了险情，他被网友盛赞为叫国服孙策。其实我还除了真不知道什么叫国服孙策，一查就刚才说网络游戏王者荣耀中啊，这个孙策有一个大招，就是开着船咣去撞别人，因为他很像小哥刚才开着车就撞击这个持刀者这个动作。所以我在想，当时事发时街头的这个险情可以说是一触即发，这个小哥呢没有贸然的上前，而是呢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这种分寸感和那种专注力。他是细心的先将这个乘客托付给他的外卖妥善放到了这个安全的区域，守住了自己的职业本分，然后呢又悄悄地绕到持刀者这个身后，然后精准的发力啊，通过这车的这个甩尾一下把它撞倒。现场群众呢趁势合力就制服了这个持刀人，整个动作可以说是干净利索，智勇兼备。他既规避了这种赤手空拳空手入白刃的这个风险，同时又避免了危险升级，所以我说他堪称教科书式的施救。其实这种街头的施救让我们看到了平凡劳动者身上最珍贵的那种微光。就这些年我们频繁看到外卖小哥就勇救落水女子，还有说那个在现场通过心肺复苏救活了这个猝死的这个路人。然后截止到2026年，我们注意到了咱们的这种网约的配送员有1200万，他们每天奔波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是接触城市最深的这个人群之一。他们每天呢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奔波，其实他们也是最敏锐的城市的观察者。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积极的这些事件啊，给更多的这种奖励的政策和更有效的这种实用的技能培训，那我相信这1200万人会成为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而且更加专业的守护者。
3: 是为所有的守护者点赞，既有挺身而出的担当，也有保护自己的智慧，更有适可而止的分寸感。于荣先这种勇敢而不鲁莽的特质，也为见义勇为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当代样本。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5: 有记者提问，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6: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5: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这样的威胁性的措施对于中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6: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5: 有记者提问，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赵显在韩国举行的会谈，韩方有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在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

0: 两人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中方能否证实？
1: 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请问发言人，中方对美方相关表态有何评论？
1: 关于你提到的朝美接触的事宜，我不掌握具体信息，对此不做评论。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中欧经贸等问题答记者问。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
4: 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3: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5: 8月20号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8月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即将奔赴月球南极，探测月壤水冰与挥发组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等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嫦娥7号获取的月球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8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2: 当人形机器人不再只是展台表演、拍照打卡，而是真正走进商铺、奔赴海外农业场景上岗作业，他们正在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集中展现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研发迈向场景应用的新进展。
5: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各类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机器人化身零售门店店员，走进店铺提供接待服务，让智能服务触达日常生活。
6: 看到的就是我们通过摇操，然后让机器人给我们有个抓拿放的这种工作。其实它背后呢，我们已经打造了它整个摇操的整个链路，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中变得越来越智能、越来越聪明。
7: 那享受完艾秋的服务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拍照留念、打个卡。
5: 热闹的机器人大会展馆也吸引来了海内外采购商。采购商唐莹来到现场，为意大利葡萄庄园寻找可做二次开发的人形采摘机器人。
8: 我帮那个意大利客人寻找他们这个葡萄庄园的那个葡萄采摘人形机器人，然后他们现在要做一个二次开发，就是对这个人形机器人有需求，然后引进欧洲市场。它的基本需求是人形机器人就是要有双手和双腿的，然后另外的话它要有灵巧手来做一个那个采摘工作。
9: 从昨天开始啊到今天这两年的时间，我们的咨询量都在不断的上升，这个整个的展会还是蛮成功的，我可以跟同行学习，还可以跟上游的很多的一些他们的优秀成果进行核心零部件来做交流，最重要的就是也引流了很多的客户到我们这里来。
5: 机器人大会现场不仅有终端机器人产品，全产业链上游芯片企业也登台亮相。高性能存储连接芯片能够解决四足人形机器人数据存得下、连得上、算得准的难题。
1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大会其实有一点特别好，那么他们把这个上下游存连算的话大家联系在一起，那么一起去努力，最终实现我们在不管是业务上还是说我们在技术上都能实现一个突破，加速整个产业更快的去发展。
5: 本届大会汇聚多款首发新品，跳出单纯展演模式，强化海内外产需对接，整机核心零部件智能算力协同联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11: 在商业的场景，在物流的场景，在特种的应急救援的场景，还有在我们的工厂重要的工厂里的场景，都有更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欢迎世界各界和社会各界参与到机器人大会，来机器人大会不仅是看，伸出手试用触摸，同时张开双臂拥抱机器人。
5: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市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刑事案件尘埃落定，一名程序员未干私活，恶意删除公司海量 AI 核心数据，致使企业研发全面停滞。该男子被依法判刑5年10个月，并赔偿企业超20万元的经济损失。
3: 王某某于2024年1月入职北京东城一家科技公司，担任 AI 短距部门算法工程师。2024年9月，王某某为利用公司算力私接外单训练私人模型，擅自使用高危删除代码，清空公司服务器数据。
12: 他跟公司以外的人勾结，试图秘密窃取公司的算力资源来训练其他的模型的时候，当时服务器呢是空间满了，然后他呢就进入到这个公司另外一个部门的这个文件夹下，发现呢东西特别多，然后他就以这个管理员的最高权限无需经过确认强制删除所在文件夹下的全部的数据。
3: 王某某共删除89TB 核心数据，包含多款企业自研 AI 模型及全部训练数据，直接造成公司 AI 研发全线停摆，修复数据所产生的人力、算力等经济损失共计20.4万余元。案发后，王某某一直辩称自己属于误删数据，但检察机关通过核查其手机聊天记录等证据，查实王某某长期利用公司资源干私活，删库是故意为之，并非操作失误。
12: 这个手机的聊天记录能够看出来，这个王某某说我们可以悄悄的来，
13: 我把名字起得像语言模型，一点都看不出来啊。然后他说每个人忙得要死，哪有能力去监管。
3: 司法机关明确 AI 模型及训练系统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王某某恶意删除 AI 核心数据的行为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审法院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赔偿公司20.4万余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案的宣判明确了人工智能数据算力资源的法律保护边界，填补了新业态领域司法空白，也为互联网企业数据安全、员工权限管理敲响警钟，
12: 对这个相关的领域的企业进行一个提示，在内部通过设置不同层级的权限的门槛来对数据进行一个保护，同时加强一些数据的备份，避免数据被破坏的风险。
3: 北京台报道。
2: 惊险刺激向来是短视频的流量密码，猎袭竞送、车流穿插、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总能快速收割大量的关注，但是吸睛画面的背后往往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隐患，甚至触碰法律的红线。前段时间，陕西西安雁塔区人民法院就对一起群体摩托车飙车案作出判决。
14: 高 高速公路上，一辆摩托车从车流之间快速穿过，前方、侧后方还有多辆摩托车相互追逐。这是去年五月在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引起大量传播的一段视频。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的注意。
15: 视频里有一个摩托车，它的这个车速表显示已经达到了299公里，但是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拍摄，因为视频里显示有蓝田、化胥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14: 多辆摩托车在正常通行的社会车辆之间高速穿插，相互追逐。摩托车体积小，速度快，其他驾驶人很难提前判断。一次紧急制动，一次仓促变道，都可能把个人冒险变成波及多辆车的公共风险。确定拍摄地并初步判断违法行为后，民警把4分多钟的画面逐帧拆解，并与沿途视频逐一比对。在一处加油站画面中，民警又从加油枪和燃油标号判断车辆类型，再结合收费站出入口号牌特征和车辆轨迹，逐步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2025年4月24号、25号，6名涉案驾驶人先后被抓捕归案。
2: 通过几人的供述以及他们提供的完整版视频，警方进一步还原了当天他们的行驶过程。
16: 骆某一行6人从西安肉城高速曲江收费站驶入，沿西安肉城高速东段行驶。因为当天是个星期六，所以绕城高速上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他们主要的这个超速和这个追逐竞驶的行为发生在这个阶段。
14: 在涉案视频中，一名驾驶人身

0: 行，他们庆幸没有发生事故，也开始意识到视频可以在剪辑中删掉失误，然而真实道路上的安全风险却不会因此降低半分。
1: 摩托车是肉包铁，在路上没有非常安全的一些保护措施，大家不要像我们一样进行如此危险的一些骑行操作，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2: 要万一出事的话，也不可能坐在这里接受采访。如果自己摔倒了，自己人也没了。如果说撞到其他人了，那肯定会损害很多家庭。
3: 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的花海景区里，百日草盛放，多彩花朵铺展成绵延花毯。节目最后，我们去欣赏一下。

0: 在老一代的前辈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一种坚定的一种社会的责任感。
1: 我那会儿还属于刚摸门呢，老先生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当时真的给我震撼到了。
2: 他们以初心守护老城街巷，用一生传承古都风华。敬请关注世界建筑之都，守护老城根脉。

0: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授予北京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称号。城市建筑从来不是冰冷的砖瓦堆砌，它是古老遗存与现代发展、文脉更续与城市更新、人文烟火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之美。
1: 城墙我是亲眼见了，四合院地区那些现在基本还在，能够把它留下来这样留下去是很好很难得。
2: 有时候会陪孩子看些电影，四合院它是很丰富的，它生活的那种复杂性丰富性它是能够反映到建筑的方方面面的。
3: 我自个儿我还巴不得
4: 建筑本楼左手第一条胡同就是
5: 小心点，这
6: 个北京还挺幸运的，很多的影视作品都很关注北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找乐保留了特别多对应时期的北京的街景啊、风物啊，现在看来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从九十年代如何奔向2000年的一个丰富的视觉资料。
7: 看到这些片子对我自己的这个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触动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对北京啊这个古城有一些认识。
8: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电影其实它描述的那个地点就是我们家那边西郊民巷。
9: 雪碧鸭正啊，阳光灿烂的日子啊，当时我们就看着那个画面怎么那么眼熟。电影里面的画面要是跟我平时工作或者是我能看到的场景能链接到的话，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10: 除了剧情，这个城市的一种变迁，城市的一种景象，街道的一种场景，都会在故事之外，然后吸引着我的目光。

0: 我是学建筑设计的，我不是学城市规划的，地道规划就给我扣下了，干了一辈子啊，老城的这个保护。
1: 柯焕章，北京城市规划院首任院长。1962年，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
0: 我来了以后，把我分配到长安街天文广场规划组工作。北京这个老城的整体的格局、街巷、胡同，整个城市的空间基本还是保持原有的这个状态。你要登上鼓楼，往南一周围一看，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平缓、开阔的一个城市空间形态。清华大学他们对老城的保护非常的重视啊。我来之前陆陆续续做了好多次了，当然比较概念不是会做的那么很细很具体。
2: 在1981年，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当时的建设部的郑孝燮先生，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元，去写这个提案的时候就提出来，不能单单的一个文物、一件文物、一个点，不是这样，应该是一个城。
1: 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包括北京在内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拉开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序幕。这对北京老城的保护与首都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名城保护有了法定身份，并深深印在首都的城市发展战略中。
0: 到了80年代中后期，我们发现除了文物保护单位以外，还发现好些比较完整的街巷胡同还有一些建筑群，就提出来要作为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来保护。
1: 1985年，北京市规划局编制完成了北京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从那时开始，北京二环以内新建建筑的高度不得超过45米。
0: 92年我们在修编总体规划时候，我就提出来，我们北京肯定也要发展经济，肯定也要盖一些新的房子，但是老城里头肯定是不能这样盖。
1: 一边要落实老城建筑的限高要求，一边北京也需要发展经济。柯焕章希望在老城之外为北京规划建设一个中央商务区。
0: 事情一直是放在心里啊，这对北京也是太至关重要。宣武区政府他们建议，因为大石栏前门外，这个改造，那显然老城里头不合适嘛。最后选在这个大北窑这个区。
1: 然而，就在柯焕章积极推动中央商务区规划建设的同时，此时的东单却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0: 咱们王府井口上到东单之间这个东方广场，你要在景山顶上，看过来那个长安街那边等于一个大屏风啊，一大堵墙啊都挡着，那对北京这个整个城市空间形态风貌破坏太厉害了。
1: 东方广场建设引发了媒体和老城保护学者的强烈反对，吴良镛、周干志、张开济、贝聿铭、华兰红、郑孝燮、罗哲文、阮宜三联名致信北京市，要求在急速发展中更要审慎地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3: 赵乐我看着就是心情非常复杂啊，赵乐所拍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没有了，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朱口大街了。朱口电影院那是沈礼源先生在1924年的作品。
1: 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正处于全面发展时期，老城中存在大量危旧房屋。为改善老城居民居住条件，北京老城很多平房院落被拆除，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异常尖锐。
3: 我觉得这些街道可能它为数不多的影像都是在这些不经意的之间去保留下来的。宁莹那个片子里面满街没写几个老北京，全是老北京啊，就我觉得是真实活的生活，生动的生活，就是历史文化名城。

0: 小节时候到景山、到北海，是我们来的最多的公园。
1: 曾经有人问单霁翔：“你是哪人？”他会这样说：“
0: 我呢是南方的籍贯，但是出生在东北。但是3个月的时候，我父母就把我抱到了北京。”
1: 他后来会言简意赅地总结自己是籍贯南方的老北京，而且是曾经居住在四合院里的老北京。
0: 所以一直住在北京的历史城区，所以我对历史城区印象非常深。这个没有住过四合院的大杂院可能不知道，每天早起的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2: 哎，干什么你？
3: 哎呦，对不起，对不住大爷。
0: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倒尿盆儿。你要是等人们起来要刷牙的时候，你再倒尿盆儿，太烦人了。
3: 厕所离着有8里地远，上趟厕所跟上趟天津似的。
0: 就是这些呢，大家都是互相这个谅解、互相照顾的这样一种亲情。哎，您好，您好。哎呦，
4: 我的兄弟。
0: 哎呦，好多年都没见了，大哥。哎，您好，您好。您住哪屋？还住西屋？
4: 还屋？还咱们那屋？
0: 啊，还在屋啊。
1: 单霁翔一家先后在北京南城东四块峪、西长安街大门巷胡同、美术馆后街、西城辟财胡同南边住过四处四合院。
5: 霁翔，
1: 他在美术馆后街的这处院子住的时间最长。这是他的母亲1972年与57干校回京后单位分配的，有2间共20平方米。
0: 我们家就是这边一个12平米，完了外边小平面8平米。我在这间房子里面背的高考，所以我对小房子挺有感情的。
1: 在这里，他学会了搭防震棚，也经历了结婚、留学、生子等人生重要时刻。
0: 那个时候，我母亲住在里间，我呢是从国外留学回来，那么就把我母亲的小厨房给用了，是8平米。那么两个人住的，结婚两个人住还可以。后来有孩子了，就是白天要上班，就有一个阿姨。那么每天晚上，我爱人是头冲这边，阿姨头冲这边，把小孩搁中间拉一帘儿。外面一个沙发呢，我每天晚上放倒睡在沙发上，但是地中间呢有一个炉子，压火盖要调整好。你要是灭了，冬夜里很冷还不说，第二天你还得生火。所以这些呢，生活智慧在那里都锻炼出来了。
1: 在他的记忆深处，早已烙印上永远的四合院情节，甚至成为内心中对于城市记忆最柔软的地方。
0: 我就觉得这些四合院，平常呢，经常有人会说，他们呢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了。我一直不太认可这句话。
1: 1980年至1984年，单霁翔在日本留学期间，从事关于历史性城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工作。当年6月回国后，他在北京市规划局城区处工作的5年间，主持了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研究确定了保护对象。
0: 那个时候背着大相机，这个每天行走在北京的传统街区。那个时候因为你照相没有数码相机，所以不敢敞开了照，就是成本很贵，所以我们就是拿着相机，一般一个院子拍2-3张。那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调查，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分析它的历史，它的这个现在建筑的质量，它现在居住的状况，它的产权关系和它未来可能的一个保护方向，这个认真的进行了分析。当时我们做了是15000多个四合院的资料，啊，这些资料今天是就是历史，它可以和未来进行比较。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传统风貌就是由这些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了，这个所以才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传统文化。
1: 1949年。北京旧城曾有胡同3050条，传统四合院1300万平方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和危旧房改造逐步升级的同时，胡同四合院被大量拆除，保留下来的不足半数。后来离开四合院生活已有多年，但是每当单霁翔看到或听到又有一条胡同、一座四合院消失，总有一种悲情涌上心头。北京市政府于1990年在全国率先批准设立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
2: 名城保护最重要就是规划先行、规划引导。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第一次这么明确的，把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全面的编制规划，把这个25片的名单确定下来了。
1: 10年后的2000年至2002年，单霁翔在担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期间，主持制定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
5: 明皇城东安门遗址是皇城的东面的城门，东安门呢，在1924年就已经被拆掉了。那么两边的城墙也逐渐拆掉，但是今天我们要能够再找到它的位置，

0: 我是当了15年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提了大约230个提案，其中有42项是关于北京，主要都是关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的提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呢，这个比较欣慰的就是提出了整体保护，不能再拆了。如果更早的制定这样的整体保护，老城不能再拆了，那么当然今天可能就会取得更多的可以保护的资源，可以保护的环境。但是文化遗产保护有一句话叫永远也不晚，就是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再坚定地把保护工作做好，不断地适应人们不断变化的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升我们保护的水平，这样的永远也不能说晚。
1: 北京有着3000余年的建城史，870年的建都史。北京老城拥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和丰富的传统文化，集中展现了北京的传统风貌。
2: 我们应该说，对于40年的北京的老城保护和这个复兴的这个历程啊，我们有幸呢参与其中，我们不断的在探索新的模式，不仅仅是物质空间，我们希望呢是文化的有序的这种传承，然后城市和社会活力的更加的彰显。
1: 2003年，吴晨参与到大石栏整个保护区的规划设计中。对1.26平方公里的大石栏保护区开展了长期的跟踪设计和研究，
2: 参与到大石栏片区1.26平方公里的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标题就叫做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整治和复兴的这个规划，就是第一次在北京

0: 到了城市复兴的这个
1: 北京老城的保护与提升，不仅留住了胡同四合院的格局肌理，千年古都的历史文脉，更留住了人们心中的浓浓乡愁。
2: 在北京建国门竟藏着中国古代宇宙级硬核黑科技，您是不是一直叫它浑天仪？其实咱都叫错了，它是浑仪和浑象的黄金组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到底有多牛？浑仪就是古代的天文精准观测仪，像个带刻度的超级瞄准镜，从圆环刻度上直接读出天体坐标，妥妥的古代天文精准测量工具。浑象更厉害，堪称古代的全自动星光模拟器，靠漏壶流水当电池，齿轮做发动机，和真实天球的旋转同步，把整个星空搬进仪器里。老祖宗的宇宙探索智慧真的狠狠被惊艳到，这么牛的古代天文黑科技如今被浓缩成了文创，五个同心环层层嵌套，每个环都能横竖自由旋转，底座四座天王立式像稳稳托举，地平圈上还刻着四象二十八宿的纹样，细节拉满，圆环齐平的时候是天宫藻井的层叠美感，一转又能拼出球形浑天仪，藏着老祖宗天圆地方的传统宇宙观，小小一个全是门道，这份古代的天文浪漫值得好好珍藏。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会上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也就是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赞同俄外长有关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 林健指出，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
0: 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0: 候呢，海关也在他的行李当中查验了可疑的物品，最终经过开箱检验，发现是涉案的黄金制品书件。
1: 不知道那是那现在有多少客人？
2: 谁给你的？
3: 你那个老板的微信人呢？那老板不是你朋友吗？
4: 随着谈话的深入，袁某终于开口交代出这些黄金制品均来自于上线白某，而此时的白某即将登机，办案人员迅速将其控制。
0: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白某某和袁某某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走私的水客团伙，就相当于他们是通过携带这些普通货物，然后用过逃避缴纳税款的方式来携带相关的这个差价，进行这样的一个牟利行为。
4: 白某长期以职业水客作为谋生手段，依靠帮他人背货赚取报酬。案发之前，他接到上家委托，知晓有一批黄金制品需要违规带出境。案发当天，白某在机场接到了这批黄金。
0: 根据监控视频还有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显示呢，白某某呢在机场是接到上家分发给他的8件黄金制品，然后他取完货之后呢，再分发给他手底下的这几名员工。那出于躲避侦查的考虑呢，白某某本人是自己没有携带黄金制品出境的。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管理条例》以及海关的相关规定，对于黄金及其制品，如果需要出境的话，对于明显超过了合理自用范围的黄金及其制品，如果出境需要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就是私自携带黄金及其制品出境的，如果情节严重，可能会构成刑法上的走私贵重金属罪。
4: 为了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白某刻意选择置身事外，自己不触碰不携带任何黄金，扮演幕后组织者角色，妄图蒙混通过海关检查。
0: 白某某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他本人不带呢，也是出于逃避法律打击这样一个角度，但实际上他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4: 本案中监控录像、聊天记录、同案人员指认查获的黄金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面对确凿证据，白某最终认罪认罚。经鉴定，涉案黄金总重量为603.96克，价值59万余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涉嫌走私贵重金属罪对白某等人提起公诉。
0: 最终法院呢是判决组织者白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袁某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且呢他们携带的所有的涉案的黄金制品呢也被依法的没收上缴国库。
4: 很多普通游客看到这样的案例，难免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佩戴金首饰出境会不会也惹上麻烦。其实大家大可不必紧张，日常佩戴的首饰属于个人自用范畴，只要数量合理，完全可以正常出入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受人委托帮忙大批量携带贵重金属制品，这才是法律风险的高发点。
5: 一般群众如果要是确需要携带一些贵重金属出境，然后呢自己又有点拿不准的，一定不能够图省事儿，一定要如实的向海关进行申报。
6: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糖衣炮弹汉马糖。
7: 汉马糖是一类宣称具有特殊功效的保健糖果，一时间在电商平台火爆热销。然而热销网红糖的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和消费骗局。
8: 吃完了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报警。
9: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10: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的拉菲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9: 他达拉菲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菲。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10: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

0: 单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1: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2: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1: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湖北孝感，货物却最终流向广东中山，这也很不同寻常。
0: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人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0: 我们发现看码房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3: 随着侦查的深入，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4: 号称香港生产，而真正的产地在湖北。
1: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2: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汉马糖，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2: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1: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2: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的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汉马糖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的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5: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5块，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汉马糖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云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儿邮寄过来的。
1: 汉马糖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5: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3: 原来所谓的神奇小药丸竟然是如此来路，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4: 警方经过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1: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四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四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四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2: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1: 民警破门而入时，四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四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5: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1: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汉马糖40000多粒。
0: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汉马糖，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些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3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1: 经过连续两天的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制售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3: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先来说法规。北京全域都是禁猎区，全年都是禁猎期，违反禁令就要受到处罚。
4: 再来说案例，关注北京丰台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非法狩猎案。
6: 2025年10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片林地内，一张高3米、长8米的大网横在林间，细如发丝的尼龙线几乎透明。
7: 网上哪儿呢？
8: 那电线他们的。
7: 好的，那一个，下一个。
8: 应该是小粉笼子这类的。
7: 小麻鸟，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9: 什么鸟这是？这是什么鸟？
8: 杜小。
9: 还有没有？
8: 那我就不知道了。
6: 在现场，一个幼鸟器反复播放着鸟鸣，可对于鸟儿们来说，这却是他们的死亡之声。
8: 一个袋子，拿袋子。一个呀，刚凉透啊，硬了。
10: 这个呢，这就是一文鸟，这边还有一个，我说这黄条。嗯，黄条怎么回事？
11: 那是搁这里头逮的吗？
10: 谁逮的？
11: 我逮的。
10: 这个呢，这是谁的？
11: 我真不知道，
10: 真不知道。
9: 那还有呢，自己的不知道哪个是哪个。2.5岁黄条，现在是仨红的，是吧？大红的我们俩俩秀眼大时间。
6: 民警起获了粘网一套、架杆2根、收音机1个，同时还发现了20只鸟，但活着的只有5只。
9: 放哪儿了？
11: 哎，就臭红鸟呗，坦白公安。
9: 往谁的呀？
11: 我也不知道，捡到一个。
9: 谁天天弄啊？
11: 没人。
9: 平时有几个人在玩？
11: 就仨人。
9: 你仨怎么个玩法？
11: 就是平时也休息点玩会儿。
9: 那鸟儿粘着怎么着啊？
11: 就是羊有留俩，剩下就仨了。
9: 那录音机谁的？
11: 录音机他们的。
6: 2026年7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2: 被告人请，你向法庭详细说明一下，你和另外2名被告人在何处，是通过什么方式的？
11: 犯人是在丰台区宿迁公园非法加入粘网的。
12: 除了用粘网，还用别的了吗？
11: 有一个路由器。
12: 姑娘使用的这个粘网、这个诱鸟器，还有这个沥干这些物品是谁提供的？
6: 据了解，捕鸟工具是钱某买的，粘网20元，沥干50元，诱鸟器60元，加起来不如一只鸟的价值高。但生态账从来不是这么算的。
13: 谁提出的这个捕鸟的计划？
11: 我提出
13: 来。你和另外2个被告人说过你要捕鸟的这个事情吗？这个捕鸟的地方是谁选的呀？
11: 三个人一个。
13: 捕到的鸟，3个人怎么分配啊？
11: 谁喜欢它？
14: 你这个粘网是什么样的？
11: 你说8米长，它中间有根线，这么短一根线，就小小眼睛那个。
6: 法官告诉记者，钱某等3人因养鸽子相识，是鸽友。 谁路过谁摘，谁喜欢谁拿走，三个人一张网，32条生命。
15: 下面向法庭宣读被告人乔。

0: 辩解。我知道捕鸟是违法行为，也知道所捕的鸟是保护动物，我就是为了一起玩，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被发现。
1: 经过审理，钱某等三人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狩猎罪。
2: 经审理查明，2025年10月期间，被告人钱某同曹被私自豢养野生鸟类，在无捕猎收购许可的前提下，通过架设粘网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32只。并造成15只鸟类死亡。经鉴定，红斜绣眼鸟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其余鸟类为3有保护动物。上述野生鸟类共价值14400元。
1: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不仅面临刑罚，还得赔钱道歉。
3: 三名被告人的非法狩猎行为，一方面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二款规定，构成了非法狩猎罪；同时，他们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可以由公诉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要求承担生态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1: 当天，法官经过审理，当庭作出判决。
2: 现在宣判。判决如下：被告人钱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4500元，上缴国库。在北京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1: 案件宣判后，三名被告人均表示不上诉，法庭也对他们做出了训诫。
2: 被告人，本次案件的审理对你们而言是深刻警示了，对此法庭希望你们正视犯罪事实，正确看待自己的行为，吸取惨痛教训，以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损害。
1: 庭审当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在校师生120余人参加了旁听。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法典呢，将于8月15日生效。人民法院呢，将会根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深入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被告人的行为呢，做出罪行相适的裁判。
1: 从架网到落网，钱某等人的教训告诉大家，法律面前没有玩玩而已，生态账本算得明明白白。
3: 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全域全年禁猎，使用粘网等禁用工具猎捕，不论数量多少，不论目的是什么，都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广大市民群众在生活中发现有人架设粘网捕鸟网，或者发现有人非法交易野生鸟类，请及时举报，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聚焦网络舆情诈骗。
5: 近日，浙江杭州警方破获了一起以所谓护具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的案件。
6: 今年5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
7: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它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是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以这种

0: 内容。
1: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考虑到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制定细则。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方面，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信用约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在可用于购买国债基础上，新增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提高增值收益，存入专户，作为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2: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3: 现场多款全新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打破了大众对机器人的固有印象。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解锁机器人的多重隐藏技能。
4: 在展会现场呢，我们找到了目前全世界这个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可以跟他来有一个互动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他打个招呼，他还会哪些技能？
5: 这边看了，比如说他可以跟你有一些叫人喷泉握手，
4: 握手，他会来找我。而且手的这个握感，是有的，是有的，它有这个捏力的这个感觉。
6: 还有个隐藏模式，你抓拳，
4: 抓拳，
6: 然后挥两下。等一下，准备，3、2，剪刀石头布。
4: 哈哈，我赢了。隐藏功能是吧？
5: 就是基于不同的手势，有个时间。
4: 大家到现场也可以来体验。
7: 记者互动体验的这款人形机器人格外吸睛，它是目前全球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拥有117个自由度，极致的灵活度让它的动作高度拟人，颠覆了传统机器人的僵硬质感。
5: 我们可以把直接人的自然的动作，你看它的脖子，它的这种肩膀，
4: 它会有一个歪头的动作。
5: 对对对，因为人的这个操作桌面的整体动作都是很自然的一些下意识的躯干的移动，所以我们可以无缝的使用人类的数据去训练这些模型和技能。
7: 乒乓球对战非常考验机器人的反应速度、轨迹预判和全身协调能力，也是人工智能动态控制领域的一大难题。
4: 他也会去那个机器人运动会是吧？
5: 是是。
4: 冲击冠军，你们有没有这个目标？
5: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希望的。
4: 那我们也跟这个未来可能是机器人运动会上这个冠军选手，我们有一个对打，体验一下啊！我直接发球就可以是吧？
5: 我们记录里面最多有来回100拍以上，其实他的球技也非常好，他不是互相喂球那种，就是可能有时候他会进入拉锯战。
7: 看完热血的人机对战，再来体验一组暖心的智能服务场景。
4: 我面前这台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在工业啊、服务等行业当中的真实场景实际应用了。那我们在现场呢，可以体验一个由机器人来给我送水瓶的一个过程。别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抓取过程，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其中给这个机器人设置一些障碍，比如说现在机械手臂，我看到它缓缓地朝这个水瓶过来了，我就可以来挪动这个水瓶的位置。这个机械手臂呢，就是跟随我挪动的位置，它来找寻我这个水瓶。
8: 那我们这颗芯片是一个大小脑融合的芯片，那既有感知的部分，也有运动控制思考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这颗芯片能够驱动机器人大规模的走向部署态，
9: 能够给具身智能企业以非常易用的开发体验，能够把大量的软硬件高可靠性的这么一个能力给到大家。
7: 北京市机器人产业总体处于国内第一梯队，特别是在新兴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国内领先阵营，整机企业超40家，全国占比超20%。

0: 二十，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营业收入从2023年的15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85%。
1: 我们会同天津、河北相关部门实施的京津冀人形机器人产业协进工程，已经完整布局了全部14种关键零部件总成和所有卡脖子芯片。这次机器人大会参展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里边就搭载了超过80%的国产芯片和90%以上的国产零部件。
0: 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中国科技

0: 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是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8月20号，第四届市委法律顾问聘任仪式举行，市委书记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把服务首都发展作为顾问工作的主线，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多到一线调查研究，不断增强履职能力，恪守职业道德，当好市委法治智囊团，团结带动全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4: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这样的威胁性的措施对于中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3: 有记者提问，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赵显在韩国举行的会谈，韩方有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在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中方能否证实？
4: 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3: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请问发言人，中方对美方相关表态有何评论？
4: 关于你提到的朝美接触的事宜，我不掌握具体信息，对此不做评论。
3: 北京台报道。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美军当天早些时候证实，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号抵达中东，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号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媒此前报道称，此次被接替的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朗方面暂未回应。
6: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 某些夜晚从海湾运

0: 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美方此举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包括为油轮护航，协助空载油轮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一项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受到影响。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未能抓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他在文中呼吁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伊朗。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2: 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所谓对伊朗启动毁灭性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其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此外，受能源和供应冲击影响，美国当前通胀率高于2%的目标水平。中东冲突给通胀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2: 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阿萨德·哈桑·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以来，以色列与叙新政府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以色列总理府18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土耳其政府19号回应称，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
1: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用锆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的俄乌冲突抱有乐观期待，特别是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2: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英国等国家还在竭力鼓动欧洲继续与俄罗斯的战争，并不断提高自身在技术等领域的介入程度，甚至谋求直接介入。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珍视所有真诚希望推动乌克兰调解进程的国家的努力，但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很少。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尚未确定。
1: 自今年五月底起，俄罗斯多个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的情况。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该国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
0: 诺瓦克当天表示，目前俄罗斯国内燃油市场形势依然紧张，政府正密切关注市场动态。为稳定国内市场，俄罗斯此前已出台燃油出口禁令，另一方面，政府现已启动进口燃料。此前，哈萨克斯坦、印度等国均表示愿为俄供应燃料，以缓解其燃料短缺状况。今年五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自当天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此后，俄政府又宣布禁止出口汽油、柴油、船用燃油和轻质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明年1月31号期间生效。
3: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此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
2: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受军事活动影响，技术人员暂无法确定故障原因。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0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为核电站供电的高压输电线出现线路损坏，自动控制系统随即切断外部供电，核电站按规定转为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核电站工作人员正监控设备运行参数，为维持机组安全状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当前核电站厂区和监测区辐射水平均处于正常范围。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3: 再来关注，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美国贵金属分析师说，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完全出乎市场预料，长期美债收益率下降以及美元可能进一步走弱，对黄金构成明显利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当地时间20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首都堪培拉召见了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纽曼，就以色列国防军人员在导致人道主义工作者佐米丧生的袭击事件中被免于起诉一事表达强烈不满。在会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黄英贤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中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澳方将继续向以方施压，要求其为佐米及其家人和同事伸张正义。
4: You know, we have an Australian humanitarian worker who was killed, not on the first strike, but in the context of 3 separate strikes on a humanitarian convoy. I mean, obviously, this is a difficult time in the relationship.
2: 黄英贤还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曾多次要求以色列提供事发当天的无人机相关记录，但以方至今未能提供。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纽曼在会面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拒绝道歉。
5: We express deep sorrow and grief with the family of Zomi Frankum. Not every case where someone dies is a casualty. It means that there's criminal liability. One cannot attack findings of a court if the findings are not suitable to one's political agenda.
2: 2024年4月，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空袭了一个慈善组织的车队，导致该组织7名工作人员身亡，遇难者国籍包括英国、波兰和澳大利亚等。以色列方面事后承认，这次行动中存在误识别和决策错误，并因此免除了2名军官的职务。8月19号，以军公布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结果，称没有足够理由怀疑其中存在犯罪行为，因此无需展开刑事调查。
3: 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政府表示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
6: Saben que el pasado lunes les anuncié que de manera inminente iban a estar dispuestos 1.500 recursos temporales de acogida. Hoy les digo que ya son 1.800.
2: 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法新社20号报道，滞留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需要食物、水、住所和卫生设施。休达资源有限，数千人滞留已使当地不堪重负。过去3周，不少滞留者在街头或海滩上过夜。当地人抱怨，大量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
3: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9号下午6点半，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4469人受伤，另有260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19号签署法令，受影响的部分地区进入为期30天的紧急状态。
7: La emergencia económica que hoy vamos a formalizar no permitirá contar con las herramientas necesarias para generar el espacio fiscal que exige esta tragedia y minimizar su impacto económico y social。
2: 根据当天签署的法令，紧急状态涉及安第奥基亚、卡尔达斯、考卡、乔科等15个省。紧急状态期间，哥伦比亚政府可依据宪法相关规定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并采取必要的财政和公共信贷措施，以应对危机，保障受灾民众救助，并推进灾后重建。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最新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受灾人数已超27万人。据法新社报道，德拉埃斯普列亚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再次呼吁美国暂停向哥伦比亚征收高额关税，以缓解该国经济压力。
3: 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2: 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3: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号上午，日本成田机场一架飞机发动机附近冒出黑烟，相关跑道随后关闭。日本媒体援引消防部门消息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日本广播协会引述警方消息称，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0点40分左右，涉事飞机是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当时正准备起飞，包括机组成员在内，飞机上共有160人。现场画面显示，涉事飞机停在现场，周围停有数辆消防车和救护车，工作人员在现场做相应处理，事件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
3: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
8: 据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10.1%，远低于2025年同期的22.8%。
3: 再来关注，多家媒体报道，塞尔维亚的林火持续肆虐。当地时间19号晚，俄罗斯派出的一架伊尔76飞机降落在塞尔维亚尼什，以协助灭火工作。
2: 据塔斯社报道，在塞尔维亚方面请求援助后，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派出这架飞机，其所携带的洒水装置一次最多可投洒42吨水。20号起，该飞机将参与塞尔维亚北部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的灭火工作。据法新社19号报道，塞尔维亚境内目前有数十处林火在燃烧，其中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的火灾规模最大。塞尔维亚政府表示，自本月5号以来，这场大火已烧毁约3600公顷植被。由于地形复杂，加上多瑙河水位处于百余年来的低位，灭火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至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宣布，7月3号至22号，法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期间，全国全因超额死亡人数共计1243人，其中7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约3/4。
9: Alors, ce qu'on voit, c'est que cette estimation de décès en excès concerne principalement les personnes âgées de 75 ans et plus, donc des personnes âgées qui sont plus vulnérables et malades aussi de pathologies chroniques. Néanmoins, ce qui est caractéristique de cet épisode, c'est qu'on voit aussi des excès de décès dans des classes d'âge plus jeunes, et en particulier à partir de 45 ans, ce qui est un épisode assez caractéristique de l'intensité de la canicule qu'on a pu observer et de son étendue géographique également.
2: 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据介绍，此次热浪影响法国78个省，覆盖法国本土近80%的人口。尽管强度低于6月底，但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医院、住所及养老机构等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
3: 德国前卫生部长劳特巴赫在20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今年德国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的人数可能高于目前的估算。他指出，德国联邦疾控机构采用的估算方法较为保守，因此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被低估。
2: 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万人死于和高温相关的原因，其中约9600例死亡发生在6月22号到28号的异常高温周。德国前卫生部长劳特巴赫表示，很少人因典型中暑死亡，高温更可能通过加重既有疾病等方式增加死亡风险。他呼吁通过修改德国基本法，加强防暑和气候适应措施，并指出相关措施需要大量资金，部分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难以独自承担。
10: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好，现在时间快到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11: 好的。由于近地面层湿度比较大，今天早晨的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一般。那么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测画面上可以看到呢，远处的西山已经是隐藏在了朦胧的雾气之中。监测资料显示，目前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是在1到3公里，个别站点要更低，局地能见度是不足500米的。那么随着太阳升起，能见度也会逐渐的转好。今天白天北京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由于湿度比较大呢，户外体感会比较的闷热。那么今天夜间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今天有雷阵雨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吴某某将车辆违规停放，没想到引发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2: 2025年12月8号，一辆公交车的监控记录下这样的画面。当公交车经过一辆小轿车时，小轿车车门突然打开，正好撞上一辆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连人带车倒地。不幸的是，事故造成骑车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如今小轿车的驾驶人吴某被带上朝阳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吴某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事发当天他驾驶网约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让乘客下车。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他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也没有提示乘车人注意安全，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

0: 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
1: 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对，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2: 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你对于这个整个行驶，包括这个营运行为，都是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
0: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本案中，乘客赵某下车时没有注意到路上的情况，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究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顺义一名男子5个月内在高速路收费站闯卡166次，逃费1660元，还撞坏过栏杆。虽然算下来他每次逃费10块钱，但法律不会因为金额小就网开一面。检察机关指控他涉嫌抢夺罪。
4: 你在那个驾车闯杆那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5: 没有。
4: 你对你的行为有什么认识啊？
5: 闯杆不对的，以后再也不闯杆了。
6: 这是顺义区一处高速收费站的公共视频。早上7点多，唐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收费站，为了逃避通行费，他没有减速停车缴费，而是直接冲撞台杆闯卡离开。而这并非唐某第一次闯卡。
4: 是每次都那样吗？
5: 很少那样。
4: 你像人家提供我们那个929那个叫4次。
7: 他自己供述，他之前在这个电视上看到有人在高速上通行，然后闯卡不缴费的报道。那么在2024年8月初呢，通过这个驾车冲撞升降台杆的方式驶离这个收费站，然后以此逃避缴费。
6: 初次闯卡得逞后，唐某心存侥幸，5个月内他多次往返于该路段，要么驾车顶撞 ETC 车道栏杆强行闯卡，要么尾随前车趁栏杆未落下快速通行。经过统计，他已先后166次闯卡逃费，还曾撞坏 ETC 车道栏杆。
7: 第一个呢，就是他对这个交通设施，有这个现实的危险；还有呢，就是他对正常通行人员以及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以及交通通行秩序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6: 随后，涉事单位的员工向警方报了案，民警很快联系到了唐某。对方也主动到案，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向受害单位赔偿损失。
7: 唐某某他有这种非法占用的目的，虽然未直接夺取财物，但是他客观上间接地获得了一些财产性利益，损害了这个高速收费站的对高速通行费的取得和占有的这种财产性利益。
6: 经过审查，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公然采取闯卡及跟车尾随过杆的方式，共逃避缴纳应付的车辆通行费1660元，撞损自动栏杆一根，造成损失880元。法院最终判决唐某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7: 他的这种驾车冲撞栏杆和这种跟随前车尾随过杆的这种方式，他对高速设施有一定的破坏性，有毁坏财物的这种暴力性，同时呢，对这交通秩序、通行秩序有一定的现实威胁，而且他这种行为有些是高速人员在的情况下，他有这种公然性。
6: 同样是高速收费站闯卡逃费，除了私家车多次闯卡要承担刑事责任，大型货运车辆恶意冲卡的危害则更为突出。在顺义就出现过多起大型改装轿运车深夜闯卡的案例，这类车辆不只是逃避通行费，车辆本身还存在非法改装、严重超限的问题，给道路通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带来双重威胁。
8: 就是这样，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撞开以后，杆儿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那儿，造成损坏。
9: 六环这个高速检测的闸口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们沟通说，这个目前近期有这个汽车运输车闯卡的这个情况，组织各相关部门对这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摸排。
6: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

0: 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十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1: 采取这种路径联动的这个成熟的机制，同步研究进行了摸排和这个勘查，了解了这个车的这个运行的情况。
0: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的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规避现场检查。
2: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0: 经过八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一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2: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0: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托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十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3: 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长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0: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另外为了加长加宽，私自切割焊接挂车大梁、车架横梁，挂车存在大梁开裂、车架断裂、车厢解体的巨大风险。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2: 高速收费站属于公共通行区域，闯卡冲占是对公共秩序的挑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切勿抱有深夜无人管的侥幸心理。
1: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4: 继续说路上的事儿啊，那最近呢，新疆独库公路一段硬核劝阻车窗抛物的视频走红网络，前车多次抛洒垃圾，后车司机看不下去了，将垃圾捡起来扔回车内并厉声呵斥，引发网友热议。这个视频呢，单日点赞量是突破了16万。景观公路上的一次硬核回怼，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呢？
5: 多少垃圾都不能不看吗？修不修？现在那看不破呀，这个脸皮吗？下去。
6: 近日，这段拍摄于新疆独库公路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视频中，前车多次向外抛洒垃圾，后车鸣笛提醒未果后，一名男子下车将前车丢下的垃圾捡起扔回车内，并厉声呵斥：“扔了多少垃圾了？修不修？”视频发布仅一天，点赞量就突破16万。独库公路连接北疆和南疆，全程约560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每年旅游旺季，大量游客驾车前往，同时也带来了垃圾污染问题。这段硬核劝阻视频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正是因为许多人都曾亲眼目睹甚至深受其害。车窗抛物不仅关乎文明，更触及法律红线。律师指出，无论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向车外抛洒物品均属于明确违法行为，一旦造成后果，将面临相应法律追责。
7: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的规定，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都不得随意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影响正常的道路交通安全。如果说因为 相关的行为引发了相关的这个安全隐患的话，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第90条的规定，那么对于机动车驾驶员可以处以一个20元到200元之间的罚款，对于乘车人处以5元至50元之间的一个罚款。如果说因为相关的一个行为，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那么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可以追究相关人员的一个民事侵权责任。当然，如果说相关的行为，情节比较严重，危及到了公共安全，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6: 法律并非纸面条款。2020年6月，国贸桥北东三环主路上，一名乘车人将一袋垃圾扔下桥，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拍摄下来。最终，抛洒垃圾的乘客李某某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北京台报道。
4: 一张纸巾，一个空瓶，从飞驰的车窗抛出，威力究竟有多大？专家测算，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之下，一个半满的矿泉水瓶对后车的冲击力相当于35公斤的重物。车窗抛物扔出去的是垃圾，换来的可能是车辆失控、连环追尾，甚至背后是环卫工人的生命代价。
6: 车窗抛物在城市道路上也屡见不鲜。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接到的市民举报画面中，驾车人或乘车人为自己方便的随手一扔，往往会给他人带来不小的麻烦。记者随机采访中，不少司机都曾经历过类似情况，
8: 就是纸团啊这些存完了就扔出去的那种，就是很不文明，感觉都是，我基本上都是放在我现在那儿也有那垃圾，
9: 有遇到次数很多啊，有扔纸的，有扔矿泉水瓶子的，还有扔那个小孩吃的这些这个垃圾食品的这个一些包装的什么的。当时就最想的就是把它拍下来，当成一个典型。
6: 用过的纸巾、喝完的饮料瓶，随手轻轻一抛，扔出去的是垃圾，带给别人的却可能是极大的风险。
9: 确实，安全隐患影响大家，可能后边的车这个突然就是一紧张，就这个驾驶不安全，
10: 刹车有时候不及时，你有时候怕抛到这个车窗上了什么的。
11: 如果他抛的是一些易拉罐、瓶子，一些比较坚硬的物品，那可能造成后方车辆风挡玻璃的破碎。如果说他扔的是一些比较软的，那他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后方人员的视线，甚至可能遮挡后方人员的视线。
6: 这一幕发生在 G7 二泉南高速上，前方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从左侧车道换到右侧车道，司机从车窗丢出一个饮料罐，砸到视频车的发动机盖，又弹到挡风玻璃上。另一段视频中，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前风挡玻璃突然被一层液体蒙住，完全看不清前方路况。放慢画面可以看到，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正来自对向车上乘客抛出的饮料瓶。
11: 一旦影响到后方车辆人员，他们肯定要有急刹，要有躲闪。那这些危险情况，特别是在高速行驶当中，突然的急刹、突然的躲闪，大家可以想象后果，可能是一连串的，有可能会造成多车连撞、群死群伤的事故。
6: 据测算，假设前后两车均以90公里的时速行驶，乘车人向车外抛一个瓶内装有200毫升水的矿泉水瓶时，水瓶对后车的冲击力相当于35公斤的物品。即使抛出的只是一个空瓶子，冲击力也相当于8公斤的物品。
11: 如果抛洒的是烟头，那可能会引起路边易燃物，甚至可能引起后方车辆的自燃事故。
6: 在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一辆蓝牌小货车的驾驶人很可能是自食其果。车辆起火后，民警询问得知，正是司机自己抽烟后扔出的烟头引燃了车上货物。
12: 烟点，然后我搞灭了，把衣服给它搞灭了，它又燃起来了。
13: 肯定你自己扔的，我跟你讲，高速上面这种情况很多的。
6: 除了抛物过程中可能砸中后车，影响驾驶安全外，遗落在道路上的垃圾还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11: 首先，环卫工人要去捡拾，每年都有很多环卫工人因为捡拾这些垃圾而发生各种意外情况，甚至于亡人的事故。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车辆遇到这些垃圾的时候，它要刹车要躲闪，可能会造成车辆的失控，可能会造成多车追尾的事故。
6: 北京台报道。
4: 独库公路硬核劝阻视频走红背后是一个尴尬的现实，车窗抛物明明违法又危险，却又屡禁不止，治理究竟难在哪儿？遇到类似的情况，后车司机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6: 车窗抛物看似

0: 是随手一扔的小事，实际却是威胁道路安全的大事。然而，这一违法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仍屡禁不止，背后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难点。
1: 很多人不是有意的，但是他确实是无知，可能是一种陋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治理当中相对来说不容易取证。另外呢，它的流动性活动性也是相对比较强，所以呢对治理来说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0: 对于车窗抛物，仅靠自律远远不够。近几年，我国不少城市专门采取治理措施，例如北京交管部门推出随手拍平台，弥补了取证难的短板。但要想根治，还需多措并举。
1: 大家都行动起来，可以利用随手拍，可以随时举报。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全面的教育，让我们的人应该有这个意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有奖的方式，比如说有奖举报、有奖收集车内这些垃圾等等一些方式。
0: 说回独库公路硬核劝阻的事件，后车司机将垃圾扔回车内的做法虽然大快人心，但在法律上并不提倡。行车中受到抛物影响，更不能急打方向开斗气车，留存证据后第一时间报警才是正确稳妥的做法。
2: 一方面，我们应该与前车保持一个相应的一个安全距离，其次就是保留好我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以及相应的录音录像，然后及时拨打122，由交管部门对前车的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0: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在朝阳区燕莎桥下车流密集的非机动车道内，个别悬挂正规样式号牌的电动车辆正常通行，看似是毫无异常的。但是交警在检查中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与登记信息严重不符，假号牌背后不仅是驾驶人的侥幸违法，更暗藏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4: 这车是使用其他号牌，他这你现在这个车辆的驾号跟你现在号牌的信息不符，明白了吗？
5: 明白。
4: 那我问你，现在你这牌是哪车的牌啊？
0: 下午3点多，燕莎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了下来。
4: 而且刚才您给我出示您那个证件，跟您这车完全不对着，车号也对不上啊。您那是谁给您的呀？来，打开。你看看，这从哪来的车牌啊？
5: 我不是，他塞里边的都是，
4: 对不对？他塞里边，就您不能说把什么原因都转卖给他别人啊。您是驾驶员啊，您首先要保证车辆上道路您骑行，对吧？电动车，
5: 明白。
4: 您要骑行的这个车辆的安全呀、
5: 啊，明白，
4: 对吧？号牌的真伪，
5: 明白
4: 是吧？有没有手续？
5: 明白。
4: 您是驾驶员。
0: 然而，事情真的和这位驾驶人说的一样吗？
4: 有车牌子，您那个车的正式车牌子，电动车牌，但是您现在给它摘了，明显，而且您有很使用的痕迹，先生。
5: 明白。
4: 这可不是纯新的。您看看，您这个扣，您是有拧过、有取下的。
5: 明白。
4: 对吧？
5: 明白。
4: 刚刚我们在路口查获了一辆电动车，悬挂其他电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查获过程中啊，在这个他的后备箱里边，发现了他这个车辆应该悬挂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但是呢，为了逃避处罚，所以他悬挂了一个其他车辆的号牌上道路行驶。现在我们依照法律法规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0: 很快又有一辆电动摩托车被民警查获，
4: 这个属于是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车自行车的号牌的这个违法行为。根据呢我们对车辆的鉴定呢，车辆属于机动车管理范畴，但是当事人悬挂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上路行驶，想逃避处罚被我们民警查获。下一步呢，我们将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后续处理。
0: 民警也提示大家，在购买车辆过程中一定要分清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两种车型，在车辆性能和外观上有明显区别。
4: 外观通常来讲都要大一圈，同时车胎有宽，行驶的速度要快。第二呢，我们如果发现这种车辆，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车辆的拦截，进行车辆的一个核实。在核实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车架号，包括它的行驶证，还有它的合格证进行核查。如果发现是电动摩托车的情况下，我们再核查当人的这个驾驶证是否有这个驾驶资格。我们对电动自行车的鉴定呢，还通过它的这个一系列参数，包括它的电压不超过48伏。 整车的这个功率不超过400瓦，同时整车的质量不超过55千克。
6: 后续工作中呢，我们将在保持电动自行车执法管控的同时，

0: 统筹开展电动摩托车违法整治，特别是针对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以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问题，进一步强化打击力度，体现执法成效，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 北京台报道。
2: 当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实验室，他们能为普通人解决哪些真实的难题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科技实用成为一大看点。
3: 可以看到这个博览会现场人气非常的旺，那我们现在呢带大家到 A 馆一个必打卡的点位，那所有人呢可以看到走到这里呢都会掏出手机向上看，是一个巨型的人形机器人，身高呢是5米，而且呢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展示，它的这个双手还会进行一个摆动，
4: 很震撼，
5: 视觉冲击是一方面，然后确实这个做的应该里面所有的关节什么的应该挺厉害吧，所以就想看一下。
6: 5米巨型人形装置成为本届机器人大会的热门打卡点，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合影。
7: 为什么做一个我们的发布产品的巨型概念发布呢？其实我们是想对所有人形和全世界对人形关注的朋友们先来交个朋友，大家来探讨一下，就是碳基和硅基之间未来这些机器人都要进入到你的家庭，它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它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6: 除了吸睛的人形机器人，各类面向现实需求的功能型机器人同样看点十足。记者在博览会现场亲身体验了专为视障群体研发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
8: 规划前往登机口的路线。
3: 小袁，他行动了是吧？
8: 对，前方有行人，
3: 我就碰见他就好了。
9: 对，你可以完全交给他。
3: 哎，我这么快吗？可以啊。哇，我就对那个位置。
8: 到达登机口，
3: 这么快？
8: 请登机，祝您旅途愉快。
3: 我走的还挺长，大概有几米这段？
9: 这段差不多有4-5米的样子。
3: 4-5米，但是我觉得它的拉力其实还挺大的。
9: 对，这个牵引力是我们计算过的，是对于盲人朋友最能直观感受到的一个牵引力。
3: 我们待会儿再尝试测试一下弯道哈，我再带上，我刚才有这个经验了。你好，小袁。
8: 你好，主人。
3: 带我去值机柜台。
8: 对，前方有行人。
9: 对。我们实际测试中，对于这种户外的障碍物，避障成功率可以达到96%以上。尤其像这种我们视频里看到这个人车混行的这种场景，它会先对车辆进行避障，然后从车辆旁边的这种窄通道，带着人进行通行。
6: 2025年，中国行业级商用四足机器人出货约1.99万台，同比暴涨854.74%，增速远超消费级，标志着四足机器人从展会演示转向真实作业落地。本届大会亮相的重载定制四足机器人可以适配多种应急场景。
3: 这个口是衔接那个水枪吗？
7: 对，而这只是我们单一的一个场景，我们也有矿产和高粉尘车间和机场内巡检，这些我们都已经在开始了，包括海外码头，所以这一块我们已经把硬件需求摸得很清楚，马上就进入到第二代的软件需求和再快速迭代的过程，所以这个市场我们也很期待。
6: 北京台报道。
2: 机械臂精准拉花制咖，机器人开商店还能唠嗑，画像机器人几分钟勾勒专属肖像。正在北京亦庄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总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20多家产业链头部企业齐聚，以可看可玩可体验可购买的全链路实景，生动勾勒科技赋能民生消费的智慧生活新图景。
1: 走进消费街，记者就被微缩版机器人 4S 店吸引，迎宾机器人向过往游客迎宾示意，交警机器人现场指挥，复刻了经开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的模式。
10: 你好，小易，我们来猜拳吧。
11: 剪刀。
1: 同步配套的官方文创零售空间推出大会专属盲盒、冰箱贴、潮流周边等系列产品，结合 AR 集章等互动福利活动，让科技展会既有高端科技质感，也有亲民热闹的市井烟火气。
12: 机器人大会的吉祥物，你家小孩抽的，3.69%，但它有消费券啊，可以打8折。
13: 比如这个质量稍微更好一点，400-500也都可以。
14: I'm interested in this. I have a 5-year-old son for him to play.

0: 沉浸式的实景展示让原本抽象的人工智能技术变得直观、生动、可感知。
1: 本次我们消费街呢，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呢是我们户外消费街，大概有6600平米，还有一条呢是我们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室内的消费街。本个场次的话，一共安排了大概超300款产品，设计了很多机器人服务人类的这种销售的场景，也安排了一些这种打卡的互动活动。大家这个消费热情还是非常高的。我们从开始卖到这个破万的话，大概用了15分钟，破10000元，对，其实还是很快的。
0: 在文创体验区有一家机器人运营的商店，店门口排起了长队。浩海星空文创仓带来的人形机器人朱丽叶，观众现场下单，机器人负责收银抓商品，还能跟人聊天对话，整套流程全自动跑下来，打造了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运营的商业空间样板。
2: 星空仓核心解决的问题就是无人零售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做24小时的智能零售。第一的话，可以替代掉人，解脱人力。室外的24小时智能零售，模型上已经支持2000多种的商品了。我们在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去落地了。
0: 在互动体验区，画像机器人成为人气打卡项目。机械臂夹持画笔，通过视觉识别与精准控制，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张风格化肖像。
3: 我在里面转了好

0: 专享促消费资金，个人消费者在大会现场等线下零售场景购机，单笔交易商品总标签价30000元及以下的，可享8折专属优惠。企业在现场批量采购机器人，单份合同金额达50000元及以上的，可享9折优惠。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在北京南站周边开阳路与幸福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双右转车道正式通车运行，缓解了路口交通拥堵、右转车辆通行受阻的问题，通行状况明显改善。
2: 车多的时候，这个立停车场这儿
3: 啊，
2: 就容易犯堵。它因为前面也有右转的，都挤在一块了。
0: 这名司机口中容易犯堵的地儿，正是开阳路与幸福路的交叉口。这里紧邻北京南站，日常通勤车流与旅客抵离站区的车流高度叠加，是区域交通的关键节点。以前辅路车道兼具直行和右转的导向功能，高峰时段车辆排队长达100米，给市民旅客出行带来不小困扰。
4: 有些车辆它在等直行红灯的时候，就会挡住右转的车辆，减慢了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0: 2026年5月，为了缓解出租车排队占用幸福路，影响社会车辆通行的问题，北京南站地区在交叉口前开辟了出租车专行道。然而，客流高峰时段，出租车候客排队外溢，社会车辆右转的唯一通道即被掐断，极易引发连环拥堵。注意到这一问题后，北京南站地区联合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实地踏勘，研定出双右转方案。
4: 辅路变为一条右转的专行道，同时我们在主路的最右侧车道增加了一条直行带右转的车道，这样的话其他社会车辆也可以通过主路来进行右转。
0: 调整后，即便有部分右转的社会车辆仍然习惯走辅路，但这一路口原本的拥堵情况也得到了明显缓解，出租车和社会车辆的通行效率都有明显提高。
5: 我感觉排队不那么堵了，
6: 比过去顺畅了吧，秩序好多了。那个非常重要，那个早就应该增加，你要是那边增加一条右转那个车道，你这边就减轻压力了，不用说非得上这个辅路来右转了。
0: 未来全市各大火车站地区还将持续聚焦市民旅客关心的出行问题，下足绣花功夫，以常态化治理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北京台报道。
1: 晚风扑面而来，两岸灯火从身边流过，没有车顶，只有运河上空渐暗的天色，这是北京通州大运河畔刚刚出现的新风景。昨天晚上，我的同事登上了这辆刚刚上新的大运河观光巴士，记录下了大运河夜色和别样的夜生活。
7: 北京也有落日飞车了。这里是通州月亮河小镇，我身后这个明黄色的大家伙就是刚刚开通运营的大运河观光巴士，双层敞篷，40分钟环线，看遍大运河夜景。
8: 游客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7: 落日飞车当然要追日落了，但是有点遗憾，今天晚上云层太厚，太阳躲着没出来。但是你看，落日没等到，蓝调时刻来了，天空慢慢从深蓝过渡到墨蓝，两岸的灯光开始一盏盏的亮起来。
9: 没有看到那个独子星，不过也挺好玩。
7: 这一路上我们能看到什么？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塔，这是漕运进京的航标。快看，前面就是运河西岸，人称大运河小外滩。散散步，吹吹风，看看夜景，这里已经化身成都市最 chill 理想的空间。我身后呢就是玉带河大桥，这是大运河上最标志性的景观点和交通景点。看桥塔的造型，像不像通州这座城市永远向上发展？提起通州，千河西古桥一定是一个绕不过的景观，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以前开车路过，坐游船经过，但从这个角度上还是第一次。
10: 喜欢
11: 哪里好？
10: 凉快，
11: 凉快，还有呢？可以看到什么？
10: 可以看到特别好
11: 看的风景，高楼大厦是不是？让我们对通州又一次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不对？以前没有看到过，是不是？
12: 很熟悉，因为开车就走这。
3: 条线，二层肯定比一层要舒服的多呀，敞篷嘛。
7: 我觉得公共巴士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敞篷，这在北京应该是比较少有的，风声、讲解声、偶尔的欢呼声交融在一起，很自由、松弛。
12: 通州，哎呀，发展太快了，一些休闲娱乐，一些城市广场。

0: 包括月亮河的一些夜市，就是对市民的这种夜生活的这种休闲娱乐的这种场地都建得非常好。
1: 车辆现在又回到了起点，现在呢，下面已经有很多乘客等着坐下一班次了，看看这热度。
2: 5点至9点呢是我们的发车时间，那么发车班次呢分为日游呢，它呢是5点和6点，它呢是30元一位，那么7点、8点、9点呢属于夜景游，它呢现在是50元一位，单程呢是40分钟左右。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其实是从天津开过来的，由天津市交通集团运营。今年4月，两地交通部门一拍即合，把天津海河敞篷巴士的运营模式搬到了通州大运河。除了我们今天体验的，后续还将新增3大文化设施、环球影城等点位，进一步完善游览动线。
2: 那每班车的座位呢？它呢是44个座位，7点和8点的客流量是非常集中的。大家可以在现场购票，以及小程序“天津市旅游巴士”线上预约。
3: 40分钟后，我们又回到了月亮河小镇，运河两岸的夜生活已经开启了。下了车，推荐你可以来月亮河夜市，这里的热闹等着你。水陆游船，陆路观光，如今的大运河正在从一条交通廊道转化成特别的城市观光线。
4: 而提到在北京赏金鱼，很多老北京人都会想起中山公园木海观鱼的场景。昨天2026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在中山公园举办，作为全国最早公开展示金鱼的公园，文化节大规模恢复了传统木海观鱼的经典场景，带领大家穿越时光，重温旧时赏鱼的情景。
5: 在中山公园七棵松景区的京津冀鲸鱼展区，18个直径1.5米的宫廷木海和14个直径0.8米的老款式泥盆一字排开，古朴厚重。这正是依照公园的历史老照片复原的传统鲸鱼展示。俯身看去，龙鲸、虎头等传统鲸鱼在木海中悠然游弋，水面上映着古树的倒影，让人仿佛瞬间回到了百年前的宫廷。
6: 现在老的北京这块主要就是中山公园了，鲸鱼是老北京的一个特征，据说从宋代就有，但是到今天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非常好。
7: 这个是呢，这个我们老北京的传统品种叫那个蛋球，它都